常说，诸法所生，唯心所现。一切因果，世界微尘，因心成体。这个几句话，可以把它用来解释《华严经》上的八个字。唯心所现，唯识所变。所以这两部经合起来参看，意思格外明显。楞严上还说得更微细，它是其中乃至草叶举节，即其根源先有体性。草叶是植物，履节是四象啊。我们拿一个绳子，拿一条线，打个结，这是四象啊，都有它的根源呢，都有它的体性呢。体性是什么？法性。根源是什么呢？自信。所以我过去曾经说过，肯定虚空法界一切众生就是自己，这个就是佛知佛见。入佛之见的人，就是天台大师所讲的分证佛位，华严经上所说的四十一位法身大师，他们的见解就是这个样子。那么这就叫做入佛之见。如果我们真的肯定了，那你就是上上根人了，上上成法。我们从凡夫地顿超到如来地，顿超到法身大士的地位，这个事情能不能做到呢？问题就在我们这一念之间，能不能转得过来？大乘经教熏习久了，这个光啊，是会像闪电一样啊暂时放出来啊，也可能啊，这看个人善根不一样，善根深厚的人放光的频率增加了，次数增多了。可惜呢，保持不住。这一念觉悟了，点头肯定了，第二念又忘掉了。这是什么原因呢？烦恼习气太重了。转眼呢，他就迷了。如果能将这个光明保持住，你就证果了，你就入佛位了，分证佛位啊。那么你的行持跟诸佛菩萨就没有两样了，你对于一切小动物、植物

一片慈悲，跟对诸佛如来，跟对自己父母决定没有两样。爱护蚊虫蚂蚁，爱护些花草，都像照顾父母奉祀诸佛一样，你就是法身大士。如果你还有分别心，你是凡夫。我们这一生的人生闻佛法，这个缘是无比的殊胜的。我们看看过去这2000年当中，在中国祖师大德们在家的善男子善女人，修行正果的人不少啊。他们也是凡夫，为什么能证圣果？就是闻法无间，修行不断。所以他能成就。我们为什么不能成就呢？我们这个两方面，闻法跟修行常常间断。间断力量就削弱了。如果再加上内里面的烦恼习气，外面五欲六尘的诱惑，我们解行两方面的功夫几乎等于零啊。不但不能进步，天天在退步。一直退到阿鼻地狱。这个现象也在我们眼前，我们也看得很多很多。新加坡这个地方算不错，每一天有2个小时讲经，实际上讲够不够？决定不够的。2个小时听经，还有22个小时打妄想。所以佛法敌不过世法，清净心敌不过染污意。我们不能成就的原因在此地。可是我们同学们，你们每一天在经教上下功夫，至少要8个小时，才能把我们的解门呢维系住、巩固住。8个小时研教，8个小时念佛，果然能够这样老老实实认真地在干，3年5载我们不会输给古大德啊。

我在台中搞了10年，你们在今天这个机会、这种缘分里面，一年等于我7年了，2年超过我太多了。啊，我们在那个时候，同学都是在家居士，都是有家庭、有事业。每个人要忙着照顾家，要忙着工作，一个星期啊抽3个小时时间啊跟老师在一块啊听教学习，一个星期上一堂课。我们学讲经也是一个星期上一堂课啊，这一堂课3个小时，说天天上课，哪有那么好的命啊？啊，由此可知，这个机会的难得，难得我们得到了。啊，正如同佛在经上常讲，人生难得。经已得，佛法难闻，经已闻呐。不但是经已闻呐，天天可以闻呐。这么一个小道场，一切经典具足。一样都不缺乏，缺乏的是我们对于机缘的认知。啊，怕的是这么好的机会，你不认识，你不能把它抓住，你不能好好的利用，这是非常可惜的事情。我曾经劝过这个悟道士、悟行士，啊，还有现在在马来西亚的悟教士，他们现在在全世界各地方讲经说法，重大的牺牲，啊，这是修一点福。在解行上是重大牺牲的，我也常常勉励他们要认真努力，否则的话，你们同学在这边进修，他们将来必定落在你后面，而且有很大的差距。你们天天在这里锲而不舍，他要到处劳碌奔波，在解行上进步很缓慢，你们在这里解行进步快啊。

世法佛法都要往远处看，看得太近了不会有成就啊，要往远处看，往深处看。

真实的成就，福慧双修。福中有慧，慧中有福，福慧是一，不是二。他们几位法师在全世界弘法利生，福慧是二，不是一，他活不起来。

啊，可以说是福多过慧呀。福报不能够超越六道，在六道哪一道里面去享福，就难说了。啊，要看你的功夫。五戒十善能够达到90分，你所修的福在人天。五戒十善达不到这个标准，你在哪里享福就很难讲了。佛在经上讲的话，句句真实，没有一个字是欺骗众生的。我们要能想得到。

佛慧双修，佛里面没有私心，佛里面保持清净平等觉，那个佛里头有慧，能解决问题。佛里头有私心，名闻利养，五欲六尘的享受没有彻底放下，就不能够脱离六道轮回。这里头举了两个公案，诸位好好的去看，很值得我们反省。前面举了一个佛说法的时候，有一个小蚌壳，他在旁边的时候也在听佛讲经，偶尔被人家无意当中踩死了，小蚌壳在地下嘛，因为他听经的缘故，所以他命中之后啊，生忉利天，做忉利天王啊，以后以忉利天王的身份再来听佛讲讲经说法，正虚脱凡夫。这个故事告诉我，小动物有灵性，怎么可以伤害它呢？另外一个故事说是一个出家人，道言未开呀，接受一个斋主父子常常供养他。这个斋主是吃长素的，死了以后要还债呀，就在他们家菜园现这个草菇的身，那个草菇就是他。每一天呢，这草菇供养他的父子。这说明什么？说明植物有灵性。这个父子每一天到菜园去摘草菇，没想到是以前供养那个法师。天天去摘草菇。他天天还债，佛法里常讲，施主一粒米，大如须弥山，今生不了道，披毛戴脚还，那是讲变畜生，这说是变植物。

要还债啊。所以事出世间法里头，我们很清楚很明白，绝对没有说占便宜的事，谁能占谁的便宜，也绝对没有吃亏的事情，谁吃亏谁上当，没有啊，因果通三世啊，这一生啊，人家占我们便宜，我们吃了亏了，没想到来生还有人还账的了，报偿的了，要懂这个道理。当然我们也不需要人家来还债，这个东西冤冤相报，还来还去，没完没了，不是好玩的事情。开悟要紧，正果要紧，往生要紧，这个才是究竟了脱。然后回过头来帮助这些有缘众生。佛法说得很好，佛不度无缘之人。哪些人与我们有缘呢？在过去生中生生世世冤亲债主有缘呢，借的有恩是缘分，借的有怨也是缘分，我们欠别人的是缘分，人家欠我们的也是缘分。所谓的缘分，报恩报怨讨债还债啊，还是这么一套啊。我们借的缘很多，赶紧要成就，再回过头来帮助这些冤亲债主，通通得度啊。所以自己一定要着重戒行并重，定慧等学啊，尤其在现前这种社会状况啊，不认真努力必定堕落，而且快速的堕落啊，时时刻刻提高警觉性的。放下经本，佛号就提起来，就念佛。放下佛号，就展开经卷。每一天我们能够说是言教八小时，念佛八小时，我们的妄想自然就少了，没有时间去打妄想。希望我们同学们认真努力，不要辜负稀有难逢的机缘。好，今天时间到了，讲到此地。

0: 迎城隍，拜城隍，出巡人间审阴阳。城隍是在地的守护神，城隍也是人们心中幽冥界的司法神。透过内政部全国宗教资讯系统和各地庙宇的庙志记录的资料收集，台湾目前登记的城隍庙超过100座，其中将近有1/3超过100年以上的历史。在这悠久的城隍信仰背后，到底有着什么样的故事和意义呢？
1: 大家好，我是辜解峰。那我今天在宜兰的火车站的前面，这个区域是以前隶属于噶玛兰厅。那西元112年的时候，清朝嘉庆年间，他已经设立官府进行治理。那从火车站一直往前走，就可以到旧城区。这个旧城区，它的东西南北路都包起来。那今天我说带大家一起去看旧城区的一个有趣的地方。城隍早餐呢，成立于民国40年哦。嗯。这里美食真的很多，不过呢，我们不是来享受美食的，我们先要去一个很重要的地方，就是宜兰城隍庙。参拜对外来哦。
0: 城隍街上的宜兰城隍庙，又称兰邑城隍庙，随着兰阳平原的开发，古城的建立。兴建于清嘉庆年间，距离今日已有200多年的历史。一进门可以看见城隍爷，左右两侧则有7爷8爷、牛头马面、文武判官的大型阿嬷。在两侧过水廊有6部司、城隍爷夫人。女儿、儿子等家眷则是在偏殿和主殿左侧。具有赏善罚恶、掌管人们生死祸福权力的城隍爷，在他的团队组织里，除了有之前介绍过负责惩戒罚恶的专责部门，当然也有奖赏四福的奖励单位。在各地城隍庙里的奖励单位略有不同，总的来说多是延寿、增禄、奖善之类的名称，同时也传达了对于累积善行的具体奖励方式。
1: 在宜兰城隍庙，我发现有3个呼应诸恶莫作、众善奉行的点。第一个呢，就悬挂在三川殿上面的大算盘。这个大算盘呢，它算是城隍庙标准配备。那么上面写着不有人算，意思就是说它提醒参拜的人，人在做，天在看。第二点就是这个石碑，那么当时的政府它明文规定不允许官员百姓借去索取部落盖章的方式去从中得利的记载。第三个就是这个石板，现在我来试试看哦。
0: 踏入城隍庙，会发现有一块活动石板。关于这块石板，有个故事。据说，单脚站在这

0: 在石板上，如果没有晃动跌倒，表示是心地善良、清白无罪的人；如果有晃动，那就快向城隍爷请罪，从今以后洗心革面，做个好人。其实这块石板下面就是一条排水沟，从以前到现在就是为了要随时检查，所以没有封起来，但这样的故事却始终流传着。
1: 没有摇动呢，其实就表示说我还算是一个乖巧听话的孩子吧。那就谢谢城隍爷，也趁这个机会跟我爸爸妈妈说，你们就不用担心了嘛，我就是乖乖的孩子哦。那另外我又听说有一个城隍庙，他神明他会帮助家长去管教小孩子，那我们现在去一起去看吧。
0: 顶寮城隍庙位于宜兰县苏澳镇，原本这里并非城隍庙，而是树间有印公庙与有印妈庙。民国72年，因为当地工业区开发需要进行土地整合，在时任宜兰县长陈定南先生的主导下，几间庙被合祀于一处，并由陈定南县长送来匾额，尊其名为城隍庙。也因此，几位有印公与有印妈升格为城隍爷公与城隍妈。据说顶寮城隍庙以管教小孩出名。
1: 在我身边这边是顶寮城隍庙的领主位，领主位，我想请教您一件事情。我听说这边的城隍庙它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也就是说这边的神明会帮忙家长管教小孩子，你可以稍微介绍一下吗？
2: 就是在民国98年啊，我们顶寮有一个这个太太啊，她的小孩是这个30几岁，一天到晚呢就是游手好闲不工作啊，后来他就去罗东一个这个王母娘娘的庙啊，请示王母娘娘啊，王母娘娘就跟他指示了，就是说这个小孩要乖啊，要改变，你可以去你娘家啊，娘家那边呢城隍请他帮你这个管教，只要你这个家长拿被管教人的这个衣服过来，这个把你这个被管教人的这个生辰八字，生辰八字就是代表这个人的这个个性，啊，衣服呢就是代表这个人，就把这个人这个带来这边，由城隍爷他来帮你管教，师姐他们呢就会帮你这个把衣服弄了这个整整齐齐啊，然后呢请示城隍爷。
1: 那除了管教小孩子以外，还可以请这个城隍去管谁啊？
2: 一个人他开始有叛逆，到这个70、80岁都有，老婆来要求管教先生的啊，管还有先生要求管教这个
1: 老婆的
2: 啊，最奇的有这边遇到哈，遇到有女儿来管教老爸的，真的是很玄呐。
1: 看到这些衣服啊，这些竹竿啊，好像时时刻刻都被城隍管教，那是应该在某种程度上做父母的人会得到安心跟放心。这个让我想到《太上感应篇》里面有提到说，吉贡雷德天道佑之，福禄随之，众谢缘之，神灵为之。那么这些做好事得好报的故事我们都有听说过嘛，但是究竟什么叫做积功累德呢？那我们听听老师怎么说。
0: 什么叫做积功累德呢？老师有问题。
3: 三字经里面我们背窦燕山有一方教五子名俱扬，窦燕山他的名字不叫燕山，而是他叫窦宇君，因为他那时候他住在我们的这个冀州的渔阳，那渔阳这个地方以前是燕国领域，所以他那有燕山一带，所以那时候窦家他都叫窦燕山，他就把他的名字叫就变窦燕山了，但是他真的名字叫窦宇君，他们家是地方的士绅。

0: 人也是富甲一方，但是啊，以现在的比喻，应该说为富不仁啊，有很多的平民百姓啊，那要跟他借粮或者是借钱之类的，但是他都是非常非常的吝啬，而且非常的抠门，他对这些贫病孤贫哦，并没有同理之心，所以常借钱，可能借一块钱要还他五块钱，借一斗米，未来要还五斗米，就是等于说这个小借大敬，而且哦，他对于地方上好也没有任何的贡献，反而是压榨这些贫病孤贫的。后来当他30岁的时候呢，其实他一直结婚以后没有生孩子。后来有一天呢，他就梦到他过世的爸爸来跟他说啊，哦，宇君啊，你这样子哦，一直压榨这些贫苦的人，哦，你为富不仁，你没有道德，哈，哦，对，这样子不好。你这样子未来啊，你会短命啊，好，哦，你会这个，未来没有子嗣。所以他就意识到，哎，其实他好像不应该这么做，然后呢，就开始改革，他就开始革心，哦，自己革自己的心。然后，那有一天他到了一个客栈，哦，客栈，然后他在那里用餐，然后之后呢，哎，有一个人就落了一包银两在那一包，哇，那他看到那个银两，哎，旁边没有人啊，他就很担心，对，然后之后呢，他就在那边守着守着，后来终于有一个人来慌慌张张走到客栈里面，然后他说这是不是你的，啊，然后就他就拿回去了。然后之后他就觉得为善原来是这么开心的一件事情，帮助人原来是这么喜乐的事情，所以也因此不断的这个善门打开了，其实他的心的善意举就慢慢的传开了。就如此之后他就开始办学堂，他就新学，然后因为他自己没有孩子嘛，所以很多这个穷苦人家没有钱去上私塾，然后就到他那里去上课，他就请最好的老师、最好的夫子来帮这些孩子上课。那这些孩子，第一个家庭安顿好了，然后孩子也学习成长了，其实对地方上来说，慢慢的声誉就建立了起来了。而这个他看到了孩子的因为读书因为成长让整个家庭也不一样了，其实就是跟我们现在讲用教育去翻转人生启发孩子是一样的。所以从古到今其实为善是很重要的，然后也因此他就慢慢的一直行善事布施人间，然后之后就后来他的夫人就连生五子，那他当然非常非常的欣喜啊，因为种善因得善果，好，对，然后他就开始非常的悉心的照顾他这五个孩子，培养他五个孩子，后来他五个孩子都得到了进士，而且都是翰林学士。所以后人呢，那时候有一个冯道士郎，他就是赋诗一首，燕山道士郎，骄子有一方，林庄一株老，丹桂五枝芳。那五枝芳就是窦燕山那个五子，也就是后来我们有一句成语是五子登科，那个五子就是窦燕山。人家说种善因得善果，或者是你当地改变了，好，当你做错了，但是你毅然决然改变了，你的命运掌握在你的手里，都会对于你之后的人生有很多很多的启发。所以后来窦燕山也得到了长寿，也得到了非常非常好的评价，甚至家庭都非常的慷慨。
1: 一开始我们介绍了城隍信仰中的奖励部门，其中有一个赏法司，传说赏法司掌管了一个赏法律文部，活着的时候如果是属于忠良孝悌或遵守伦理的人，城隍爷便会交付给这个单位，按照条例给予这些应得到的善报。讲到孝顺，有个网友提出个问题，网友说父母要求我努力工作获得的金钱要给好赌成性的兄弟还债，这也算是孝顺的行为吗？好事与坏事，善行与恶行的衡量准则如何拿

0: 拿捏和区分。
1: 师父请开示。
2: 孝顺父母啊，顺就是说顺乎善的那一方面，父母的善的这一部分，那当然我们要顺啊。如果父母这个做的不对的事情啊，做儿女的有这个责任啊，要劝谏，所以这个儿女有劝谏的这个义务跟责任。劝当然这个也离不开孝顺啊，就是《弟子规》讲的，就是说你态度要柔软啊，要婉转啊，那你不能把父母当儿女在训嘛，那这个就对父母这个态度不恭敬。所谓天下父母心，好的是儿女，不好也是儿女。然后可能父母会更关心那个不好的，因为他不好，那更是关心他。那有一些父母他没有学传统文化，没有学习伦理道德因果教育，他不明理，那他以为就是说他的孩子要求什么，反正满足他就是爱护他，其实那是害他嘛。爱的定义就是说对他有帮助，那能够成就他。溺爱孩子，那随顺孩子那个不好的习气啊，那以为说那我们是爱护儿童啊，那这个是真的是害了儿女了，毁掉他一生。那你从小没有给他纠正导正过来，你越大他就越不好改了。好像那个树啊，那小小的长歪了，你要调比较好调嘛，你那长到一定的程度，那你要调那可困难了，他已经固定了，不好调了。所以现在我们中国人就是学西方的那种教学方式啊。那西方你现在看看那个青少年犯罪率多少，美国那个校园暴力多少，他法律定的怎么样周详，那些有没有减少，有没有断绝，没有啊，可能还越来越多。那为什么这个问题都出在教育？现在没有教育，现在人不懂得什么叫教育。教育孔老夫子讲嘛，道德仁义嘛，这是根嘛，根本。义是艺术的义，就是现在的科技啦、文学啦、哲学啦、各行各业啦，那个就是义嘛。技艺啦、文艺啦、武艺啊，那一个字代表，那个是知末嘛。啊，现在只有知末，那没有根本，所以那些知末，你好像越有才华，他没有德行，他就会把他的那些才能拿来干坏事啊！现在整个世界不都这样吗？啊，所以这个智慧啊，佛在讲，就是经典上讲般若智慧，自信的般若智慧，自信般若智慧是性德，顺乎人性的。那这个世间的聪明才智，佛讲八难之一啊，叫四智变聪嘛，啊，它是违反人性的，违反性德。那违反性德的东西，它带来就是一个严重的损害灾难。所以佛劝我们要学智慧嘛，那你有智慧，那个知识你能善用；你没有智慧，没有德行，那个知识可能你拿来用在不好的。所以过去家师净老和尚也常讲嘛，不好的制度，好人去做，会把它变得很好；好的制度给坏人去做，那个好制度也会被他破坏。那制度是其次的，关键还是在人好坏。那你教小孩，你不教他正面的啊，那你从小溺爱他。现在人都是没有办法看到说长远的啊，那其实也都是在眼前啊。你现在你的小孩还小，那你可以看看别人家的小孩已经长大了，他听不听他父母的话。所以我们提倡因果教育，也是在现在这个时代啊，也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啦，总之我们明白了，我们 们就尽心尽力来弘扬佛法，弘扬这个佛经讲的三世因果教义，包括我们儒释道三教，包括其他宗教都是有讲到因果。所以孝顺不是说那个盲目的愚孝啦，那个弟子规啦，那个孝经都讲得很清楚啊。父母有过，你要劝他，你不能顺着他去造恶业啦。那这个才是真正的孝，就跟儿女一样嘛。儿女不对，你要纠正他，你不能说顺着他啊，那就给他这样怎么样？那你害他嘞？那你是爱他吗？到最后，不要说长大成人，就是大概读国中就上法庭了，那你是爱他吗？啊，这个他为什么会这样？你从小你怎么教他的嘛？父母要责任啊，父母是，特别是母亲是孩子第一任老师啊。对，关系最密切的嘛，你自己要学才能教下一代，把下一代教好，我们这个世界才会有前途。以上就简单答复到这里。
0: 透过诚惶信仰的介绍，您是不是对所谓善恶因果有更进一步的认识了呢？如果你对现在的生活有烦恼，如果你对生命的意义有疑惑，欢迎在这里留下你的问题，我们将会在节目中请师父和你一起研究研究。本节目由中华传统文化儒释道教育学会赞助制作。喜欢我们的朋友，欢迎评论、点赞和订阅，打开小铃铛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最新动态。要想更彻底明了善恶因果祸福的道理，就请跟着师父一起读诵《太上感应篇》。

太上感应篇，太上宝训，感应之篇，日诵一遍，灭罪消愆，受持一夜，福禄弥坚，行之一年，寿命绵延，信奉七年，七祖升天，九行不见，可成佛祖。太上曰：祸福无门，为人自造，善恶之报，如影随形，是以天地有思过之神，依人所犯轻重，以夺人算，算减则贫耗，多逢忧患，人皆恶之，行祸随之，吉庆避之，恶星灾之，算尽则死。又有三台北斗神经，在人头上，路人罪恶，夺其计算。又有三尸神，在人身中，每到更生日，则上意天朝，言人罪过，月会之日，造神亦然。凡人有过，大则夺计，小则夺算，其过大小有数百事。欲求长生者，先须避之，赤道直进，灰道直退，不理邪径，不欺暗室，积德累功，慈心一物，忠孝有替，正己化人，金孤细寡，敬老怀幼，昆虫草木，犹不可伤，以悯人之凶，乐人之善，济人之急，救人之危，见人之德，如己之德，见人之私，如己之私，不彰人短，不陷己长，二恶扬善，推多其少，受禄不厌，受宠若惊，施恩不求报，与人不追悔，所谓善人，人皆敬之，天道佑之，福禄随之，众邪怨之，神灵畏之，所作必成，神仙可祭，欲求天仙者，当立一千三百善，欲求地仙者，当立三百善。苟或非意而动，背理而行，以恶为能，忍作残害，阴贼良善，暗侮君亲，慢其先身，叛其所事，狂诸无事，谤诸同学，虚无诈伪，公结忠亲，刚强不仁，狠戾自用，是非不当，向背乖移，蹑下取功，禅上惜子，受恩不感，念怨不休，轻蔑天民，扰乱国政，赏及非义，刑及无辜，杀人取财，轻人取位，诛降入伏，贬正排贤，凌孤逼寡，弃法受禄。
以直为曲，以曲为直，入侵为重，见杀加怒，知过不改，知善不为，治罪引他，庸士荒俗，善谤圣贤，亲临道德，是非主佐，发直精期，舔泄覆巢，伤胎破卵，怨人有失，毁人成功，为人自安，减人自益，以恶易好，以私会公，窃人之能，避人之善，行人之丑，结人之私，好人获财，离人骨肉，亲人所爱，助人为辉，惩治作威，入人求胜，败人苗稼，破人婚姻，苟富而骄，苟免无耻，任恩推过，嫁祸卖恶，沽买虚意，包足险心，错人所长，负己所短，成威破邪，众暴杀伤，无故减财，非礼烹宰，善气无骨，扰老众生，破人之家，取其财宝，劫水放火，以害民居，混乱规模，以败人功，损人器物，以穷人用，见他荣贵，怨他流贬，见他富有，怨他破散，见他色美，起心失之，负他获财，怨他生死，甘求不遂，变身作恨，见他思辨，便说他过，见他体相不济而笑之，见他才能可称而异之，埋骨压人，用药杀术，贿怒失护，抵触护胸，强取强求，好侵好夺，掳掠自负，巧诈求迁，赏罚不平，易热过节，苛虐其下，恐吓于他，怨天尤人，呵风骂雨，斗河争讼，望族朋党，用妻妾语，为父母训，得心忘故，口是心非，贪墨遗财，欺罔其上，造作恶语，残毁平人，毁人称职，骂神称正，气顺效逆，背亲相疏，指天地以正彼怀，引神明而见伪事，失以后悔，假借不还，分外营求，利上失色，淫欲过度，心毒冒驰，会时为人，左道惑众，

短尺狭步，轻秤小身，以味杂针，采取尖利，压梁为剑，慢莫于人，贪婪无厌，做主求职，嗜酒悖乱，骨肉纷争，男不忠良，女不柔顺，不合其事，不敬其夫，美好金夸，常行妒忌，无形于妻子，失礼于舅姑，轻慢先灵，违逆上命，作为无益，怀邪外心，自作作他，偏真偏爱，越景越照，跳时跳人，损子堕胎，行多隐僻，会纳歌舞，硕诞豪怒，对北涕唾即尿，对灶吟咏即哭，又以灶火烧香，会财作食，夜起罗露，八节行刑，破流星，紫红泥，折紫三光，九四日月，春月料烈，对北恶骂，无故杀龟打蛇，如是等罪，失命随其轻重，夺其计算，算尽则死，死有余则，乃殃及子孙，又诸横起人才者，乃祭其妻子家口以当之，见至死伤，若不死伤，则有水火盗贼，遗亡器物，疾病口舌诸事，以当忘取之职，又枉杀人者，是一刀兵而相杀也。取归义之财者，譬如落虎救鸡，鸩酒止咳，非不战饱，死亦及之。吾心起于善，善虽未为，而吉神已随之；或心起于恶，恶虽未为，而凶神已随之。岂有成行恶事，后自改悔，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久久必获吉庆，所谓转祸为福也。故吉人与善，事善，行善，一日有三善，三年天必降之福。凶人与恶，事恶，行恶，一日有三恶，三年天必降之祸，福不免而行之。太上感应篇。

0: 诸位同修，大家早上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我们大家呢，每一天读诵感应篇一遍啊，这个读诵非常重要。古人讲啊，读书千遍，其义自现。啊，所以这个读诵啊，它有很大的力量。那么我们现在呢，啊，这个读的遍数越多了，我们对于这个经书当中的义理啊，我们的理解领悟啊，啊，会越深入。啊，所以这个我们的祖先啊，

寸先贤呐、啊，这个教学啊，从幼儿啊开始就教读诵，啊，这个三岁啊，慢慢就教了，教读诵，那不要跟他讲意思，就让他读，让他背。那么他读多了，自然他就会理解。啊，所以这次这个大舅马万龙就是那个小女儿啊，三四岁，啊，现在他们教他读这个圣贤根之跟这个小儿语。啊，听我讲课啊，啊，我讲啊，啊，这个人不学佛啊，像行尸走肉一样，啊，他就会引用小儿语是哪一段啊来对照啊，那没有跟他讲解啊，啊，就是让他读读读，哎，他听的就哎。他自然他就明白，啊，这个年纪越小来读是越好，所以古人这个教学啊，读诵，为什么不给他讲意思？我们佛法修学的总原则啊，不管哪个法门，啊，显宗、密教、大乘、小乘，包括世间的这些圣贤。都是修戒定慧的，啊，因戒生定，因定开慧。那么戒就是规矩，啊，规矩，啊，遵守规矩。那么我们遵守规矩啊，心才能定。啊，那规矩就很多方面了，很多方面。所以我们导师上净下空老和尚啊，啊，在讲习当中常常提起。不厌其烦的重复的一直讲，啊，就是见我们读诵，啊，不要读诵的时候啊，不要去想里面的意思，啊，你就自诚恭敬的读，啊，那么每一个字每一句读得清楚，啊，不要读错，不要读漏掉，清清楚楚，这样就好，啊，妄念起来啊，就不要理会妄念专注在这个经文上面，啊，那么读任何的经典都是这个方法。那么这种读诵啊，主要是修定，啊，修定，啊，教小孩读啊，也是要他修定，啊，因为我们凡夫啊都有妄念、妄想，啊，那么如果心没有定在一处啊，就胡思乱想。啊，那本来妄念就很多了啊，现在再加上啊外面这些境界的诱惑，那就更严重了。啊，所以这个读诵啊，它是修定，啊，让我们心定下来，让我们的心呐、啊、沉淀下来，啊，先静下来。啊，所以这个孟子讲啊。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就我们放在外面这个五欲六尘的心啊，把它收回来。啊，《太上感应篇》会篇啊，前面啊有一大段的这个注解啊，也非常重要。啊，就是讲啊，人能收摄福气，欲亲便能孝，欲善便能果，欲怒便能忍。啊，这个福气啊，那以前我看呐、啊，也看不懂什么叫福气啊，后来才知道心浮气躁叫福气。啊，那么我们心浮气躁、啊、做任何事情啊都做不好，啊，因为心呐、啊、浮躁。那我们每一天呐、啊、接触现，特别现在啊这个电脑网络啦、啊，我们这个资讯太多了，我们这个让我们这个心浮气躁啊更加的。这个严重了，啊，所以我们现在呢，啊，这个每一天呐、啊，有一个时间呐、啊，收缩心，那是非常需要的，啊，像我们大家来这里上班啊，那么啊，这个坐车啦，匆匆忙忙啦，来到这里，啊，心里是七上八下的，啊，赶时间呐、啊，那心浮气躁，啊，那么到佛堂来啊。读一遍

我们正在读诵的时候啊，这15分钟啊，就必须放下万念啊，就读完再说了啊。现在不要去想到那些事情啊，所以我们做任何事情，就先把它定在那一桩事情上面啊，那这一桩处理好，再处理另外一桩，这样啊，这个心啊，才不至于啊两用啊，这样才能把这个事情啊处理好做好。所以读诵啊，就是修行，也是戒定慧啊，同时修的，所以我们净老和尚以前都是劝人读经，那么我们净宗协会啊，主修经典是无量寿经啊，所以读无量寿经，那你读任何经典都可以，都可以，原理原则是一样的，就修戒定慧的。你只要抓住这个原理原则啊，读诵任何经典都会开悟的，都会有成就的。如果这个原则没抓住啊，那我们读了心还是会很散乱，收不到很好的效果。虽然收不到很好效果啊，但是有读比没有读要好啦。那么有毒啊，总是说，我们心急一变，那没有毒，那你一变都没有了。所以我们净老和尚在讲题当中常讲，佛法有分正法、相法、末法、灭法四个阶段。那么正法时期啊，有修有证，有人讲经，这个有人听经，听了他可以理解，理解还可以。依教奉行还正果正阿罗汉果、辟支佛果、菩萨果那么正的佛果那这个就是正法时期。那么相法时期啊，有讲经、有听经的、有修行的、真修的但是正果的少了，而禅定的多了那么末法呢像我们现在是末法1000年了，讲经的还有听经的也还有那理解的人也还有，但是做不到，没去做，没有去行信解行证就是在停留在信解这个方面这个地方没有进一步去修行所以自然正果的就没有了那么这是末法。那么灭法呢，那讲的人听的人通通没有了，看经的人也没有了，那这个法就没有了，就灭了所以我们虽然现在还未必做得到，但是你有读诵那么总是还没有灭嘛如果这个不要了，那就灭了，就没有了所以你经书印了那么多放在那边，那也是灭法那没有人去看，没有人去读那看跟读都没有了，那去修行，依照这个经教去修行，那就更不可能了嘛所以我们来读诵不管怎么样做到怎么样做得到做不到做到几成那总是有他的功德所以我们一定要保持每天读个一遍因为我们大家都有工作，所以我就不能带大家读无量寿经那一读下去有半天去了所以这个感应篇15分钟这个是刚刚好还可以我们收收心15分钟这个也是这个时间点也刚好刚好不会影响大家太多时间所以读诵是为了修定收摄福气，所以我们现在先练习我们每次来读不要急着把它读完不要读的时候还有什么事情没办赶快读一读这个时候你就会心浮气躁了，那么心如气躁就

不能去领会啊这个经书的义理的，啊，你的领悟啊，就达不到了，啊，那么虽然达不到了，他总是念了一遍的，总是念了一遍啊，总是有欣喜，啊，但是这个效果啊就不明显了，啊，所以我们大家还是保持这个原则，就是收心的，啊，孟子讲啊，学问之道无他，学问之道啊没有别的，就是把你那个放在外面那个心啊，把它收回来，啊，所以以前我当兵的时候啊，我放假一个星期啊，回到部队啊。那班长就说：“哎呀，我们来做个收心操，你们在那边玩了一个星期啊，心没有收回来啊，做个收心操啊。好，所以这个一切的学问啊，都是在这个上面啊。那你从事世间的各行各业啊，研究科学技术，那也离不开这个原则啊。啊，你心很乱很分散，那你能够研究出什么东西出来？”那些能够研究出来，他还是心要很定啊，啊，他智慧才开啊，啊，他在研究室里面呢、啊，他也要心定在那个地方啊，他才能深入啊，啊，所以都离不开这个原则的啊，戒定跟筛选啊，所以我们现在呢，读了哦，效果还不明显，就是第一个变数不够，啊，变数不够，加强。啊，第二个呢，就是啊，这个没有收心啊，心浮气躁啊，没有收拾好啊，没有收拾到啊，心平气和啊，所以我们读的效果就比较有限啊。如果我们能够收心啊，先回归到心平气和，读任何经典都一样，那这样啊，哦，你的感受就不一样了。啊，大家可以试看看，啊，那明天来读啊，你看，我们即使要把它读完，还是照这个正常速度来读啊，啊，所以听到大家读的声音啊，也可以感觉到大家这个时候心态，啊，你是急着要读完，还是平常心在读，啊，我们只要抓住一个平常心就对了。禅宗讲啊，平常心是道。啊，我们不要太急，也不要太慢，啊，保持中道，这个就是在修行。所以读诵也是在修行，啊，那进一步能够理会经书里面的义理，啊，那么落实在生活当中，他就真正，把这个经义啊落实在生活当中去修行了，啊，那就会正果了，啊。好，今天啊，我们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四十八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

0: 来佛古寺，位于河南省社旗县饶梁镇西南。相传在隋唐年间，有杨策镇粮商王居士驾牛车去袁潭镇贩粮，途遇三位老人搭车同行，行至深夜便在路边停车休息，待次日黎明，却见三老已化为三尊石佛。众信士因而便在此处兴建道场，取名曰来佛寺，即佛陀化身来此之意。数经沧桑变迁，几度江山易主，当年殿宇轩昂，如今尽还太虚。然而虽是空门零落，幸喜正法犹存。古语有云，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就在这座毫不起眼的乡野荒庵中，却成就了震惊寰宇的两位神僧，肉身菩萨上海夏庆法师和112岁自在往生的上海下贤老和尚。
1: 肉身菩萨庆功略传。师俗姓李，讳富贵，祖居豫东南泌阳县，生于晚清宣统元年，因出身寒微，未曾习书学文，然天性仁厚，生来贤孝之礼。11岁皈依三宝，李宛东罗汉山清凉寺传东法师乃为剃度，赐名海庆。师42岁入来佛古寺常住，专修净土，老实念佛。1989年竟往白马寺增受具足戒。1991年腊月11日，师谈笑事迹，自在生息，世寿82岁，僧腊71年。师坐纲6年9个月后，其师兄上海夏贤老和尚发心为之涂皮入塔，寿纲开启，众皆惊叹，唯见庆功夫作巍然，面貌如生，乃至所着衣物亦纤毫无损，四众知是金刚法体，全身舍利，遂将其供奉寺内，朝暮礼拜。2005年广州大德李元天居士新闻庆功圣迹，倍生敬仰，乃发心为其贴金供养。

0: 初月庆功升平，四觉平淡至极。除却一声阿弥陀佛圣号，竟无他物可言。然细加玩味，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岂非是暗合道妙处吗？心下会悟，始信大道至简，生佛不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如是而已。兹有敬业学人为师赞曰：一句弥陀法中王，七十年来心中藏。不参禅理不言教，不解经咒又何妨。信身愿切执念去，自然花开极乐邦。留此金刚不坏体，正转法轮度迷茫。细观佛手低垂处，恰似六祖驾慈航。金钱祈祷莲台下，求师引我出梦乡。
1: 公元2013年元月23日，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上午，在来佛寺这座极不起眼的乡野小庙前，伞盖林立，床幡排空，南洋及全国各地的3000多名净宗学人不约而聚，皆是怀着无比恭敬之心前来参加上海下贤老和尚的入塔法会。112岁的上海下贤老和尚于公元2013年元月17日，古历壬辰年腊月初6日凌晨，无诸苦痛，安详逝寂。其潇洒自在，令无数见闻者皆叹羡不已。海贤老和尚的弟子印智、印寒、印空、印荣、印宝等法师带领闻讯赶来的四众弟子，为老和尚守灵7日，念佛不断。老和尚圆寂后的第3天，有赶到的弟子揭开往生被，瞻仰老和尚的仪容，却惊奇地发现老人家面带微笑，嘴唇泛红，眉毛胡子和头发竟然由白变黑了。
2: 眉毛几乎合理没有白了，胡子合理有一部分，占有1/3合理。在没有往生之前，胡子连一根合理没有。
1: 在场的数十位净宗学人又一次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弥陀愿力的不可思议。
3: 不与之世之自在往生，谁能比得了？不是字儿，一句阿弥陀佛就这样成就了啊！师父给我做了个好榜样。
1: 依照传统的佛家葬礼，在四众弟子庄严的佛号声中，海贤老和尚的法体敷坐于寿缸之内，葬于来佛寺塔院。

0: 当代净宗导师，德高望重的上净下空老法师，得知海贤老和尚自在往生的消息后，大为赞叹，号召净宗四众弟子向海贤老和尚学习。
1: 112岁往生啊，一生修行得很好。

0: 正见，弘护正法，跟他学习的人很多，啊，这在佛门里面称为丈夫，
1: 并为老和尚亲书挽联和碑铭。碑铭曰：“闲公和尚，佛门榜样，不是金忏，远离利养，严持戒律，四众亲养，老实念佛，道在平常。净土大经，诸佛密藏，一句弥陀，甚深妙禅，112，老当益壮，唯僧赞僧，法门兴旺，弘普贤愿，表法离障，虚佛慧命，功德无量。自在往生，道驾慈航。”挽联曰：“48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112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娑婆。”
2: 向贤公致以三切的哀悼和无限的追思。贤老是河南佛教界的老前辈，是佛教界的大父亲。贤公毕生献身佛教，爱国爱教，严持戒律，尊师重道，慈悲喜舍，利益众生，深受佛教界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尊重与爱戴。贤老秉承师父教诲，修持净土法门，阿弥陀佛圣号，刀无不断，老实念佛，道行天路，与世无争，与人无求，干过一定，传扣干人，以高处之岁，养业之身，思维敏捷，身无怨毒，自知时至，安乐自在，是在佛门生活人间奇迹。前公往生前已预知时至，提前和弟子告别，潇洒自在，安然生息。前公现身说法，为世人做了一个修行人最好的榜样，证明了净土慈名念佛法门无比殊胜，证明了阿弥陀佛48愿的不可思议。
1: 海贤老和尚往生的20天前，就告诉寺内几位弟子说：“我过不去这个年了。”大家都不以为然，因为眼见师父身体极其康健，并无半点异常，哪能说走就走呢？几日后，老和尚到桐柏县平市镇的孤峰寺看望他共修多年的老朋友铁脚僧上眼下强法师。路上，老和尚拉着陪他同去的老护法王春生居士的手说：“
3: 你咋不来了，师傅？”他说：“都这进来我都要走啊，我给你俩大概就给你俩知道。”后来我还解劝他，我说不会，你上次跟我说，你说这个老佛爷不给你走着的，咱也给这个咱住2年的，这你仗你又说你走了，他说你不着，这老佛爷这两天就又交代我，叫我这个马上就愿意走，出不了一个月我就走了。
4: 我你啥时候往生走了就给我说一下，我找人给你住院。跟人家老和尚跟我说呀，不用住院。家人出现他是不相信，他走不了。我这费用出现，我自个都走了，我费用100%。
1: 离开孤峰寺之后，老和尚又到他出家剃

0: 度时的寺院和曾经常住修行过的寺院各自看了一番，对弟子们都说，以后我不再来了。众弟子皆是看到师父身体尚好，并未多想。在贤公往生前的28天，摄齐李润峰居士去来佛寺看望他，在谈话过程中，李居士用手机录下了贤公的一段开示。
1: 我听着，我后边人家愿意，这是清安寺，是了，你要是这修的好，你为政府了，都知道。
0: 在老和尚往生前1星期左右，他悄悄地把堆在通往塔院路上的玉米杆一点点往塔院的院墙角挪，印智法师看到后就说，那不碍事，劝他老不要挪了。老和尚不听，印智法师只好唤大家一起去挪，忙活了2天才总算挪完了。老和尚又把路上给打扫得干干净净的。老和尚往生后，我们才恍然大悟，原来他老人家那是在为自己开路啊。老和尚往生前的4、5天，一个人默默地把塔院墙边的一堆断砖都搬到自己的塔旁，并且整齐地摆放了起来。大家都不解其意。待老和尚往生后，印智法师买砖头给老和尚封塔，大家这时才明白了老和尚的良苦用心。原来他老人家不愿浪费，把这些断砖搬到塔旁，是准备给自己封塔用啊。老和尚往生的前一天下午，还和弟子们一起在寺院门前翻整菜地，一直干到天黑。大伙劝他休息，
2: 他弄了他又说，真这活我都做完了，这个一定我都不走啊。
3: 在老和尚往生的前一天晚上，我们几位师兄在讲经堂听老法师讲大经解演义，正在听着，就听见老和尚在屋里敲引磬念佛的声音，敲的时间特别长。我心里在想，老和尚今天怎么敲引磬这么长时间，因为他平常他老人家也在敲引磬念佛拜佛，但时间都特别短，唯独今天时间特别长，比平常长了好几倍。当时我们也没在意。第二天上完早课，印川师傅跟老和尚端饭，在外面喊师傅没人应，推开门以后看到老和尚在床上躺着，衣服叠得很整齐摆在床上，仔细一看，老和尚已经安详自在地往生了。
0: 胸有菩提，何必临时抱佛脚，身无俗念，自然极乐在心头。大家于事后细细回想，原来老和尚是早已预知时至，在向大家告别呀。在印智法师和印寒法师的带领下，我辈不孝弟子数人沿着老和尚走过的足迹用心寻访，暂将老和尚一生的年谱简撮其要，以立学人。贤公俗姓文，名川贤，字清玄，祖居豫南唐河县少拜寺镇， 生于晚清光绪26年8月。

0: 9月19日，父母及祖父母皆为虔诚的佛弟子，耕读传家，乐善好施，被乡中赞为大善人。贤公生逢乱世，未得深言失礼，自幼只随母亲如素念佛，使天生淳朴，素根深厚。孩童时便以孝行闻名于乡里。圣贤多逢坎坷，英雄必受磨难，此事古今皆然。贤公12岁时，父亲在湖北随州讨饭途中，遇到土匪纵火烧毁民居，便挑水前去救火，被土匪残忍地杀害了。数日后，逃难的百姓返回村庄时，看到了惊人的一幕。只见一具死尸直挺挺地紧抱一棵大树站着，一群恶狗坐在地上团团将它围住。村民们原以为是恶狗想争吃死人，便结伙上前驱赶恶狗，却不料这些恶狗被打得眼泪直流，却死死不肯散开。大家这才明白，原来群狗是在为善人守尸啊。兽犹如此，人何以堪？见者无不为之痛哭泪流。
1: 我给你的老父亲打死。
2: 给你的老父亲打死了。那时候你几岁呀？
1: 我12岁，我会要饭了。12岁。
0: 俗语云：“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贤公厌寒五人。慈母于苦难中将几个儿女拉扯成人，其中之苦楚自是不忍称说了。18岁时，贤公腿生痈疮，大腹溃烂，母亲为之四处访求名医，全然回天乏术。使深知因果，叹曰：“妙药难医冤业病。”遂舍弃医药，从朝至暮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圣号。数月后顽疾不药而愈，使由此越发坚信佛语至诚，却无狂语。菩萨所言度一切苦厄，果不欺人。历此生死大劫，也令贤公深刻领悟到轮回路险，死生事大，遂生起出离之心。贤公19岁这年，22岁的二哥因病早逝，这令刚刚经历生死大劫的贤公彻底坚定了出家修行的决心。民国9年，时20岁，决意拜别慈母，投在桐柏山太白顶云台寺上传下界老和尚座下。老和尚亲自为之剃度，赐法名曰海贤，字姓成。
2: 你是几岁出家的？
1: 20。
2: 20岁。你出家在哪了？
1: 我出家都在太白顶。
2: 太白顶啊，你出家都上太白顶了？
1: 我出家都在太白顶，春节老婆说是不是？
0: 贤公于23岁时，赴湖北荣宝寺受具足戒。传戒公本是临济宗白云系的一代大德，然而却不曾教授贤公参禅打坐，也没有教授讲经说法，唯传6字洪名，主其一直念去。
2: 你那出家 祈祷了，那师傅教你都咋教你？光教你念阿弥陀佛是吧？
1: 那观音念佛。
2: 观音念佛。
1: 母亲也不跟你说。
0: 仙公辞别母亲，上了桐柏山之后，母亲黄氏夫人和小儿子相依为命，艰难度日。仙公为报慈母之恩，在山上开荒种地，挖草药换粮食，然后步行100多里，将粮食背回老家奉养母亲。如此9年不断。民国29年1930年，仙公22岁的弟弟又不幸去世了，母亲无人照看，令仙公颇为挂心，于是便劝说母亲随他一起去桐柏山桃花洞常住。这一住就是27个年头。民国25年，仙公36岁，离别多年的大哥找到了他，不久因突发脑溢血而死在了仙公的怀里。因当时条件太过艰苦，仙公只能将大哥草草安葬在了桐柏山。仙公往生的前一天，还和一位居士说起，说梦到大哥前来找他求超度，希望遗骨能回归故乡安葬。其兄弟情深，同胞一睹，不觉令人望空长热。1956年仲秋，仙公的母亲突然提出要回老家居住，仙公苦苦相劝，终难挽留，只好陪同母亲返乡。1957年7月初4晚上，黄氏夫人自己和面包了顿饺子吃过，让贤公给他的姐姐和一个堂妹捎信，要他们第二天一定回来。第二天，黄太夫人与亲人谈笑话别，自在往生了。
1: 我是因为有事上这儿啊，把那个事情菜园里有三间屋，我疼了疼，得了三间屋，俺就是还种菜呀。
2: 他还能种菜？
1: 那我可好了吧，能种吧，还种菜。
2: 老母亲也吃斋吗？
1: 老母亲七小时是种菜，
2: 从小都吃
1: 斋。我也七了。小时候他老妈老四十的时候，那也是他也还抱怨是，他都不认识，他也都说玩儿了。现在外头也是嘛，
2: 头也都说。
1: 我说一上外头说，外头有蚊子多，连一百的都说，你能改变的有死到这屋来。哎，我说说说，远处儿，太热了，
3: 太热，
2: 搁那开庭里了。
1: 搁当院儿啊，七月初，初初五，搁病老些儿，住个院里。他还走了，拿着被子，拿着罐头，拿回来我们吃，罐头也有，臭着我们，稀里喝。
2: 稀里喝的。
1: 我喝了个身子，今天我都不吃饭了，他那是野兽的，喝水越大时候越轻柔，转着这时候一睡，他玩儿了，我先坐会儿是不？先坐，我说你还不认识人儿的，他装个谁人不？装个，要上个谁人？谁人了嘛？这一发的这边是唱出了一口气，
2: 我
1: 兄弟。
0: 贤公的姐姐亲眼目睹了母亲往生的

0: 不可思议，所以不久就带着儿子一起上桐柏山出家修行去了。也是因为当时条件极其困难，贤公为母亲念佛三日后，只能用一口薄板棺材将母亲简单埋葬了，这让贤公常挂在心，深感对不起母亲的无边深恩。八年后，贤公发心为母亲迁坟树碑，岂料掘开墓穴，竟然空无一物，仅有几颗钉棺材用的大钉而已。三世诸佛敬业正因，莲池大师曰：父母离尘垢，子道方成就。至于贤公之母是否乃菩萨应化，如达摩挂履般游戏神通，我辈凡夫自是不敢妄断。然而贤公对慈母至纯至真的一片孝心，却足以令我辈五体投地，使后人万古仰瞻了。贤公曾先后在桐柏山的桃花洞、云台寺、塔院寺常住，开垦过14片荒山，助人修建过11所道场，曾与宗门高僧海默法师、海源法师、体光法师一起在塔院寺结庐共修。古德曰：心智虚实能受益，是非经过不知难。贤公每每提及这段往事，无不极力赞叹三位法师的修持功夫，其自卑而尊人的广阔胸襟，令人不知不觉便从心底由衷地升起亲近之意。
1: 我是罗佛的三人的提管的海边的，他上了火车上，俺去了我去，还有个北京抚养他的，这个人是去灵山寺，灵山寺土著，他爷是有40多岁，还没会说，那讲经，谁俩行都行。
2: 谁呀、
1: 啊？还
2: 没呀、啊？我啥都会讲是吧？
1: 啥都会讲。
2: 你讲过经没有？
1: 我早我就我没讲过，
2: 没有啊，
1: 没讲过
2: 啊。
1: 我就是我不学佛人士。
2: 嗯，光会念阿弥陀佛。
1: 我念阿弥陀佛，在一天，放牛，收获礼地。桐柏山，我开了14个车，你看我娴熟了。
0: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红卫兵到寺院里焚毁经书佛像，逼迫僧人还俗。万法因缘而生，还因缘而灭，众生共业所感，历史潮流使然。纵使菩萨应世，也只有徒唤奈何。贤公被安排到山下的村子里做了生产队长，当时不许念佛，他就在心里默默地念；不许拜佛，他就在晚上偷偷地拜。大锅饭里有荤腥的时候，他就吃锅边菜。更难能可贵的是，贤公一直为大众示现着僧宝的形象。
3: 他是下城南殿的吗？听说
4: 啊，下城南殿也这么欢喜。
1: 现在不要和尚了，

0: 是给人会员的会员，我奶奶不在家，我不会家，看我要我打的人，看下打的当的人，在这个财务呢，都是赖高，不许开这个会员，我老哥我给人喂的肉不在，吃的，再几餐的狗再不吃，
1: 一辈子都不喝酒是不是？
0: 啊，
1: 酒啊，
0: 酒，酒了年轻时候，咋不喝酒？
1: 年轻人也喝酒，
0: 年轻时候，那个时候的，一个半夜那个不喝的时候，
1: 不喝不中，那时候太好，
2: 就兑虚的啊，
0: 那
1: 都多少喝的是吧？
0: 喝的喝，一般的还不如我喝，
2: 发现了。
1: 你那是谁呀？这两天，这两天，你
0: 当时那队长
1: 的
0: 今年
1: 年
0: 数
1: 不年？
0: 那个谁呢？他叫严富，也不要严了，有啥？都是徐州人，一家一个严富。
1: 啊，不严呢？搁谁呢？呢？
0: 那个谁？放油了，搁山上，严子做石头呀。
3: 因为贤公为人忠厚善良，待人一团和气，大家都愿意亲近他，亲切地称呼他文斋公。多年之后，当弟子们向贤公问起当时为什么坚决不肯还俗时，这位并没读过书的老人却张口说出了几句盖天盖地的言语：学道当知心是佛，修行应以戒为师，出家再返家，不如不开花。文革期间，红卫兵毁掉了传戒宫的舍利塔，然而却没有见到灵骨，感到十分诧异。后来贤公在塔下的一块青石板下找到了传戒宫的灵骨，心中暗暗赞叹老和尚果真不凡，却有洞察乾坤的超人智慧，于是将传戒宫灵骨妥善保存，直至文革结束后才协同多位同门学人将师父的灵骨重新建塔安葬。1976年，文革宣告结束，来佛寺的许多护法居士相约到塔院寺迎请贤公前来主持正法，恢复道场。因饱经战乱与十年浩劫的种种磨难，贤公深悟偶益大师赞叹莲池大师时所讲的：知徒脚底着实，何必门庭好看，故而仅修起大殿三间和西厢房的罗汉殿三间，所供奉的圣像均为泥塑。1991年，海庆法师事迹，成就金刚不坏之躯。2005年，已是105岁高龄的贤公，为了给庆功装饰金身而远赴广州，与西藏11世班禅额尔德尼不期而遇。这位年轻的法王子，将贤公奉若活佛，至诚邀请与贤公共进午餐，并合影留念。有位书法家见贤公年过百岁，依然身体康健，头脑清醒，特意向老人家请教养生的秘诀。老人家说，这都是得益于持戒精严，老实念佛。这位书法家至诚顶礼，赞叹贤公如赵州在世，当即挥毫，引了一首杨。

0: 万里的咏菊诗，赞闲公曰：“悟性从来各一家，谁贪寒瘦厌年华？菊花自责风霜国，不是春光外菊花。”闲公曾在来佛寺山门口种下一种名叫七点半花的奇异花卉，此花只在晚间七点半到八点之间绽放。2010年秋，闲公带领几位弟子坐待花开的可爱场面，被印制法师拍摄了下来，至今看起犹似昨日，令人倍感温馨。青青翠竹皆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花乃无情草木，尚且不肯失信于人，何况圣贤佛菩萨呢？故而我们应该一家坚信释迦世尊梵音清净，岂有狂语？阿弥陀佛大慈大悲，绝无空愿。闲公常教诫弟子们说，要做好和尚，先做好婆娘。2012年3月，圆明寺住持印容法师接老和尚到圆明寺小住，孝敬老人家一件僧袍。老人家试穿一下，感觉有点长，当即自己飞针走线，撩起了袍边。看到此处，不知大家除了惊叹之外，还作何感想呢？佛门有莲语曰：“头起针来，果能罗石一经，寸金一画。吃了饭去，不学弥勒大肚，滴水难消。能如闲公者，千年试问，几人比？”2012年中秋节前夕，南阳有几位居士到来佛寺看望闲公，闲公忽然童心大发，硬是要上寺院的一棵柿子树上给大家摘柿子吃。大伙见此场面，无不叹为观止。岂有此理，说也不信，真正绝妙，道者方知。唐代禅门高僧赵州和尚因八十行脚而被传为千古美谈，可是要和咱们这位只会称念一句弥陀圣号的荒安老僧相比，恐怕连赵州禅师自己也该自叹弗如了。六字洪名之微妙难思，于此处亦可见一斑。2012年中秋节后，南阳居士礼请闲公到南阳的念佛堂小住，几位居士录下了和老人家聊天的场面。
1: 和阎王说：“
2: 哎，对，
1: 要是不修啊，当然不好。你像我这。”几十年呢，到现在都是三年前了。也是我现在烧香，我做了念佛，我做了转了佛的念佛，转的合适是有外人，外人还要念佛，我那不是说一会儿都修好了。我这个妖精啊，
2: 这个妖精，你这个
1: 人就是说，
2: 抽地图手都酸
1: 了，
2: 哪
1: 里死？
3: 老
1: 死就是死，
3: 你说老
1: 不死？ 我可不敢说。
3: 阿弥陀佛，你表法了吗？

0: 是不是？你修的好。
1: 标的好不用说呀，啊，其他都不用说。
2: 谁不叫说？
1: 嗯、
2: 啊，谁不叫说？
1: 老朋友，朋友，
2: 是不是？
1: 这好好念佛。
2: 啊，
1: 这好好念佛，有啥？嗯、念佛了，到佛道里，回应回应啊，
3: 回应。
1: 人家别人说我念个阿弥陀佛，都中了。不念他一心不乱，不参念。
2: 阿弥陀佛，
1: 不说何不说？
4: 当居士们问起贤公念佛有何境界时，老人家付之一笑，绝口不提。
1: 不了时间了。也说想要，到见他人，有人跟你说，跟你说说，他说不对，
2: 哦，说不对，不能
1: 说，不要说，说完口碑都不好，以后在你身边，你知道天爷啥样，见他不行说，
0: 不说，
5: 那你见，见几多时间了吗？
1: 这何老先生，老朋友跟你说说，别说，
2: 老佛爷不叫说，老佛爷
1: 一十二天一，
2: 十二天一，
1: 那发雷大呀，这一夜雷就给了值，这值还破了，学出呀，你学出，你出呀，不学出呀。你当一个老宅户，光念阿弥陀佛，这玩意儿的，一念不乱，老费了给你，讲究大个时子，最快的我跟你说，不行说，念到一心不乱，老费都知道。
3: 那你要一心不乱就说什么？直接都。
1: 一心不乱，大概就说。没这事，不叫你直说话。
0: 不要直说话，
1: 真说，
3: 真说，
1: 你心里边说，手背说，手是这。
4: 曾闻正公连语曰：“神所平一，将载得矣。鼎之轻重，未可问焉。”佛门历来的规矩。宗门忌讳说境界，教下不许谈功夫。当年元婴法师也曾有家言警醒佛弟子说：“道不远人，切忌任影迷头向外寻觅。心原是佛，但向回光返照，直下承当。”由此可见。贤公至此已非弥陀门外客了。古德有家言曰：有钱者不说钱，有权者不说权，老将军不谈兵，老和尚不谈禅，贤公不露智慧，是谓大智慧，不显神通，堪称大神通。可怜我辈凡夫，业重障深，有眼不识卢舍那，对面不见阿弥陀。印容法师和印生法师曾为大众讲述过一些贤公老和尚的不思议事。
6: 2008年夏天，有农民在寺院门前把收割机打碎的麦秸点燃了，顷刻间整个寺院都弥漫着浓烟，呛得人喘不过气来。印容法师跑出寺院，告诉正在干活的老和尚说，院子里烟气太大，都呛得诵不成经了。老和尚听后顺手在地上捡起一个废旧的塑料袋，往南方甩了几下，嘴里念叨着：“往那边去。”说也奇怪，
7: 然后我看着院子的烟没得了。

0: 还有一次是老和尚救狼的故事。老和尚亲自给我说，有一次在悬崖土壁羊肠小道上走路，遇到一只大狼，还显示亲至这个因果，也不躲避，也无处躲避，要是欠命就该还命，把我吃了就算了。只管念佛，那只狼啊就到他跟前，咬住他的裤腿，把老和尚拉到山洞里。狼窝旁有一只母狼难产，在那里躺着死了。他就闭上眼睛，只心念念佛南无阿弥陀佛，声喝十来分钟后，母狼醒过来，残了五只狼崽。公狼啊就对他点头哈腰，磕头感谢的。他开始道：“你要少做点恶，多行点善，以后别来畜生道了，成就佛道多好。”第二天从汉家河回来的时候，又走到那个地方，啊，老狼在那等着啊，这个拦住老和尚，从草窝里衔出了，一坨的这个山蜂蜜，放到老和尚跟前，又是点头哈腰。老和尚点住这个蜂蜜，到我的这个种香菇棚那里头给我讲的，说他就说一生啊，这个你看看这一生中我也知道报恩。
1: 钟不敲不鸣，鼓不打不响，菩萨不显神通，凡夫不知敬仰。在此道出二位法师所陈诸事，只为唤起我们的恭敬之心，望十方人者珍惜善用，真知出实践，妙理贵躬行。贤公虽然不识文字，然而说起话来却常常妙语连珠，听闻者往往大感意外，惊喜莫名。2012年仲秋的一天，贤公正在劈柴，几位外地来的居士到寺院念佛，求老人家慈悲开示。贤公一边劈柴一边说：“没啥可开示的，好好念佛。世上无难事，只怕心不专。”大家听后忍不住为之鼓掌喝彩。老人家加重语气又强调了一遍：“真没有难事啊。”然后问起大家从哪里来的，大家回答之后，老人家笑着说：“俺这是小庙，吃的是苦的，穿的是补的，你们来这儿要能受苦，能受苦才能了苦。你不来我不怪，来了就要守我戒，走到哪里要守哪里规矩。先辈寻常语，人间未见书。”众居士不约而同齐念弥陀圣号，深感震撼。在《论语学而篇》中，端木子赞叹孔老夫子有温良恭俭让五种美德，而弟子们总结贤公能够自在往生的原因时，细观贤公一生的行义，发现此五种美德在贤公身上同样是圆满具足。贤公性情温和，没有人见他老人家发过脾气，真可谓凡事付之一笑，于人无所不容。所以无论男女老幼，僧家俗家，亲近贤公未有不生欢喜心者。古贤曰：“灭却心头火，踢起佛前灯。”我辈当知，此乃真正入佛门的大前提呀。贤公一生慈心爱物，真诚善待一切众生，随缘随分，从来不令

0: 大众起一丝烦恼。老人家曾多次教诲弟子们说，宁可荤口念佛，不可素口骂人。周安世先生诗曰，人列五常首，慈居万德先，蝗灾三教论，一口若同轩。原来此处正是圣贤与凡夫的区别之处啊。
1: 有一次老和尚像往常一样午后不休息，到寺院外边的玉米地里去转悠，见一位村民正在偷摆寺院的玉米穗。这位村民见老和尚去了，非常的不好意思。老和尚看这个村民不好意思，老和尚就说，哎，你摆吧，你见他大的摆，不要不好意思。老和尚马上就离开了。
2: 八九年夏季，这遭受了洪涝灾害，老和尚很亲自的把自己开垦的几亩薄田收入的1200斤小麦亲自送交到国库里，并且连粮食款都没有要。这反映出来他的思想境界很高，爱国爱教，为国分忧，多化众生，时刻帮助众生。
0: 贤公一生为人恭谨，数十年礼佛不用拜殿，也从不曾有人见过他毁谤轻视过任何人。《易经》云，敬慎不拜也。印祖将诚敬运为快速成就的唯一捷径，我辈当深信不疑。贤公一生之勤俭，留给大家的印象尤为深刻。贤公常说，宅菜不丢青，胜似念黄金。诗在之日，我辈凡夫从未察觉其中妙处，此时细加玩味，忽然忆起释迦世尊的临终遗教，以苦为师，以戒为师。由此明白了老子为何曾自称拥有三件法宝，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俭之一字，岂敢轻看呢？贤公的老朋友铁脚僧上演下强法师如是说，
3: 人家
4: 直接都说的
3: 真是
4: 菩萨应试啊，菩萨应试，人家这度众生就是做这个榜样，慢慢的叫你后学不能求这福果了，都是菩萨来应试，咱还看不住、看不住这个真福的这个奥妙。托不念几十年不会有你行都做个念弥陀呀，人家达到这个层次，人家给这万民父母兄弟母亲给谁呀？
5: 一次电工去收电费，我师父说，那这个月的电费上个月相比那高那么多呀。电工二话没说，都打我师父两个耳光。我师父把电费掏出来都给电工，电工走了以后，几个居士说那不行，我们得找他领地去，他这样不讲理。我师父说算了算了，他打我算给我挠痒了，吐到脸上等于给我洗脸了。我们出家人一定要度量大，能够宽容别人，永远记住仁者自安。
0: 世尊曾有一言，道破好大天机，一切法无我，得成于忍。2008年秋， 贤公在把来佛寺托付于印智法师之时，便再

0: 三叮嘱说，不怕没庙，就怕没道，不聋不瞎，不配当家。
1: 再不识字，再去当家儿，我是葫芦黄烟我是富。
0: 古德曰，养成大拙方为巧，学到真语始知贤，用在贤公身上正恰如其分。上敬下空老法师赞其为海会圣贤，的确名符其实。若不往昔修福慧，于此正法不能闻。佛说，若不是过去生中勤修福慧，今生断然听闻不到正法。假如我们的福报不够大，纵然听闻正法，也不能升起信心。贤公曾不断向人说起，能念佛的人都是有大福德、大善根之人，一定要把握住大好因缘，老实念佛，当生成就。
1: 没有善根，他们念不了佛，好念佛，会希望极乐世界。
0: 佛言，末法异异人修行，罕一得道，唯一念佛得度生死。弘一大师曾有记曰，阿弥陀佛，无上医王，舍此不念，是谓痴狂。贤公的弟子们亲见了老人家往生的殊胜庄严，对净土的信心愈加坚定。千佛寺住持印寒法师和圆明寺住持印荣法师也都表示，道场以后世世代代都要专修专弘念佛法门，绝不辜负恩师的谆谆教诲和殷切期望。
2: 尊敬的提督师上海下县老和尚，尊敬的教授师上敬下空老和尚，尊敬的代戒师上尉下县老和尚，今生我遇到这三位高僧大德，是我终生的荣幸。我一人穿上这份僧衣，绝不辜负这三位老人家对我的栽培和呵护。我一定要修和六合敬，以戒为师，以苦为师，一日不作，一日不食。我一定时时处处和四中弟子树起一个好榜样，一定要做到孝为人师，行为师范。特别是在我们中原这一块儿，这千佛寺、来福寺、圆明寺这三个净土道场，我们一定要把这个一面大旗竖起来，给四中弟子做个模范榜样。我们三个时时处处一定要修和六合敬，绝不辜负敬老和尚对我们的期望。
3: 我们师兄弟三个主持三个道场，我们一定不会辜负恩师贤公老和尚的教诲，一定不辜负师父上人上敬下空老法师的教诲。我们一定会修六合敬，团结一致，在中原地区三个道场把净宗的一杆大旗树立起来。我们一定会把佛法承传下去，把正法承传下去。
4: 今后我们一定要实修实干，听上敬下空老法师的话，应深入尝试熏修，一心求生西方极乐世界，把老和尚的优良传统继续传下去，达到圆满的佛道。
0: 印智法师代表诸位同

0: 门攻读了祭文，为公元2013年元月23日，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恩师上海下贤老和尚金身入纲法会，不孝弟子众等端身正义，供殿于恩师法体之前，上达恩师即诸佛菩萨曰：“圣哉贤公，人中豪雄，三界师表，法门向龙，少怀壮志，少龙佛种，拜别慈亲，出家为僧，严持境界，勤修犯行，90余载善事善终，律己秋气，待人春风，以身垂范，普利群盟，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桃李不言，下自西城。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来佛古寺，因师而名。师今归去，福慧圆通，花开见佛，彻悟无声。不孝弟子，拜瞻圣容，其师再来，莫舍顽名。今立誓愿，我佛正蒙，于师教戒，信受奉行，同心同愿，众志成城，六合道场，百忍家风，广演正法，利要友情。古德教导我们，不可毁谤众望所归者，因为人心所向，天命可知。贤公往生前3天，曾手捧一本书，让一位居士给留影。
1: 2013年元月13日，当他看到我们给来福寺送去《若要佛法行，唯有僧赞僧》的书本时，他高兴备至，立马起身去拿他的袈裟，并说：“我穿上这袈裟，拿住这书本，你们给我照张相吧。”这是他一生中唯一主动要求给他照相。老人家这一举动，把他内心期待佛门团结、佛法兴旺的愿望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拿上这书本，欢喜的样子像得到了盼望已久的宝贝似的。
0: 那是集结当代众多宗派的高僧大德赞叹净土法门、赞叹净空老法师的一本书，书名就叫《若要佛法兴，唯有僧赞僧》。老人家赞叹净空法师是一位佛知佛见的大德高僧，老法师能住世弘法是众生的大福报，希望大众能团结一心，共同光大佛法，广利众生，再三警戒学人一定要善护口业，千万不可毁谤圣贤人。僧宝不思议，身披3世云衣，福杯过海刹那时，复感应群机。看作人天功德主，坚持戒行无为，我今起手愿摇之，镇西藏提携。阿弥陀佛，若要佛法兴，唯有僧赞僧。

0: 五戒上经签要。佛陀教育网络学院的同学，大家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请放掌。我们上一集已经把这个五戒第一条犯杀戒罪业轻重可悔不可悔这一段经文我们大概学习了一遍我们这一集接着要来跟大家学习五戒第二条道戒。这个五戒从第一条不杀生一直到第五条不饮酒这个五条戒都是属于止持止就是禁止的禁止就是不允许去做这个事情那么如果受了这个戒再去造这个杀盗淫妄酒那么这个叫犯戒犯了戒有轻重不同我们在第一条戒这个犯杀戒这一大段经文我们学习过一遍那么也知道一个大概了从这个戒经里面讲的这个内容我们就可以明白这个戒呢属于止持是禁止的那么我们今天学习这个第二条这个在这个科判里面是丙二道戒我们受了五戒呢是不偷盗就是不可以做偷盗这个事情那么怎么样呢是犯了偷盗我们就这段经文里面会给我们说明我们现在呢请大家看这个经文

佛告诸比丘，优婆塞以三种取他众物，犯不可悔：一则用心，二则用身，三则离本处。用心者，花心思维，欲为偷盗；用身者，用身份等取他物；离本处者，随物在处，举着于处。啊，这个一段经文啊，就是给我们讲怎么样的行为啊，构成这个犯偷盗戒啊。佛告诸比丘啊，佛告诉诸比丘，优婆塞以三种取他众物啊。优婆塞是受了五戒的男众，女众是优婆夷。那么讲一个代表啊，那么就包含了、受五戒的女众了。以三种取他众物啊，就是有三种这个因缘啦、那么盗取他人的财物，那么就犯了不可悔罪啊。这个犯不可悔呢，这个就不可忏悔啊。在小圣界讲啊，不可忏悔。那么哪三种呢？第一个是用心啊，第二个是用身啊，第三呢是离本处啊。那么经文呢也给我们说明啊，什么叫用心？用心者，花心思维，意为偷盗。这个用心就是我们现在讲起心动念了啊，他的动机呢，意为偷盗啊，他心里有偷取别人、盗取别人财物的这个想法了。啊，这个叫花心思维啊，他发起这个心啊，想要偷盗别人的财物啊，这个叫用心啊，就是他有这个动机了啊。那么第二个呢，用身啊，用身则呢，用身份等取他物啊。这个用身份等啊，这四个字呢，它是一个涵盖性的言辞啊。当然了，我们去偷盗啊，你有这个心，那么具体的行为呢啊，透过这个身啊，透过这个身体啊，用这个身啊去偷别人的财物啊，去盗别人的财物，那、这个我们可以理解啊。那么这个身份等啊，这个涵盖性就非常广。啊，这个身份

本啊，这个意思啊，啊，我们延伸来讲啊，就是我们现在讲用他的身份，啊，用他的地位，啊，或者呢，啊，我们现在讲啊，利用他的职务，啊，利用他的职务，啊，职务就是他那个工作，啊，啊，比如说我们现在常讲的啊，坚守自盗，啊，他这个职务呢，他是看管那些财物的。啊，那这个是他有这个机会呢，他起了这个念头啊，他要去盗取这些财物啊。那么这个像一般呢，啊，这个团体里面啊，公司行号啊，或者是政府机关啊办事的官员啊，贪污舞弊，这些都属于啊，用身份等啊，所以这个偷盗啊，它这个范围是非常广泛的。那么在五戒里面讲呢，啊，这个小圣戒呢，啊，偏重在一个具体事实的结果啊，这样来结罪啊。如果你有这个心，但是实际上你并没有去偷盗啊，你这个身并没有去偷盗啊，这个在五戒来讲啊，啊，不构成犯不可悔罪啊，一定啊要把这个事实做成了啊，啊，这样才结罪的。这是讲用身份等取他物，啊，这个身份呢，啊，就是各种身份，等就是包含其他的，啊，你方便呢，啊，取他人财物的，这个都属于用身，啊，都属于用身啊，所以这个身呢，我们也不能很狭隘的啊，只看作说，哎，我们这个身体啊，是这个身体没有错，啊，我们除了这个身体呢，还有我们的身份啊，就是你的身份、你的地位、你的职务、你的工作啊等等啊，你的这个社会上啊的一个人际关系啊，那比如我们在道场里面啊担任这个执事的啊，这个都是属于身份啊，都属于身份。那么这个取他物啊，就犯了盗戒了。第三是离本处者，随物在处，举着于处。啊，离本处就是他这个判定这个有没有犯盗戒啊？这个东西呢，在这个地方啊。啊，随物在处，就这个东西放在这里，啊，那么把它偷偷拿走，啊，把它移开了，啊，移开呢就离开本处啊，原来它放的地方呢，它拿走了，啊，举着一处啊，举着一处就拿到别的地方了，啊，藏在其他地方了，啊，那么这个三种啊。啊，构成一个事实啊，就犯了不可悔了，啊，这个就是一开始呢有这个心要去偷，啊，第二个呢用这个身体呢去行动，啊，第三个呢的确把那个财物呢啊搬离开他原来的地方了，啊，拿到其他地方去藏起来了，那么这样啊就构成不可悔啊。我们看这个铅啊。啊，看这个铅啊，这个祖师给我们注解啊，盗戒以六言成不可悔，

一他悟，二他悟想，三道心，四心方便取，五执五钱，西域一大钱，执此方十六小钱，五钱则是八十小钱。绿色云，五摩撒，每一摩撒八十倍尺，则是四百倍尺。滇南用倍尺五个，准银一厘，亦是八分银子耳。六离本处，金云取他众物，即是他物。他物想，指五钱之三元。用心即是道心，用身即是心方便取，离本处即第六元，六元具足，思无作戒体也。那么这个一段呢，是谦啊给我们解释这段经文啊。啊，道戒呢以六种因缘呢，就构成不可悔罪了。啊，第二个是他物。啊，这个他物呢，就是别人的财物。啊，别人的财物。啊，不是自己的。啊，第二个呢，他物想。啊，这个财物是别人的。啊，那么自己呢，心里呢，想要盗取的，啊，也知道呢，这个是别人的，啊，他并不是不知道，啊，知道那个是别人的，啊，就是想要把它偷盗过来了，变成自己的，啊，他物想。啊，这他这个想法呢，这个物呢，的确是他来的，啊，不是自己的。第三呢，道心，啊，起这个念头了，啊，思维啊，那怎么样呢？把那个东西拿过来，啊，心里啊，在计划，啊，在想办法。那么心里有这个想法呢，第四个就心方便取，心方便呢，就是那用什么方式呢，把那个财物拿过来，啊，怎么把它拿过来，变成自己的，啊，这个叫心方便，啊，就是方法手段。五执五钱，啊，这个执就是。这个他人的财物呢，它的价值呢，达到五钱，这个价值。那么五钱呢，这个说法呢很多种。那么此地讲的呢，这个五钱啊，古时候印度啊，当时啊那个国家那个地区。啊，那个时代啊的钱，那折合现在这个钱多少啊？啊，这个我查的注解啊，啊，现在还没有一个很确定的数字，啊，只是一个大概了，啊，没有办法很确定。啊，这个讲西域的一个大钱呐，指此方十六小钱。啊，此方就是我们中国这个地方。西域呢，古时候一个大钱呢，值我们这里十六个小钱。那么这个注解呢，签要是偶遇祖师注的。啊，偶遇祖师是明朝末年、清朝初年那个时代的人。啊，那个时代呢，这个十六小钱啊，那值现在多少？这个也要去考古了，啊，要去考证，啊，历代这个钱。

啊，它的价值啊，相当于现在呢，价值多少钱啊？啊，那么这个五钱呢，啊，就是啊，西域一个大钱是中国这个地方16个小钱，那五钱就是中国这个欧益祖师他们当时呢，计算是80个小钱。啊，在当时计算是80个小钱。绿色云五摩撒，啊，每摩撒80贝尺。啊，这个五摩撒啊，这个在经上讲的啊，这都是古代呢计算这个钱币的一个单位。这个摩撒啊，每一个摩撒呢是80贝尺，啊，那么五个摩撒呢，一个摩撒是80贝尺，那么5×8，啊，5×80就是400，啊，400贝尺，啊，那么滇南用贝尺5个，准银1厘，啊，这个贝尺，这个也有待考证了。这个古代呢，有用贝壳啊代替做钱币的，啊，这个古代呢，啊，用这个贝壳做钱币的，啊，所以我们中国在远古啊，就是用贝壳啊做钱币用的，啊，所以这个贝啊，跟这个财物。啊，这个用字啊，这个贝都有关系的。啊，那么准银1厘啊，是当时的8分银子啊。这个8分银子呢，是清朝时代8分银子啊。这个资料啊，应该可以考证考证啊。不过这个要找一些。比较属于考古的啊，这个来考证，可能会比较准确一点啊。啊，毕竟呢，距离我们现在这个年代呢，也有300-400年了。啊，这个是祖师在此地给我们解释这个五钱啊。那么这个五钱说法呢也很多种。世尊呢当时治这个戒呢，满五钱就犯这个重戒了，犯了不可悔罪了。那么这个他是依当地摩羯陀国的法律啊，当地呢当时呢他的法律规定啊，偷取别人的财物达到五钱呢，就被判处死刑了。啊，可见得呢，那个五钱是在当时是很重的。那么广化老法师又有一个资料啊，又大律云啊，大律就是四分律、比丘律。佛在世的时候，有一个比丘啊，误取他人一件袈裟。被结魔灭兵啊，这个就是一个比丘呢，他误取，他还不是盗取啊，拿了别人一件袈裟了，那么被这个僧团啊做结魔呢，都被赶出去了啊，故亦可依一件袈裟之价值来判罪啊。这个是广化老法师啊，他依这个大律里面啊有举出这一个例子。但是这个例子是不是在跟这里是不是是完全相吻合呢啊，这个啊也有待考证啊。所以这个五钱呢啊，我们依这个欧益祖师啊，清朝初年8分银子，看现在折合人民币多少啊，或者呢现在用人民币去买银子。

啊，看看这个买8分银子要花多少人民币啊，这样来定这个价钱啊。那么他这里讲的都是以本地啊本处价值的啊，因为呢每个地方呢它的定的货物的价钱也不一样啊，它是以这个当时当地啊定这个货物的价钱啊，定货物的价钱啊，比如说南北你要买一斤这个青菜，那北方跟南方那个价钱就不一样了啊，所以它这个是以当地啊当时在平常这个价值为准。啊，不能南北啊，这个价钱不一样。那比如说在沿海啊，你买青菜啊，平常的时候呢，青菜不贵啊，但是做了台风了，哦，那个时候就贵了好几倍了，这个又不一样啊，所以要以当时当地啊那个价值，那个价值。平常的一个价值啊，那么来计算啊，这样比较准确啊。那么这个五钱呢啊，确定的这个价值啊，我们这个还是有待啊考证的啊。那么现在我们先根据偶益祖师啊这个签给我们讲的8分银子，清朝时候8分银子啊。那么广化老法师依这个大力讲啊，这个一件袈裟啊，一件袈裟呢，啊，看现在我们去做的一件袈裟呢，大概现值多少啊？那么这个也是计算一个大概啊，一个大概。但是如果说以这个一件袈裟的价值来讲啊，哦，像啊，我现在身上披的这个袈裟呀。大概台币1000多块，啊，1000多块。那换一句话说呢，如果你偷了人家1000多块台币呢，那就犯了不可悔罪了，啊，这个也是非常严重啊。这1000多块不是很贵重的、很高的这种价值，啊，就犯了不可悔。啊，所以盗窃这一条啊，也相当的危险。啊，那么在这个五戒来讲啊，它是比较偏重在论事的，啊，偏重在论事，啊，就是你实际上他定的这个，你达到这个价钱了，那么才犯不可悔。啊，如果你没有达到这个价钱啊，那个是可悔啊，他以这个实际上你偷到这个价值啊。啊，那个钱币的价值啊，来定这个可悔不可悔。那么可见得偷盗这个很容易啊，比如说现在呢，我们一不小心啊，这个偷了这个像这个我这个袈裟是1000多块台币的，这个很容易啊，啊，很容易就犯了不可悔罪了。啊，如果说你偷了1亿人民币以上才算不可悔罪，那个就比较不容易。啊，那这个现在，台币跟人民币折合是1:5，5块钱台币换算以1块钱人民币啊，那在人民币来算呢，也不过200-300块，啊，换句话说，你偷了300块人民币的价值，你就犯了不可悔了。这个就很容易了，啊，很容易就犯了不可悔罪，啊，所以这个五钱呢，啊，按照这样的一个计算啊，不多，啊，这个价值呢不高不多，啊，因此这个弘一大师讲啊，他说偷盗这条戒呢，他都没把握。

他劝我们啊，先把这个道戒啊，这一条戒相啊，搞得很清楚，搞得很明白啊，再来受这一条戒。啊，这个在前面呢，我们再给大家报告这个弘一大师。

了解得很清楚啊，在受这个戒啊，大概也是这个原因啊。那么第六是离本处啊，离本处啊，离本处就是把这个财物啊拿离开他原来放的地方啊，这个叫离本处。均匀其他众物，即是他物，他物想啊，均匀其他众物，就是这个经文上讲的，优婆塞以三种其他众物。啊，这个其他众物就是他物、他物想，啊，这两个，啊，还有子午前，这三个因缘，啊，那么用心即是道心，用身即是心方便取，啊，离本处即第六眼，啊，第六个呢，就是把财物呢。拿离开啊，原来放的地方。六缘具足，思无作戒体啊。这个六种因缘如果具足了，那么这个就丧失掉无作戒体了啊。这个五戒呢就破了，破戒了，不可忏悔了。那这一条呢非常非常容易犯啊，所以这个戒啊，道戒呢这一条是最细的。啊，五戒来讲，道戒这条最细啊。我们接着看这个补啊，是弘一大师呢，他补充解释的。文云：用身份等取他物，大力作，若手、若脚、若头、若鱼身份取他人物。那么这个补释呢，它是这个。解释啊，啊，就是指我们这个身体的部分，啊，指我们这个身体的部分。所以从这个五戒来讲啊，啊，就是啊，它这个偏重在这个事项上，啊，事项上，啊，这个身体啊。啊，刚才跟大家报告了啊，包括啊我们的工作、职务啊，这个社会上啊这个身份地位啊，这个都涵盖在其中啊，所以我们不能只有很狭义的看到说这个只有这个身体的部分啊，你用手去偷东西啊，或者用脚去偷东西。啊，或者用头去偷啊，这个头怎么去偷？我这个就不太清楚啊。啊，这个若鱼身份啊，其他身体的部位了，怎么去偷啊？这个可能有一些方法啊。啊，这个可能要那个专门干偷盗的，他们才有这些啊各种方法啊。那么用手这个是比较普遍的。啊，一般呢，比如说这个扒手啊，这个扒手啊，啊，他这个手法很高明的，啊，都可以，啊，去把别人口袋的东西呢拿走，啊。那么在小圣戒里面讲啊，啊，我们就知道呢，他这个治这个戒啊，就是偏重在事项。啊，偏重在你这个身体造作啊，身口七支啊，一个具体啊的行为啊，以这个具体构成的一个行为结果啊，这样来这个结罪的啊，这个跟大圣讲的戒啊不同的地方在此地啊，大圣戒呢偏重在心地。啊，这个小圣戒呢，偏重在事项，啊，身口，偏重在身口。

道啊，还有你道的那个对象啊，那个不同，这个结罪也不同。那么在五戒这个地方呢，啊，它只比较偏重在呢，你一个具体的啊，这个偷盗啊，那怎么样呢？是算构成啊这个偷盗啊，偷盗的这个罪啊。那么这个方面呢，在《沙弥利仪》里面呢、啊，讲的就比较细一点啊，讲的比较细，就是你偷盗的对象啊，你偷盗那个财物对象。啊，那个财物的对象是属于什么？啊，那个结罪不一样。啊，这个差别很大。啊，那么在偷盗戒里面啊，在佛法里面讲啊，盗这个三宝物是最严重的。啊，盗三宝物是最严重的。那么这个我们讲沙弥利啊，都会讲到。我们现在呢，学习这个五戒啊，我们先就五戒啊这个戒经里面讲的来学习啊。那么以后有机会呢，啊，我们再跟同学来进一步的学习这个沙弥利啊。我们接着再看下面的经文啊，复有三种取人重物。犯不可悔罪，一则自取，二则教他取，三则牵使取。自取者，自首举离本处；教他取者，若优婆塞，教人言道他物，是人随意取，离本处。牵使者，于使人言，如之彼众物触佛，答言之处，迁往道取。是人随于取，离本处时。啊，到这里是一段。啊，那么这个一段经文啊，啊，是在给我们说明。复有啊，这个复就是还有啊。上面讲的第一段经文呢，啊，就是这个六缘啊，构成不可悔罪。上面讲的这个道心啊，这个用心用身啊，离本处。啊，具足六缘啊，就构成不可悔罪。那么这一段呢，是讲还有三种啊，你夺取别人啊贵重财物啊，也是犯了不可悔罪。啊，一则自取啊，这个是第一个啊，第二个呢教他取啊，第三个牵使取。啊，这三种，下面给我们解释啊，什么是自取啊？自取则自首举离本处啊，自己亲自动手啊，那么把那个财物呢拿离开了他原来放的地方。教他取则若优婆塞教人言盗他物，是人随意取，离本处时。啊，这个是不是自己动手的？啊，但是他教别人呢，去偷取财物。啊，若一个受五戒的优婆塞呢，教别人说你去把某某人的财物，啊，给他盗取过来，啊，给他夺取过来。世人随意取啊，那个人呢就听了这个优婆塞的话了，他就真的呢

他就去拿了，啊，拿了呢那个财物呢，拿离开他原来的地方了，啊，离本处时就是拿离开他原来放的地方，这个时候那就犯了不可悔罪了。啊，已经构成这个偷盗的事实了。啊，这个在法律上讲啊，是现行犯的。啊，现行犯就是他现前啊，他现前这个行为啊，已经构成犯罪的事实了。啊，第三呢，牵使者与使人言如之彼重物处否？啊，那么这个就是牵使啊，找一个人啊，找一个人去偷财物啊，问那个人 啊你知道呢某某人呢、啊、他贵重的财物他放在哪里你知道吗？啊，那么那个人答言知处，那个人说他知道啊，那他知道呢，那这个优婆塞就给他讲，那你去把他那个财物呢把它盗取过来，啊，拿来给我啊。世人随意取，啊，那这个人呢，啊，真的就去盗取了，去偷取，啊，把那个人的财物呢偷取过来，啊，偷取就是他离把那个财物呢拿离开他原来放的地方，那个时候拿离开的时候，这个时候就犯了不可悔罪了。啊，那么这个是又有这三种取人重物啊，犯不可悔啊。我们看这个牵，此三种取皆变所兴方便不同，同以六言成重也。啊，这个牵给我们解释呢，这段经文讲的这三种偷盗取他人财物的方法啊，皆变所兴方便不同啊。这一段呢，就是辨别呢，他所兴方便啊，所兴方便就是他所用的方法手段不一样啊。那么跟前面呢，同以六言成重啊，只要记住那个六言。啊，你用这样的方式呢，也是结成重罪，不可悔。啊，不是说啊，自己亲自动手去偷盗呢，那这个结重罪，啊、那叫别人去偷盗啊，他就不结重罪了。啊，这里再进一步给我们说明啊，你自己动手去偷盗啊，或者叫别人去偷盗，啊，这个。只要呢构成这个事实啊，把别人的财物拿离开他原来放的地方，那个时候就结成不可悔罪了啊。所以他这一条呢只是在所兴方便不同啊，就是他用的偷盗的这个方法手段不一样啊，但是呢这个跟前面那个具足六言啊那个是一样的啊，那是相同的。我们再看补啊，这个补释。文云：世人随意取，大力作世人随语，即偷夺取。啊，这个是《四分比丘力》里面这个文讲的。世人随意取。啊，他这里五戒。这里是讲世人随语取啊，随这个优婆塞跟他讲的话啊，那么讲完之后呢他就去取。那么在大力呢啊，他是这个文是世人随意取啊，随他的意去取。大力呢啊，世人随语即偷夺取啊，这是四分比丘力里面讲啊，世人就是那一个人啊，随着这个

优婆塞呢讲的语言，那么他急啊，急就是他就马上去偷夺啊，把别人财物的取过来啊。这个是以这个大力啊啊再给我们补充啊，说明这一段啊这个经文。我们再看下面这段经文啊，富有五种取他重物，患不可毁。一则苦窃取，二则轻慢取，三则诈称他名字取，四则强夺取，五则受计取。那么这一段呢，又给我们讲，又有五种啊，取他人的重物，犯了不可悔罪，啊，犯了不可悔，啊，第一个呢是苦窃取，啊，苦窃取，啊，这个苦窃呢就是，啊，你装作很苦啦，很贫穷啦，啊，很恳切的。去这个让别人啊啊这个同情你啊，让别人同情你啊。啊，这个也是犯了不可悔啊。那么这个苦窃取呢，这个以前我刚出家的时候啊，也是有遇到这么一个情况啊，啊，遇到这么一个情况，有一个年轻人啊，很可怜啊，啊，拿一个拐杖啊，那么那个一只脚啊，绑了那个绷带啊，啊，那个受伤啊，包伤口那个绷带啊，啊，绑了一只脚都是啊。然后呢，这个我又拿着拐杖啊，这个一拐一拐的啊，这个到基金会啊，那个时候我住在佛陀教育基金会啊，啊，就来要钱了，啊，来要钱啊，那大家看他很可怜了，哎呀，就捐钱给他了啊，啊，那个时候呢啊，我也在基金会啊，那我看到这个样子哦，他们这个人很可怜了。啊，看到出家人呢，哎呀，这个佛祖啊，大慈大悲啊，啊，要施舍啊，啊，那我们就钱给他了，啊，又拿了一些钱给他，啊，后来呢，有一个居士跑来告诉我，啊，他说悟道法师啊，刚才那个年轻人啊，他是假的啊，他不是，他脚根本都没有受伤。他说：“刚好的，在你们基金会转角那个济南路啊，啊，我们基金会那个地址啊，那条路叫做杭州南路，啊，在过一个红绿灯拐角那一条路啊，叫济南路，啊，就我们山东那个济南啊，济南路。他拐到济南路啊，我就看到他呢，把那个绷带呢，就把它拆下来了，那个拐杖丢掉了。他说骗你们的啦。”我说那骗了没办法，就被他骗走了，你也追不回来了。啊啊，那么那个时候呢，啊，我们就知道了，啊，有一些人真的用这种方式来这个骗取别人财物，这个也是犯了偷盗罪的。啊，所以有一年我到五台山去玩了，啊，啊，这个啊有很多乞丐。啊，有很多乞丐啊，就是拿了看到我是出家人，都一直来向我要钱。哦，当时我就跟他讲，我说我是贫僧啊，我说跟你们一样的，就向人家要钱的，啊，我说我也是在向人家要钱的，啊，后来那个乞丐就笑笑就走了啊，啊，我说以后我们到那个观光区去啊，我们要带一个钵去啊。我说你讨多少啊？慈悲慈悲，给我一点啊！
结果我们出家人本来就是去讨饭的，啊，这个，所以有一些他装得很可怜、很苦切啊，其实他不是真的那么苦啊，啊，有一些人呢，哦，听说他这个他用这种方式呢去骗取别人财物啊，那钱还蛮多的，啊，过的生活呢蛮享受的啊，都不要工作的，啊，用这种方式，那么这个都属于盗取。那么如果是受了五戒的优婆塞呢去干这个事情呢，那就犯了不可悔罪了，啊。那么这个第二个是叫做轻慢取，啊，轻慢取。这个轻慢取呢，是在这个注解里面呢，啊，给我们讲一个例子啊。如古之主仆，主人拿仆人之物，仆人敢怒不敢言。啊，这个轻慢取啊，就是轻视、傲慢。啊，那么广化老法师举出这个例子啊，他举出一个例子，比如说主人跟仆人，那主人他要仆人的东西，叫他拿来就拿来啊，他不甘心不情愿，他也得拿出来啊。轻慢就是不尊重他啊，不尊重他啊，这个财物是他的啊，用他这个势力啊，用他这个地位，那么逼他呢，把这个财物呢交出来，啊，就不尊重，不尊重。那么凡是属于这一类的，属于轻慢取，啊，轻慢取，啊，你要人家的这个财物啊，那么这个用这种轻慢的态度，啊，不是一种真诚的态度啊，是轻慢的态度。那么这个也犯了盗戒了。啊，所以这个盗戒很细啊，啊，从这一条啊，我们再延伸下去啊，就知道这个轻慢取啊，这个啊，有一些人啊，他这个啊特别啊，有一些大护法，啊，这个大护法呢，他有时候捐钱捐的也不少，啊，但是呢，他轻慢啊，轻慢取啊，就是你要取他的东西啊，但是对他呢轻慢。啊，这个这一类的啊，啊，都是犯了盗戒了。啊，所以这个有一些大护法呢，他在佛门呢修了这个功德，出钱出力，但是他轻慢，这个福报啊也都亏折掉了。三则呢，诈称他名字取，啊，这个诈称呢就是利用别人的名字呢去偷取，啊，这个事情呢，我在年轻的时候呢，这个说来命苦啊！啊，在年轻的时候呢，哎，我们家也是很穷的啊。那我母亲也在卖菜啊，有时候有空啊，我们就去帮帮卖菜啊。啊，那个时候呢，我弟弟呢，他就有三轮车啊，去帮人家载货到市场去载货。啊，那一天刚好我放假呀，啊，我也去，我说那今天我来拉好了，啊，我就到市场去啊。那么这个就有一个人啊给我讲，他说你到哪一家店啊，你讲哪一个人的名字，他那个菜就给你了啊，你再到哪个地方给我啊。那我真的就过去，哎呀啊，终于等到一桩生意了啊。那去那个店呢，啊，我跟他讲啊，某某人他刚才给你订的东西他叫我来拿啊，那个就搬给我了啊。啊，那搬给我呢，我交给那个人，他也那个工钱拿给我了啊。哦，我想哎呀，今天还不错，运气不错啊。
后来呢，我又在那边等看有没有再

多赚一点钱。结果那家那个刚才去摘菜的那家老板啊，就跑过来就讲，就把我拉住了。他说：“你刚才这那个东西摘给谁啊？”我说：“你不是那个什么某某人叫我去摘的吗？”他不是那个骗人的啊，好，那我才知道上当了。那我也不知道啊，那老板上当。后来那个老板说要我赔钱啊，要我赔钱啊。后来那个失主啊，很痛恨，说这个一定是跟他共谋的啊，说我是跟他共谋的。那个时候呢，我想我跳到黄河也洗不清了啊。后来要我们赔他的钱啊，追到我家去啊。我说赚那一趟钱呐、啊，不够赔他的啊。啊，这个诈称他名字起，这个我亲身经历啊。好，今天时间到了啊，我们就讲到此地啊。哦，下面的啊，我们下一次啊再继续跟大家来学习。谢谢大家收看，祝大家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各位同学，请看现象品经文第五大段，称扬福德。

前面呢，现象，菩萨都到齐了，我们看到无比殊胜庄严的场面。这个时候，菩萨呢，这个尽信的申说自己对佛的称赞，赞佛的大德大能，无有边际。这个颂文分两大段，第一大段呢，就是眉间光中的画佛，他首先呢来赞颂佛德，后面呢是十方菩萨。清凉大师说，心众猜集，从十方来这么多菩萨，佛就现瑞也。从眉间放光光中化菩萨，这种现象在本经里面呢次数很多，说明诸佛如来与一切众生感应道交，不设时节因缘。那个时间呢，配得恰到好处。这个意思我们要懂，我们要学习。那就是弘法利生呐，一定要认识时节因缘。这一桩事情本来很难这是真的，因为我们是凡夫啊，没有佛那么大的智慧，也没有佛那么大的能力只要我们有兴趣初学总是试探嘛就像婴儿才会走路，才会说话，你看看他那个一举一动都在模仿，都在试探。我们今天在佛门就像出生的小孩一样试探觉得有问题了，转一个方向另一个方向再试探缘决定是多方面这一方面没有成熟，那一方面成熟了。等待那一方面成熟之后，再回过头来，这一方面也成熟了。语言熟的地方，
先去啊。做出一个好的形象，这个好的形象呢，把那个没有成熟的地区啊，也都把它带上来了，都成熟了，这是正确的。那么由此可知，佛法不仅在修学上是活活泼泼的，在弘传上，弘法传法，在利益众生方面，没有一样不是活活泼泼的。我们在这个地方呢，要懂得如是的学习。现在请看经文，这第一首啊，这是眉间圣音菩萨的赞颂，总共有十首。皆于众中成佛威神，观察十方二说颂言。这一段是设计乙，下面呢这是正说。是首集内容啊，总的来说是赞佛，里面所含的深意啊，也显示前面呢这个四十句的大问，四十句问呢，实际上可以归纳成十海，这个十海里面呢，就包含了这四十句的大问。第一首机是佛海，清凉大师在注子里面跟我们说得很清楚啊。第二首啊，演说海。第三首机是变化海，一毛显示故啊。第四首记是众生海，第五首记是世界海，第六首啊是法界安利海，第七是波罗蜜海，第八了是佛受量海，第九啊是解脱海。以普贤菩萨做代表，得到真实的大自在啊。最后一首是名号海，我们看他这个十首的排列，这个意思很明显的，最后总结到持名念佛，第九是普贤菩萨了，第十是名号啊。这些里面的都含着很深的意思，名号海里面为我们说明一个事实，
净业三福里头讲的身心因果，念佛是因，成佛是果。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如来怎么成佛的？这个地方为我们显示的是念佛成佛的，这是事实。因果法而如是啊，它有理论的依据。理论是什么呢？一切法从心想生，心里面想佛，那哪有不做佛的道理呢？这是理呀。心想菩萨，他就做菩萨。如果心想贪嗔痴，他所现的境界就是三恶道啊。设法界一真庄严呢，不是佛菩萨建立的，不是上帝创造的，也不是阎罗王安排的，从心想生，诸佛菩萨啊，上帝阎罗可以跟我们做助缘。主要的是从心向生，道理要懂啊。然后才知道，我们起心动念是多么重要。现在请看第一首颂，佛身充满于法界，普现一切众生前，随缘复感弥不周，而恒处此菩提座。这一首偈是赞颂佛海，总说第一句话，佛身充满于法界，这是讲的体遍虚空法界，在本经就是化身佛毗卢遮那如来，毗卢遮那名号的意思，要是翻成华语，就是遍一切处。那我们要问呢，它有没有相呢？

我们今天在一些大的这个道场里面看到有毗卢殿的这个大殿里面供奉着一尊毗卢遮那佛坐在一个大莲花上面。毗卢遮那佛是不是真的有这个像呢？给诸位说，没有像。虽没有像，他能现一切相。他是宇宙万有的本体啊。是能现能变。就是我们自己的真心本性呐。所以诸位也一定要明了我们的真心比宇宙还大。宇宙是真心变现出来的呀。宇宙啊就是我们佛经里头常讲的虚空法界。虚空法界是心性变现出来的。说真话呢是心包太虚。量呢量周杀界。量跟心一样大。所以虚空法界比心量小。这个心量要现前，修学大乘就方便了，许许多多的障碍自自然然的消失了，没有了。我们在修学过程当中要知道无量无边的障碍是从心量下小里头生出来的。所以学大乘心量不能不大了。什么都能够包容啊。佛在经教里面常常教我们不念旧恶不憎恶人，这个叫包容啊。特别提醒你，是因为你心量太小了，你不能包容啊。我们想把自己心量拓开，从哪里做呢？就从这里下手。进一步学普贤菩萨，礼敬诸佛。诸佛，过去佛、现在佛，这不必说，未来佛就是尽虚空变法界一切众生。所以说一切恭敬啊。那我们不能做行吗？

充满法界。第二句是讲的作用，普现一切众生情，发生在哪里？本性在哪里？真如在哪里？你是迷了，你不知道啊。

华严经上讲得好啊，唯心所现，唯识所变。这两句话讲什么呢？讲的是尽虚空变法界一切现象，说得近一点，设法界一真庄严，再说得近一点，我们六根所接触的境界，眼之所见，耳之所闻，鼻之所嗅，舌之所尝，身之所触，无疑不是唯心所现的，唯识所变的。这是什么呢？心得了，心得自然的流露啊。这个现象就是虚空法界，刹土众生啊。可惜世间人迷而不觉。

第三句，随云复感迷不周。这一句就是我们平常赞叹观世音菩萨，千处祈求千处应，楞严经上所讲的随心应量，随众生心应所之量啊。语言是众生啊，众生有感呢，佛就有应，哪个地方有感哪里就有应，随时随处无不现身。十方世界众生同时感，佛同时应，这个事情呢很难懂。我们举个例子来说，今天我们在此地一起学习华严经，通过

这个电波周边这个世界，这就是印呐。诸位同学，不管你们在哪一个国家、哪个地区，你打开网络啊，这个影像就现了。你打开网络啊，是感呐。我们晓得，许许多多地方同修，你们现在都打开你们的电脑，打开我们的网址，你都能收看到啊。毗卢遮那如来，设方一切诸佛如来，全是毗卢遮那如来的变化所作。毗卢遮那是能变呐，能现呐。我们这个身啊，这边这个花，这边这些树，是不是毗卢遮那变的呢？是啊，一点都不错啊。毗卢遮那在哪里呢？你指着这个花，是的，没错。你指着这边树，没错。能变所变，能所不二啊。所以宗门禅宗大彻大悟之后，老师就问了，会吗？会是什么呢？你是不是真的体会到了吗？体会到了，在哪里？随念一法。老师这个时候注意他的心，注意他的态度，心真的真诚清净，态度诚诚恳恳，点头啊，肯定了，给他印证了，确实入了这个境界。入这个境界之后，那个人是什么样子的？给诸位说，一片慈悲，冤亲平等啊，万法一如啊，众生要他的身体，老虎想吃他，欢欢喜喜供养啊。到这个时候，一切为众生，众生就是我，我就是众生。真的觉悟了，妄想分别执着一扫而空啊。他那个时候的心情就跟

六祖坛经里面所说的本来无一物，般若经上所说的无所有不可得毕竟空，他圆满的契入了。所以一切众生需要帮助的时候立刻就应，众生有心生感啊，如来无心而应啊，就像我们现在打开这个电脑频道一样，我到时间了，我想看，你是有心的。频道整个播出去了，哪个地方这个打开这个频道都能看得到，它不限于一个地方，但是我们这个频道确实有限，只限于这个地球，而且这个地球的时候还得要有这个卫星通信的那个在它范围之内你才能收到啊，不在它范围之内收不到啊。那么一颗卫星它的范围是有限，所以必须要许多个卫星连起来，全球才能看得见。法性不然啊，法性是自自然然的充满法界。无需要像卫星一个一个在传播，不需要啊。法界是它变现出来的，它当然周边法界，当然它这个波在佛法里面呢，不叫波，叫光。它的光当然是周边法界，普现一切众生前，这是自然的现象吗？当然之理吗？众生有感，佛就有应。佛虽然有应，而很处此菩提座啊，这一句话说不动本呐。心性如如不动，自自然然的周边法界就像我们今天讲的这个电波或者我们用太阳来做比喻阳光阳光遍照大地现在有科学的技术把阳光变成能源这就好像随缘复印弥不周了科学技术如果更上一层楼更进一步也许可以能把阳光转变成动力

科学家已经在做了。许许多多这个太空当中的卫星，利用啊阳光的能源来发电呢。

啊，我们也看到有用这个太阳能啊，电灯。我们看到一些路灯是利用太阳能的。现在有许许多多家庭，我们看到屋顶上有一个装置啊，那是吸收太阳能。把家里头的用水温度提高啊。热水浴用太阳能啊。这个有一点像这第三句，随缘覆盖弥不住啊。啊，那太阳能动了没有了？没动。由此可知，菩提座是比喻，是表法的，不是真的那个地方有个座位啊。坐在佛法里面都是表不动啊，你看人坐在那个地方很稳重啊。走着是动的，站着不稳定，随时它会动，坐在那里很稳重啊。所以坐表不动，真心没有动过，本性没有动过啊，它是体，它是理。学佛最重要的是要明了这个离体，是要把这个离体抓到啊。佛法里面讲证得了，怎么证得呢？如果我们自己的心不动，就证得了。不动是不动，就是离体。可是我们现在的心动啊，起心动念呢，前念灭，后念生呢，相续不断呢。佛讲这什么叫妄心，这不是真心，真心是不动的。所以佛法的修学啊，八万四千法门，无量法门，所有一切方法门道，修什么？修不动心呐、啊。我们念佛的目的在哪里啊？一心不乱，一心就不动了。二心就动了啊，阿赖耶二心了啊，一心里头又变成

会有个心来，啊，阿赖耶是心啊，动了嘛，妄动了嘛，啊，莫那一时前五十，越动啊越多，出的状况越多。这个动的相呢，叫做无明啊，不明真相啊，不明体性呢，啊，所以诸位要晓得，无明的相是动的，自信的相是静的。真如本性的相是不动的，没有现象，没有形象，它不是色，它也不是声，它也不是气，我们六根接触不到，但是它就在我们面前。我们这个根身，我们的器界，器界就是我们的生活环境，啊，大到虚空法界，都是它变现的。它怎么变现的呢？动了就变现，不动不变现。啊，像水一样，水不动，水平像一面镜子一样，水一动呢，就有纹了，啊，就起波浪了，啊，虚空法界是吗？是波浪，现在西方科学家，哎，有很聪明的。我们听说了，不能不佩服他。他说，这个世间呢，根本就没有物质存在。啊，那个物质是物质，就是讲一真庄严呐，一真庄严都是物质啊。根本没有物质存在，物质现象是什么东西呢？波动的现象。这个话说的高明啊，一点都不错啊。啊，净虚空变法界，所有一切现象啊，无量无边的佛刹，无量无边的众生啊。啊，众生是众缘和合而生起的现象，叫做众生。啊，动物是众生，植物是众生，矿物是众生，所有一切自然现象都叫众生。波动的现象。啊，他这个说法跟佛经上讲的完全一样。佛经上讲，这个宇宙从哪里来的？生命从哪里来的？万物从哪里来的？说无明不觉生三系，境界为缘长六处啊。这两句话就是波动。无明，无明就是波动了。啊，这一动，相现出来了。不动的时候没有相啊。像水呀，水平如镜啊，没有相啊。

稍稍一动呢，波就起来了。微波，从微波越变越大，变成惊涛骇浪啊！所以真相确确实实是波动啊，波不管它怎么动，水不动。二恨处此菩提座啊，波动是真的，动是假的。这真跟假要搞清楚啊，真假是一不是二，假的不动了那就是真的，真的动了就是假的，所以真假是一不是二啊，啊，我们也不要去分别，不要去执着啊，啊，执着错了啊，真很好，假也很好。说真是体，说假是相。啊，譬如我们用个黄金做一个狮子。啊，你说这狮子没错，很好。你说它是黄金也没错，也很好。你说它黄金是从体上说的，是从不变上说的，你从讲狮子从相上说的，相会变啊！我不想要这个狮子，我把它做成一个小猫小狗，相是从心想生啊，可是体呢不是从心想生，心想是实嘛，为实所变嘛，诸佛如来化身菩萨他们的本事是什么，就是平常说的一句话，以不变应万变，那就是佛菩萨。我们凡夫呢，我们凡夫是以变应变，这就糟糕了啊，永远纠缠不清，永远没有办法把问题解决清楚。啊，佛菩萨高明地方是他以不变应万变，什么问题到他那全摆平了，全解决了。这个道理很深呐、啊。清凉大师在注解里头这一句话说得很有意思，不动本而周边，则色身缘融遍四法界啊，这个四法界就是此本经上所讲的理法界、四法界、理事无碍法界、事事无碍法界。华严经上讲色身呐、啊，色种身呐、啊，色身圆融啊，一即是十，十即是一啊，周边四法界啊，这个记文里面。佛身

佛身就含着有佛的舍身，圆融周遍四法界，周遍一切法界啊！所以这个佛身呢，是理是体，法界是事是相，但是它可以互用啊，也可以说佛身是事是相，法界是理是体，它是一不是二啊。

大乘经上常说，性相一如啊，离事不二啊。你观看的角度不一样，说它是体行，说它是相也行，说它是作用也没错。那么最重要的一个关键的问题，如何能够证得离体？你才能圆满的通它了，才真正能做到事事无碍。

这个大司超里面应用之中，自有本末，菩提作身就是本，周遍十方呢，这就是末。本末也是一，不是二。这是华严教义。菩提作身，身是法身，作是法界。他表的意思一定要懂得，法身跟法界是本，为什么呢？不动的，周遍十方呢，是它起的作用。作用随缘呐。我们在这个经上念的太多了，随顺众生的欲要啊，欲是欲望，要是爱好，也就是说，随顺众生的需求，随顺众生的爱好，通通现了。没有不现的。众生

好善好德，你看看，这个自信就现清净庄严的法界，现这个好的环境呢，众生心恶毒，就现三途地狱的法界。通通现，平等的现。我们接着看第二首偈：如来夜夜毛孔中，一切刹尘诸佛座，菩萨众会共围绕。言说普贤之圣贤，这是第二首。清凉大师把它配这个舍海啊，演说海。这一首偈子里头，言说普贤之圣贤。这个意思很明显，《摄受记》里头啊，有些地方我们要用意思去体会，文字没有提到如果不是大师给我们提醒，我们往往粗心大意。没有看出他的意趣。这一首跟底下一首都是以最小的相毛孔。是正报啊，最小的；微尘呢，是依报啊，最小的。以最小的相呢，能够广容，这个是四时无碍的境界啊。我们很难理解为什么呢？不是我们的常识不是我们的境界。我们境界里面，大容小没问题，小容大了，不可能了，没有见过。也没有听说过，佛法当中常说，芥子纳须弥，芥菜籽很小像芝麻一样那是容纳。能够容纳须弥山须弥山没有缩小，芥菜籽没有放大，怎么能容纳？佛说这个话，众生听了，总感觉到大惑不解。这是个疑惑。是不是佛说这些是比喻呢？不是事实。我们初学的人总是这样想法，总是这个看法。
要用

自己的知见，来解释佛所说的经法，这样往往就解错了，不解如来真实义啊，不知道如来所说的都是事实真相。

啊，为什么？如来看到事实真相了，我们看的是假象。啊，假的心看假的相，永远不得其证呐！啊，真心看假象，哪有不透彻明了的道理呢？

戒子，称性，它是自性变现的。须弥山也是自性变现的，性没有大小，有大小，小就不能容大。没有大小啊，就能互融互变啊。理说出来了，我们听了之后，感觉的是有一点点对，但是又不敢接受。为什么呢？这个理我们不能证明啊。所以，总是半信半疑。我们这样的一个心态学佛，亏就吃大了。怎么办呢？真理，我们求真。用什么来证实呢？还是用心，把我们的妄念呢，逐渐逐渐放下，恢复我们不动心。于是你就能证得了，一切菩萨的证无上菩提，没有别的方法。怎么样把妄念放下？你说怎么样放下？那个方法多了，84000方法，无量无边的方法。这些方法针对一桩事情，放下了妄想分别执着，就对这么一桩事情啊。妄想分别执着放下了，佛所说的这个境界你就都明了了。为什么呢？你证得了清净的境界啊。你虽然清净，你的说法跟佛一定是一样的，没有清净的人听到还是怀疑，还是打很多问号，必然的。

于是我们就明白了，修行必须在一切时、一切处、一切境缘之中修什么呢？修不动心。修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这叫真修行。在日常生活当中，从早到晚，在你一天到晚工作里面，在你的交际应酬、六根接触、六尘境界，你记住一句话，我们净土宗的人修什么呢？一心不乱。真净土啊，心净则佛土净啊。现在我们来看这首偈的经文：如来夜夜毛孔中。一切刹尘诸佛座啊，

毛孔很小啊。佛刹很大了，不是一个佛刹了，一切佛刹。啊，一切刹尘，诸佛有多少呢？一切刹尘数啊，那么多的诸佛坐在里头啊，我们常讲，一毛端里头啊。转大法轮呢？啊，一尊佛在那里说话说法，无量菩萨围绕。那跟这个比呢？那不能比呀！啊，这个意思实际上说什么呢？一毛孔里面含摄着净虚空变法界，一法都不漏啊！菩萨众会共围绕啊，菩萨比佛更多了，佛是。一切刹尘诸佛，一切刹尘数的诸佛，菩萨的数量不晓得超过这个多少倍。也说普贤之圣贤，华严经上说一皆一切，一切即一。这一首偈是世事无碍呀，不思议的境界。我们在四十经里面读到，啊，四十华严经题上入。不思议解脱境界，就是这个境界。普贤行愿，清凉大师跟我们讲啊，普贤行愿是能如，不思议解脱境界是所如。能所不二，没有普贤行，你就入不了这个法界，你就对佛这些话，你会感到莫名其妙。具足普贤行，你就能其如啊！啊，那我们要问，什么是普贤行？现在你懂了，《大方广佛华严经》是普贤行。那个十大愿呢，是普贤行的纲领呢。华严经是普贤行的细说啊，是不是我们这部华严经呢？不是的，这部华严经略说。细说在哪里呢？
细说尽虚空变法界一切理事性相因果。所以龙树菩萨讲啊，上本华严经十个三千大千世界微尘际，一世天下微尘品啊。到底是什么？尽虚空变法界。一切性相、离世因果，圆满的含摄在其中。

那么在这一句里面，境界不是我们境界啊，我们要学的普贤行，讲习当中啊，跟诸位做过多次的报告啊。普贤行与大乘菩萨行有什么差别？要就四相上来说，是毫无差别。差别在哪里？差别在心量。果然是心包太虚，量周杀戒，那你所有一切行都是普贤行，就差在这里。换一句话说，力妄想分别执着就是普贤行。力执着没有力妄想，力分别

也没有力妄想，不是普贤行啊。普贤行，妄想也放下了，妄想是无明啊。佛在经上给我们讲，四十一品无明，你放下一品，放下一品呢，你就见到不动的性体，你还没有放下这个不动的性体，你没有见到啊。十法界里面的佛菩萨没有见到，十法界的佛菩萨那有很深的定功，能把妄心控制住，叫他不动，叫这个妄心呢不起作用，但是没有见到真体真性，没见到。他即使见到真性了，就破一片无明。破一片无明是真不动的。不是控制叫它不动，设法界里面是把它控制住叫它不动，不是真不动。真不动啊，就是心性。我呢，就是这么个境界，也只能说到此地。再往深处说，我不会了。这是我们应当学习的。学习的方法，自己一定要晓得。自己从无始劫以来迷真著妄啊，我们把真心、真相、真事、真理完全迷失掉了，随顺妄心，随顺烦恼习气呀。念念呢都在造业，业感得的果报在受报，我们无量劫来就沦落到这个境界里头，念念都造业。那么这个造业，总而言之，你不是落在妄想里面，就是落在无明里头。出不了六道轮回。这时佛菩萨在经论里面常常感叹的，可怜明者，我们是真正可怜明者啊。佛的教法无量无边，法门无量啊，但是要晓得理只有一个，

一个啊，我们净宗念佛，念佛目的在哪里？一心不乱。你要是果然求得一心了，你就能见自信弥陀。 你见到真佛了，啊，你见到佛的真身了。

我们用念佛这个方法，明心见性，那么这个功夫在念佛法门里面讲，理业心不乱，要达到理业心不乱，也有层次。先要成就啊，事业心不乱。事业心不乱，功夫也有浅深不同。最浅的功夫成片，我们先啊，现前现阶段，把我们的功夫定在成片，到成片呢，再提升一级，到事业心不乱。要晓得不断向上提升，这就对了，你的路啊完全走正确了，其他的事情啊是附带的。我有能力有缘分我就做，没有能力没有缘分可以不做。啊，这个缘分现在人讲机会，有这个机缘吗？你应该要做，为什么呢？帮助别人。这个法是大乘法，不是小乘法。啊，所以念念的念虚空法界，一切刹尘众生。念念呢，确实有这个心愿，护持刹尘诸佛的正法，啊，念念呢有这个心愿，把如来正法介绍给无量无边的一切众生。真有这个心，真有这个愿，所以有缘一定做，决定没有推诿；无缘不勉强。啊，不管有缘还是没有缘，不管你做还是不做，你修的一定是清净心，一定是业心不乱。啊，所以讲呢，在生活里面修业心不乱，在工作里头修业心不乱。业心不乱是戒定慧三学具足啊。

这个戒是定功戒、道功戒。换一句话说，一切境缘当中啊，常常保持自己的清净心，但是你要记住，你要了解什么是清净心。清净心里面包含着真诚、平等、正觉、慈悲。少一个，你的心不清净了，清净心有欠缺了。不但包括这四条啊，还要包括看破、放下、自在、随缘、念佛。一个清净心呢，要包括其余九个，理事完备呀，真清净啊，一念之中。一事之中，一尘之中，圆满具足。如果就华严经的这个教学科目来说呢，这一念清净心中具足十波罗蜜，具足十大愿望，缺少一条，你的心就不清净了啊，不是纯净的，不是纯善的。一事一物如是，事事物物无不如是啊！我们接着再看呢，第三首：如来安处菩提座，一毛视线多刹海，一叶毛线悉亦然，如是蒲州于法界。这一首跟上首可以合起来看，啊，上一首是如其理，这一首讲的是是包含着理。

两句合起来看，前面六句一毛孔，包含了三世界。过去、现在、未来，这是三世界。有情世界、气世界、知正觉世界，这也是三世界，都包括在其中啊。

最后这两句，夜夜毛线习亦然。

现在讲夜夜毛孔。都是这样的出现。如是普咒于法界了，然后你才想到这个法界重重无尽。清凉大师这个开示非常非常好，我们要细心去体会这个境界。遍法界内皆有佛身，佛在哪里？我们也晓得，遍法界内不但是皆有佛身，可以说皆是佛身。毗卢遮那法身佛吗？无有一毛不含刹海。

夜夜毛孔都含差海啊。如来夜夜毛孔中，他没有说诸佛夜夜毛孔中。要说诸佛夜夜毛孔中，我们就没份了。说如来夜夜毛孔中，我们有份呐。我们夜夜毛孔中啊，也是一切刹尘诸佛座，菩萨众会共围绕啊。我们哪里知道呢？啊，为什么说如来我们有份呢？如来是从性上说的，要说诸佛，那是从相上说的。一切众生的自信跟诸佛如来的自信是一个心的，我们相不同，性相同啊。一切众生皆有佛性，因此一切众生本来成佛啊，本来成佛是从这个方面来看的啊，来说的。那要是讲植物跟矿物啊，一切众生皆有法性，法性跟佛性是一个性，所以情与无情同源种质啊。这些话在华严经上不断在重复啊，为什么呢？它不是我们境界，希望在无数次重复当中我们能够体认啊，能够体会啊。

能够认识，这个提认就是提认自己。禅宗里面讲的父母未生前本来面目，经上说的这个境界是我们自己的本来面目啊。我们要敬佛啊，礼敬诸佛，这晓得怎么个礼敬法了。诸佛在哪里啊？尽虚空变法界，一切众生众缘和合而生起的现象皆是诸佛。我们对于任何一物不敬，就是对诸佛的失敬。我们要敬佛才能做佛，我们对佛不敬，怎么能成佛？所以沉浸是心得啊，唯有心得才能够开发心得啊，开发心得就你开悟啊，你明心见性啊。不是心得，你就没有办法开发心得，这一定的道理吗？孝敬是心得，佛教导我们从这里下手啊，孝养父母啊，奉事师长啊，我们中国人家孝亲尊师。学佛从哪里学起？从这里学起。孝亲尊师之行，儒家的弟子规也，每一句每一条都是信德的流露。

我们要明了，我们要落实，要真的去做。佛门里面的戒律清规是信德的流露啊，是天然的秩序啊，不是哪个人制作的啊，不是哪个人要求哪个人去做，不是的。佛法里面常讲法而如是，是自然而然。我们能够明了，能够落实，不但是世界和平，它的效果是宇宙和谐。清凉大师说得好，一毛表解脱门，诸佛菩萨智所住故啊！诸佛菩萨住在哪里？住在解脱啊！解是解开，把什么东西解开了呢？执着解开了，分别解开了。

妄想解开了，解是解的这个，脱是什么？脱了果报了。执着解开了，就脱离六道轮回了。分别解开了，就脱离十法界了。妄想解开了，就证得究竟圆满的大觉果位。大师后面说得好，现多刹海者，门门皆是净土因故。为什么呢？心净则佛土净啊。哪里是佛土啊？虚空法界无处不是佛土。换一句话是，无处不是净土。所以才想心净则佛土净。我们因为没有办法达到纯净纯善，这才想换一个环境来学习啊，求生阿弥陀佛的净土。阿弥陀佛的净土是一个最理想的修学环境。我们到那里去学上学，去求学，希望我们在那个环境里头完成纯善纯净。然后你就会看到净虚空遍法界皆是净土，永远不再堕落了，永远不再迷惑了。

我们从这个《两首寄颂》里面啊，虽然不能肯定，可是你要细心去体会。如来果地上的境界啊，体会不了呢，多念啊，念上个三百遍，常常念啊，常常想着，不要求答案，对我们的修学就会有很大的帮助啊！啊，为什么呢？把我们从前错误的观念呢转变过来。转过来之后，正知正见，修行头一个要知见正。然后再慢慢要求言行正。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地。

诸位同学，我们接着看这个圣音菩萨的赞颂，第四首：夜夜刹中悉安坐，一切刹土皆周遍。设方菩萨如云集，莫不闲来一道场。清凉大师说，这一首偈里面，这个隐隐含藏着众生海的意思。经文：夜夜佛刹皆安坐，一切刹土皆周遍。这个是说明菩萨做道场，如来做道场。当然这个地方的菩萨不是普通的菩萨，像圣音呢都是等觉菩萨了，跟佛的境界可以说是完全相同啊。为什么？他所证得的圆满了，有能力与虚空法界一切众生感应道教啊。我们凡夫在理上啊说是相同的，可是事上啊决定有差别。我们先前说是有个熟人，我们在这里念着他，他会不会有感应？很少啊。千万人当中偶尔有那么一次两次，那不能作为常例。这什么原因呢？这里面有障碍。这些大菩萨们，他们为什么能有这么大的感应呢？他障碍除掉了，所以就如同科学家里所说的时间上的障碍，空间上的障碍，

这个不同维次就是障碍，它完全除掉了，它没有障碍了，所以佛一放光啊，十方菩萨入云集啊。那么这十方菩萨，我们知道有缘的菩萨啊，像我们就没法子了啊。为什么呢？我们没有缘。缘是什么呢？障碍。有缘就是没有障碍，无缘就是有障碍。有障碍，这个境界见不到啊。所以宇宙人生非常复杂啊，复杂到什么程度呢？跟你的妄想完全成正比例。如果你要是没有妄想了，这个世界很单纯的啊，那叫做一真法界。这个法界只有心境很单纯的人他才能够证得，这个境界他才能现前。但是我们又要晓得一个事实真相，一真法界跟十法界是重叠的，换一句话是呢，是不分的，没有界限的，这是很难懂得的一桩事情。这个不得已啊，我们还用这个电视频道来打比喻。现在一般家庭里面很少没有电视的，特别是在大都市啊，电视这个节目频道总有几十个啊，甚至有100多个频道的啊。试想想，这几十个频道、100多个频道，是不是在这个一个荧光幕里面重叠的？你按哪一个频道，这个画面就出现了，没有按的那个频道啊，那个画面呢就隐没了，不现了。不是他不在啊，他在啊。如果我们有能力不要按频道，所有的频道画面呢一眼就把它看穿了，你就看到事实真相了，这个真相是重叠的。电视画面频道并不多啊，充其量100-200个不得了了。而我们这个宇宙界呢，这个重叠是真的是像经上讲无量无边啊。世界还未成数啊。复杂情形确实如是啊。我们的心思怎么会不乱呢？我们生活在这么一个环境里面，面对着这个境界，如何能把心

安定下来，这叫功夫，哎，这就是本事。凡夫做不到啊，圣人做到了。圣人何以做到呢？圣人了解事实真相，逐渐呢在现实环境里面去锻炼，锻炼呢不受干扰，也不为色境干扰。佛经上说，眼根在色境上入定，得三昧了。三昧就是正受，也就是不受干扰的接受，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决定没有起心动念，没有分别之处，正受。耳根在色尘这音身上入定了，听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不受音声干扰啊，不为音声所动啊，在音声上入定了。色相无量无边，一一色相呢都不受干扰，所以叫无量三昧呀。音声长波短波也是无量无边呐。所以经上讲无量三昧，就是这个意思。无量三昧不是一下就得到的，要在日常生活当中锻炼呢。锻炼的方法，看破放下。看破是智慧，放下是功夫。这两个方法相辅相成，互为因果。看破是因，放下是果，放下又是因，看破又是果。从初发心到如来地，法门虽然很多很多，原理原则不过如此而已华严经上这些诸大菩萨提供我们学习的经验非常丰富啊。身位的菩萨了还要做出样子来给我们看。这个用意很深啊。夜夜刹中皆安坐，我们注重那个安字我们今天身心都不安，

为什么他能够安住？我们为什么不安？我们读这首偈，有没有这样的体会呢？他之所以能够安，他看破了，他放下了。看破，他对于事实真相明白了。放下了，他心地清净了，一念不生了，他怎么不安呢？一切时，一切处，他心都是定的。换一句话说，他们生活在三昧之中啊。他们生活在智慧之中啊，我们今天生活在烦恼里面呢。我们今天生活在妄念纷飞之中啊，他怎么会安呢？不要说在这个世界，所以我们冷静，观察自己，反省过去，打出生到现在几十年当中，哪一天呢安稳过？可以说一直到死都得不到安稳，尤其我们生在乱世，这个现象呢更加深刻，身心能够安稳呢，这人就是道德之人呐。道德之人放光，当然不像佛经上讲的这样的光明，所以我在前面说了，我们今天学习要就我们自己本位上来看，才真正学到华严。这个光是什么？影响力。

中国古人常讲，食之名归也。你真有学问，真有道德，哪里要什么宣传呢？凡是亲近你的人，对你都会赞叹，赞叹之声远播，这就是光啊。有一等善根深厚好学的人，闻到你的名了，就想来亲近，就想来跟你学，这就等于放光啊。这些来学的人呢，就像此地十方菩萨如云集啊，莫不先来一道场。

过去世出世间的善知识无不如是啊。啊，出世间的佛菩萨啊，在中国我们在史书上面看到的祖师大德们啊，现在我们往往看到著名的大丛林怎么兴起来的？绝对不是先找一块地啊，有计划的来建筑，不是的。浙江杭州云栖寺那是个大丛林，莲池大师的道场啊，我们在他老人家传记看到的，原先就是他一个人啊，他云游经过这个山，看这个山呢非常喜欢这个地方，山清水秀啊，自己在那里搭了个小茅棚进修，以后被游客们发现了，到山上去玩的人，见到法师跟他谈谈话，发现他确实有见地，有学问，有道德，令人赞叹佩服啊。于是这个小茅棚啊，法师声名随着这些人呢就传到外面去了。仰慕大师的人上山来亲近啊，来求学啊，人来多了不够住了，旁边再搭个茅棚，以后人越积越多，形成道场，自自然然形成的，不是有计划去建的。中国古时候许许多多大丛林都是这样成就。施主看到欢喜啊，这么多人真正在用功办道啊，他也想赔一点福啊，于是出钱出力，兴建殿堂。所以云栖寺的大殿它不叫大雄宝殿，叫神运殿。这个意思就是说神力加持的莲池大师并没有想建一个殿呐，别人送来的。那么由此可知，

事出世间法，道德第一了。哪一个众生不羡慕道德之人呢？即使造物的众生，对于道德之人，他也敬畏呀。啊，敬重你，也怕你呀。为什么他有这个态度呢？他有良心。虽然他被欲望遮蔽了，严重的障碍了，怎么障？良心是真的，不是假的。遇到云，他还像那个闪电一样，他那个光也会闪一下了。那闪一下就是我们平常讲良心的发现。啊，有的时候他故意作态，啊，态度上表示反对，内心里佩服。啊，这些事情古今都有，我们细心观察能看到。下面一首，一切刹土微尘数，功德光明菩萨海，普在如来众会中，乃至法界先成遍。清凉大师说，这第四首以下了，有六首偈，就大众来赞叹。圣贤辅业了，贤主圣故。啊，这一句话就总说了。啊，看看来参加法会的大众，就知道说法主他的殊胜呢。啊，他的德行呢？为什么看到感召？这个意思，正同我们现在所讲的，看一个人，你看他是贤愚不肖，从哪个地方？去观察，去判断呢？看他的交友，他跟哪些人做朋友，跟哪些人常常往来，就知道了吗？啊，观友而知其人呐。他所交往的都是正人君子，这个人。肯定不是坏人。啊，看个老师，你看他的学生，啊，你想了解老师，你看看他所教的学生。你要了解学生呢，那你看看这个老师。啊，我们中国古人常说，名师出高徒啊。学生非常殊胜呢，这个老师那就不简单了。
可是在今天社会呢，不一样了。要用古时候啊那个标准的观察了，往往会失败呀。为什么呢？从前老师对学生的要求管教非常严格，真管呐、现在不能管了。不但老师对于学生不能够过分的严格管教，父母对儿女也不能。这个社会风气不好啊，造成的结果就是现在整个世界动乱，天灾人祸。这是根本原因。这个说法只有如根佛里头说。现在一般人承不承认？你要给他讲，他摇头。他说我们头脑有问题啊，迷信呐、古董啊，不合乎时代潮流了。真的，我们确实是不适合时代潮流了。从前李老师也常讲，有人说李老师的思想落伍了，老师说得很幽默，我根本没有参加你们的队伍，我怎么叫落伍呢？没有加入你们的行列嘛，加入你们的行列跟不上那叫落伍了，我从来就没有加入。我们走的是两条路啊，道不同而不相为谋啊。经文里面我们要注意啊，这就是无量无边的重复境界啊，在华严里面我们一定要明了这个事实真相，必须要通过真正的修行啊，要通过在五欲六尘上的历练。五十三参讲练思练心呐、这个练就是什么呢？你要训练呢，自己训练自己，不受外头境界干扰。这一点很重要啊。一切刹土微尘数，这一句讲的是数量，用刹土微尘来比喻。功德光明菩萨海，这个数量是指下面就我们常讲无量功德无量光明。

功德是戒定，光明是智慧，无量无边的菩萨啊，无量无边的行门，总归纳起来不外乎戒定慧三学。戒是什么？

守规矩。佛家这个戒讲到究竟处，信戒，自信里头原本就是这个秩序，就是这个法则，就是这个规矩，绝对不是说哪一个人建立的啊，哪一个人去创造的，不是的。尊卑上下了，这法则嘛，父母跟子女那个尊卑是自然的吗？这哪里有勉强呢？

在一个国家，君臣的尊卑也是自然的吗？你要不守这个法则，那社会就乱了。这个法则没有了，就说是君不君，臣不臣。社会秩序乱掉了吗？现在伦理道德大家都不讲了，哪个地方还保存一点点，这个社会的局面呈现一点安稳的现象，完全废除，完全不讲了，这个社会肯定是乱象。怎么乱的？原因在此地。所以佛家讲啊，持戒有功啊。禅定是德了，三昧是德，就功德了。功是因，德是果。这个德跟得到的德是一个意思。你守规矩，你守法，你心安了。不守规矩，不守法，天天做亏心事，晚上睡觉都做噩梦，说明什么？他心不安。一个人守法、守规矩，绝不做犯法犯规的事情，他心安定。所谓是为人不做亏心事，夜半不怕鬼敲门呐。没做亏心事吗？心神是定的，修定有功啊，开慧是德，智慧开了吧，这是功德。功德跟福德有差别，实在讲，在羞耻的形象上。

看不出来。啊，差别在哪？差别在用心不一样。修福的人啊，心里面有求回报。啊，比如说我持戒，我求得三昧，那这是福德，这不是功德。我所作所为，一无所求。啊，断恶修善。积功累德了，我做人本分应该是这么做的，没有希求任何果报，这是功德。啊，功德跟信德相应的，福德跟信德不相应，福德的果报不除三界六道。啊，你的果报是在三界六道就是得福报。啊，你有希求心，换句话说，你还有自利的心。你修善积德，你还着相，功德不着相啊！佛经里面常讲三轮体空啊，比如你修布施啊，以钱财为布施不着我相，我能布施，某人接受我的布施。你着相了啊，所以不执着我能施，也没有把接受我布施的那个人记在心上，也不要去记我布施了多少多少东西，通通不要想，布施完了心底干干净净，一尘不染，这是功德。所以修福德容易，修功德可不容易啊！觉悟的人修功德了，这一切菩萨他们修集的是功德啊！为什么呢？他们对于事实真相啊，了解的太清楚了，绝对不会再执着。在九法界里头实行，帮助一切众生，决定没有着相的。啊，普在如来众会中，乃至法界贤充遍，如来众会就是虚空法界。经上讲的这个佛菩萨的座，座还是法界啊，刹土也是法界啊，周边虚空法界啊，为什么呢？妄想分别执着断了，啊，念念周边法界，行行周边法界，啊，虚空法界无处不现身，这些都是。

清凉大师在注解里头只有一句话，总身总相变，总身是法身，总相是法界，没有不周边的。那我们呢，理上有，事上无。理上啊，我们跟佛菩萨相同，事上我们在迷呀，不觉啊。所以这个境界就不是我们先前的境界了。菩萨在此地给我们透出这么一点讯息。我们读了听了，要发现提升自己的境界。这样才对。我们看下面这一首，第六首。法界微尘诸刹土，一切众中皆出现，如是分身至境界，普贤行中能建立。前面在课题里面，清凉大师提示我们，这一首里头含的意思是法界安利海，经文里头有能建立，第一句呢有法界，法界微尘诸刹土啊，一切众中皆出现的，都是讲重叠无尽的境界。说明什么？说明整个宇宙是一体，大到虚空法界，小到毛孔微尘，那我们讲大小是我们凡夫境界，在化身菩萨他们的心目之中有没有大小呢？给主说没有。如果还有大小，你们想想大小是从哪里来的？从分别执着里头来的呀。才起妄想，障碍就建立了，就不通了。法界本来是融通的，圆融常通啊，一点障碍都没有啊。像这一个房间里面十几盏灯，光光互照，没有障碍啊。圆融常通。

才起念头，念头是无明。念头一起，分别执着连着就起来了。障碍现前啊，有障碍怎么不通了啊？可是要知道，障碍是我这边建立的，佛菩萨那边没有啊。佛菩萨永远是恒顺众生，随喜功德，他们真的是在积功累德了，可以说刹那之间都没有间断过。清净法身，随顺众生的烦恼习气，变现成六道三途。六道三途是什么呢？原来还是清净法身。一切众生无量无边的烦恼习气，那是什么呢？自心般若。一念迷，一念不觉，把自心里面本具无量的般若智慧变成了烦恼习气。所以佛在大经上常常给我们透一点讯息，烦恼即菩提。是一不是二。觉悟的时候啊，叫他做菩提，迷了的时候叫他做烦恼。菩提是梵语，翻成中国意思觉啊，是智啊。烦恼是知觉啊，觉悟了，悟了叫知觉，知觉迷了就叫烦恼，它是一不是二。生死经历盘，迷的时候叫生死，悟的时候叫涅槃。

涅槃通常中文翻的最多的原籍，圆是圆满的，你的智慧圆满，你的功德圆满了。即是什么呢？即是即灭，妄想分别执着你统统灭掉了。这个叫涅槃。绝对不是说出家人死了都叫涅槃。现在很多人误会了。认为人死了就叫圆寂，就叫涅槃。不是的。那意思完全错会了。涅槃圆寂是活的时候证的。

0: 死了以后就没有了，那哪里能证得呢？啊，如果人死了就叫圆寂，就叫涅槃，那还修什么行呢？不需要修了，个个都入般涅槃了。这名词术语啊，被世间一些人滥用，以至于混淆不清。 名词术语的含义都错会了，都误会了，啊，这个是错误。如是分身呢，至精进，分。 是分别，这个地方的智是讲的后的智，全智啊，全智建立法界海啊，这个法界呢？ 就是我们常常说的十法界一真庄严，诸佛如来、化身菩萨应化在其中啊，与十法界的众生呢，和光同尘。
1: 啊，他怎么去的呢？众生有感，佛菩萨就有应。啊，因为正得法界，身途是一不十二。我们借着这个第六首偈子没有讲完的意思。 啊，前面两句是讲到这个，我们用现在的话说，宇宙之间理事。 现象因果确实是重叠的，非常复杂。经上讲的是微细难思，这是真的。所以，只有甚深禅定、甚深的智慧。 才能够见到啊，普贤大行才能建立。这个建立是什么意思呢？帮助。 各个刹土里头，无量无边的众生呢，建立一条修行的道路。普通人已经迷在里头了，他怎么知道从哪个方向走？怎么知道用什么方法处理？ 所以，要普贤菩萨啊！普贤菩萨在《华严经》里面讲，真正的普贤菩萨都是地上菩萨，原教地。

你上菩萨，为什么呢？登了地之后啊，都修普贤行，正是在这个经上我们看到的，舍利菩萨初后。 不离念佛，普贤菩萨、十大愿王、道归极乐，这些身位的菩萨，摩诃萨们呐，他们有能力在十法界里面。 现种种身，啊，如是分身之境界，现佛身，现菩萨身，观世音菩萨32应，乐举，他能现无量无边身呐。 楞严经上讲的，随众生心应所质量，啊，来现身帮助这些众生呢、啊，用什么方法帮助呢？那就是要安利了。 释迦牟尼佛示现在我们这个世界，啊，为我们制定了戒律，为我们讲经说法，这是案例吗？啊，使我们知道，哦，有设法界。 这个设法界是大分呐、啊，舍是表法的，意思是无尽的、啊。在这个里面为我们建立设法界修因正果的标准呐、啊。 纵然是求生西方极乐世界，也有个标准。西方世界四土三杯九品，还是有标准的。那么有些人觉得做人不错。 希望来生呢，还能得人身，过得比这一生呢幸福一点。佛给他安利：无界十善，人道啊，上品十善，四无量心啊，天道。 如果你修四禅，啊，上品十善，四无量心，再加上禅定，你生四禅田。如果你定功，再要加深。 啊，到第五定、第六定、第七定，叫次第定吗？那你就升到无色界天。啊，定功再要深入呢？

持佛的境界，修到第九次地定了，你就证阿罗汉果了，出了三界了，超越六道轮回了，安立。如果没有诸佛如来化身菩萨帮助九法界的众生，九法界众生就乱了。所以这些大圣人在这个世间实现，我们要明了。普贤行住记住，妄想分别执着统统放下了。如果没有放下，绝对不是普贤行。我说你普不了嘛，你障碍不能突破，你怎么普呢？我们今天只能够学，学习把心量拓开，从这个地方学。怎么下手呢？我常常劝同学放下自私自利，从这里下手。起心动念呐，要为别人着想，为一切众生着想。请看下面第七首：一切诸佛众会中啊，甚至菩萨千然座，个个听法生欢喜，处处修行无量劫。清凉大师说这一首识海里面的波罗蜜海，我们看的确实有这个意思。前面两句我们要留意，一切诸佛众会中，不是一尊佛，甚至菩萨千然座，这个境界都是不可思议。我们从这里看到证实净土经论里面所说的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得阿弥陀佛威神的加持，设放诸佛刹土，你不是一个一个地方去参访啊，同时就像甚至菩萨一样啊，同时能够现无量无边身。大经里面常讲的千百亿化身释迦牟尼佛，到西方极乐世界就有这个能力啊。我自己的本身住在极乐世界没动啊，化身呢已经到十方诸佛刹土，每一尊佛的面前都有我，在那个地方修供养闻佛法，都在定中。

没有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在我们这个世间修定，真正得定功的人有没有呢？有，但是这个没有这么殊胜啊！你看看最近的虚云老和尚脸谱，当然他所讲的绝对不是妄语啊。虚老和尚在定中到斗山的医院去了，他人在那打坐，我们看打坐没动啊，他已经在斗山的医院听弥勒菩萨讲经啊，讲完之后弥勒菩萨告诉他，你还得回去啊，你的事还没完啊。那么他呢，叙说的时候，他在这个讲堂里面看到有几个，有两三个熟人啊，这两三位也法师已经往生了，往生斗山那边了，他们在那边见面了。定中啊，这个障碍突破了，虚老和尚的这个定功啊，那当然比不上等觉菩萨了啊，这个甚至菩萨是等觉菩萨了。等觉菩萨能在一切诸佛众会里头现身，史书里面我们看到智者大师定中啊，他到灵鹫山看到释迦牟尼佛还在那里讲《法华经》，这个不但是超越空间了，超越时间了。看到释迦牟尼佛讲《法华》，出了定之后，告诉大家：“灵山一会呀，现在还没散呢。”祖师的话绝对不是骗人的。那么有这些事实证明，千百亿化身呢是真的，不是假的。千百亿还是个数字，依旧是表法。我们不把它看作数字，无量无边的化身呐、分身呐、我们现在要想恢复这个能力不容易，你一定要证得圆教初住啊，破一瓶无明证一分化身，你就能到十方诸佛世界去参学了啊，诸佛面前都能化身了，谈何容易呢？唯一的一个办法了，念佛求生净土，生到西方极乐世界，这个能力就有了。显然不是自己修得的，是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你也是在光中化身呐、去供佛闻法了，同时的，个个听法生欢喜，所以法门无量誓愿学。

在我们这个世间不行啊。要有这个愿，要有这个心，我们这一生肯定做不到。四弘誓愿是四个层次，修学的层次，修学的阶段。第一，你是要发心，要发大心，众生无边誓愿度。那个众生是尽虚空遍法界一切众生，这个心跟诸佛如来的心一样，而不是发心呢，众生无边誓愿度，我喜欢的众生我度他，我讨厌的众生我就不度他，完全是凡夫心啊。这个与诸佛菩萨的心愿呢完全相违背呀。那怎么行呢？你说哦，我要度这一个地区的人，度这一乡人，度这一国人，甚至于我要度这一个地球上的人，心量不行，太小了。我要度娑婆世界众生还不行，心量还小了。发心难呐，这个心一发就是大菩提心。为什么我们烦恼断不了，我们法门学不好，心没有发啊，没有发心就得不到三宝的加持。果然发心了，发心之后你一定拼命去断烦恼，烦恼断尽之后你一定会学法门，一路上啊都有佛菩萨照顾啊，这就是经典里面讲的佛菩萨加持啊。我们求佛菩萨加持，求没有用啊。你用贪嗔痴求，用自私自利去求，那怎么会管用呢？完全不相应。要用说无私的心去求。无我的心去求，一切为诸佛正法救助世间，为做一切众生得度的因缘，这就能得佛菩萨加持了。所以觉悟的人呢，是干这个事情。除了这个事情，他在世间跟住是没有事情。觉悟的人住世间，就这么一桩事情吗？释迦牟尼佛做一个觉悟人的样子给我们看呢。你看他老人家一天到晚所作所为什么工作呢？帮助一切众生破迷开悟，教导一切众生断恶修善，积功累德，我们学佛学什么？就是要学这个。

除此之外，这个世间没我的事啊，生活简单。诸事随缘，决定遵守佛菩萨的教诲，放下自己的分别、执着、成见，

听了之后，学了之后，依教奉行，处处修行。处处两个字重要啊。无量劫是实际。啊，这一句要用现在的话来说呢，时时处处。起心动念，言语造作，随顺佛陀教诲呀。佛陀现在不住世间了，经典还留在世间，我们看到经典就是看到诸佛，展开经这个经卷呢，闻佛说法了，观佛行仪，你看到了，你听到了，最重要的儒教修行，这个里头最重要的是自己要肯定，要深信不疑。佛陀一切教诲都是信德的自然流露，一切诸佛菩萨为心所现，为识所变，不是别人呐，自己信的流变出来的还教自己啊。如果你了解这个事实真相，完全肯定的认知了，你就会完全接受，没有任何的疑惑了。不但是诸佛菩萨是自信变现的，山河大地芸芸众生啊，我们讲虚空法界，哪一样不是心现识变？

我们如果能够常作如是观，就有条件学华严了，就有指望入华严境界了。华严境界就是一真法界，就是把所有一切时空维次通通都突破了的那个境界。真正真实自信的体相作用，证明《大方广佛华严》事实的真相啊，真实了。这是佛陀对我们的教诲，用我们凡夫的这个心来说呢，对我们的希望，其实在他们心里头没有希望啊，哪里还会有这种念头呢？啊，要有个希望，不就又落在心意识里头去了？啊，所以他们那个境界我们没有办法想象。佛在经上讲了四个字，不可思议。真的。你一想准想错了。说更说错了。我们说佛对我们的希望。佛对我们的要求通通是我们自己想象的。佛所有一切教诲都是普贤行中能建立。他有没有起心动念呢？给诸位说，没有。从来没有起心动念过。法而如是啊！那你要是追究为什么会有这个现象，再给你讲感应道教啊，众生有感，佛菩萨有应。你说我没有感啊，我没有想啊，对，微细的感呢，自己不知道。微细的感受是自己过去生中的善根啊，善根在微动啊，动的幅度很小，自己不晓得，佛知道啊。那么这是经上说的很多的啊，我们要细心去体会。现在时间到了。

诸位同学，我们接着看圣音菩萨赞颂的第八首啊。一如普贤广大愿，各国畜生众佛法，毗卢遮那法海中修行克证如来顶。

在前一首啊，说到听法修行，这一首呢，借助了说入普贤的大愿。证得如来的果位，所以清凉大师跟我们说，这一首偈说的是佛受量海啊，成了佛了，佛当然有受量。现在我们读经最重要的是怎样来学习，渐渐的把自己境界不断的向上提升，终极的目标就是此地讲的克证如来地。克是要克服重重的难关。

前面讲修行，这个地方还是讲修行。第一句，要入普贤大愿，这在华严经里面可以说是无数次的强调提醒，唯恐我们疏忽了，忘失了。普贤的大愿，

无边誓愿度。你们想想看，对不对？普贤的大愿，无非是把这一愿真正做到究竟圆满。最重要的一个关键，心量要大了，要有啊等虚空的大心量。圆满的包容国土众生，这一点不能不知道。这里头究竟是什么意思呢？要不说出来，许许多多人呢误会了，那就是发这种大誓愿，无条件的全心全力为净虚空遍法界一切刹土众生服务啊。服务的项目无量无边，所以菩萨要广学多闻。广学不仅在书本上啊，这一点诸位要晓得啊，真正《大方广佛华严经》在哪里呢？我们前面讲过很多遍了啊，真正《大方广佛华严》就是宇宙啊，虚空法界刹土众生的全体，这个是《大方广佛华严》呐。啊，成佛是什么意思呢？是做一个究竟完美而没有缺陷的人，这个人叫佛啊。所以世出世间的大圣大贤啊，真正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啊。我们自信讲真如自信，自信里头有三宝啊，有三德了啊。这是什么呢？第一个是圆满的智慧，无所不知啊。第二个是圆满的德能，无所不能啊。第三个是圆满的德相啊，相好啊。所以在中国古圣先贤的教育叫什么？从小孩还没有出生呢，胎教啊，中国过去很重视啊，一直到老死我们的教育没有中断过。天天在学。

学到老啊，是活到老啊，学到老学不了啊。那学不了怎么办呢？生生世世的学，从初发心到如来地啊。所以你要想想呢，释迦牟尼佛没有一样东西他不会啊。孔老夫子没有一样不会的。

在家里面，家庭生活当中，不但家庭琐碎事情你要学，为什么？全部是佛化言，我们扫个地，抹桌子，十波罗蜜在里头，修十波罗蜜，修十大愿王啊，烧饭炒个菜也是十波罗蜜，也是十大愿王啊，设方三世一切诸佛所设的经法，一桩事里头完成。我说过，不是没有说过啊。我们喝一口水，这一口水呀，具足十方三世一切诸佛的佛法。会喝水呀，你会了。从前祖师常常说会吗？你吃一口饭，这一口饭十方三世一切诸佛佛法全在这一口饭里头。非常可惜，现在人不会呀，那有什么法子呢？下田能够耕种啊，这个种一点蔬菜，这鸡毛蒜皮小事啊。这些好像一般人都没有注意到的，父子都能啊，没有一样不能啊，没有一样不懂啊，这叫做法门无量誓愿学。我们今天不要着急学经教，先要把生活教育学好。为什么呢？这是基础。基础教育没有学好，你还学什么佛呢？你拿什么为一切众生服务？要知道啊，佛法不离生活啊，佛法就是生活啊，就是至善圆满的生活。学术要离开生活，那就变成玄学了，这能学的有什么用处？所学非所用啊，学了就管用，这些都叫修行啊。错误的行为要修正，不会的事情要学，认真努力的学。为什么呢？学会了

你才能修布施供养，你才能为一切众生服务。啊，生活教育比什么都重要。啊，即使是富贵人家，家里面佣人很多，他要是真正明理懂事，他的儿女，他的子弟，一样还是要做家事。啊，大众熟知的，清朝的曾国藩先生，他曾经做四个省的总督，清朝历史上没有第二个人，在他以前没有，他以后也没有。清朝总督一般都是管两个省，他管四个省啊。我们看他的家书家训，曾国藩的家训，你去看看他的儿孙家里面琐碎事情要学要做，对待家里面的佣人要尊敬，家教好啊，自己房间里面的整洁啊，扫地抹桌子，这种清洁要自己做，不能要家里佣人来做。培福啊！所以曾国藩的后代曾宝孙呢，是他的后代啊，在台湾这大学教授啊，后代到现在都好，代代都有人啊，都有人才啊。家教如果家庭稍稍富裕，子女是爱护子女，不让他做这些工作，样样都要别人来伺候，他将来变成个废物。你要想想他有多大的福报呢？一切人次是享福啊，少年享福那可麻烦了。你这个福报是前生修的，你的福报享完了，你怎么办？你什么都不会，一个大的动乱来了，你就苦了，你死路一条啊。这个不是好教育啊，这个是做父母的不懂得爱护自己的子女。真正要爱护子女，从小要培养他独立啊，在没有父母没有亲人之下，他能够活得下去，这叫真正照顾啊。要学能力啊，要有智慧，要有学问，处事待人接物都能够做得圆圆满满啊，像孔老夫子，像释迦牟尼佛，什么都做，什么都会呀，没有一样他不会的。他要不会，他怎么能教人？孔老夫子不会的，他马上就学，很认真的学习。现在

这个世界变了，变的幅度太大太大了。真正是佛在《无量寿经》讲的，先人无知，不涉道德，无有愚者，殊怪也。

所以我们今天不能不重视生活教育。我们在外面吃饭，常常应酬啊，在馆子里吃饭，人家菜上来的时候，你们只晓得吃，实在讲呢，你们是不知道吃。真正会吃菜的人，先品尝，先来观察这个菜是哪些材料，怎么配的，怎么做的，再观察研究它的火候。我吃一道菜就学会一道啊。法门无量誓愿学啊。你以为什么是法门呢？哪一个都是方法，哪个都是门道。这不学怎么行呢？一切法从心想生，吃的东西也从心想生呐。诸位要晓得，修行，行是生活。饮食这一方面说尤其重要。你看看四摄法，我跟大家讲过多少次。四摄法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往来交际。人是个社会动物，不能离开人群。最基本的是家庭。四摄法落在家庭，家和万事兴啊。你学了佛法，你不能够落实。四摄六度，十波罗蜜，十大愿望，都要落实在家庭生活。你家庭是道场啊。你这才叫真正的把佛法学会了。经典里面学的是一套，生活又是一套，两样不相关，这不是佛法，这个不是华严经。你看华严经的时候，大到虚空法界，小到毛孔微尘，这里面都含容一切诸佛道场众会呀，我们在读到的呀。那么我们有没有想到，我们四摄六度万恨啊，普贤十愿怎样落实？到毛孔微尘，这是华严经上讲的不思议境界。至少我们要落实在生活。佛法是事出世间至善

至真圆满幸福之法了，为一切众生的表率啊，为一切众生的模范啊。我们今天这个生活能不能给社会大众做模范？我们的饮食起居，整个社会大众向我们学习，行不行？啊，我们给社会大众带来的是什么？教导的是什么？他们得到的又是什么？佛法不能学死了。从前李老师常讲啊，学错了，他说念书啊，不能够体会圣贤人的意思啊，叫书呆子啊。学佛不能懂得佛的意思，愿解如来真实意啊。你把如来真实意解错了，去解了，就变成佛呆子啊！啊，这李老师常给我们说的啊，学佛不要学成佛呆子，念书不要念成书呆子，活活泼泼啊！你看经上讲常讲啊，得大自在啊，我们有没有在一切境缘当中得大自在？啊，起心动念，言语造作，能给人做榜样。啊，样样都要有能力教导人。我们出家的时候，老和尚还常常给我们讲，出家人有三把刀啊。啊，第一个是剃头刀，你自己要会剃头啊，啊，不能找别人给你剃啊，找不到人时候你怎么办呢？先要学会剃头。第二个是剪刀，你要会缝补衣裳。过去确确实实物质生活没有现在这么富裕啊，得一件衣服，做一件衣服不容易啊，哪有那么多新衣服啊？衣服穿旧了，你要洗干净，破了要会缝补啊。所以你要至少你要会补衣服。你要学做衣服，这个大褂比较难吗？里面穿的内衣要会做啊。第三把刀是菜刀，你要能下厨房啊，你要会做菜，会烧饭。出家人必须要具备的生活条件呢？啊，所以从前出家人跟现在不一样。现在一出家好像就享受了，从前出家的时候，五年学戒，这个五年要跟未。

这个注重服务，服劳役叫修福。你不修福，你来享福，哪有这个道理啊？寺院里面，寺院是个大家庭，大家庭里面所有一切生活分工啊。那个分工是常常调动的，不是说你只做一样工作，轮流对调的。你看看慧能大师，我们在《坛经》上看到的，他在黄梅分配到草房那里去工作。草房做什么工作呢？舂米在从前稻稞，把稻磨成米，米再冲熟，劈柴，供应厨房啊，这是粗重的生活啊。寺院里面这个执事大概都是一年一调动，他在那个地方只住了八个月就离开了。那么以后他逃难，逃到猎人队，在猎人队里面煮饭，这个工作干了15年了。猎人打猎，他有慈悲心那个打伤的小动物，他看看还能活得下去，他就放生，把它放掉给猎人做饭呢，他自己吃肉边菜拿一点蔬菜给那个一锅里头煮他捡这个菜吃祖师大德了，什么不会，什么样的苦都能受，为众生服务样样都要学处处修行无量劫，修行克证如来地去讲到这一段经文，就是说怎样把大方广佛化言把大乘佛法落实在我们生活当中生活就是修行，修行就是生活，是一不是二。入普贤广大愿，个个出生众佛法了什么叫佛法？这两个字要懂，佛是觉悟，法是万法，对于一切万法你都明了，都觉悟了，就叫佛法我炒个菜是佛法为什么呢？我明了，我清楚我懂得方法，我炒得很好，大家吃得很欢喜，佛法了。你以为佛法在哪里处世待人接物没有一样不是佛法了。令一切众生觉悟，令一切众生生欢喜心。毗卢遮那法海中毗卢遮那是净虚空变法界一法都不漏修行克证如来地样样称心就是如来地所以说穿衣称心，吃饭称心，喝水称心扫地称心，抹桌子称心

没有一样不诚信。要把所有一切不诚信不如法的修正过来，要修行。这就是入地。请看圣音法师的赞颂第九首。普贤菩萨所开觉，一切如来同赞喜，一或诸佛大神通，法界周流无不灭。这首偈配识海呢，解脱海。第一句说普贤菩萨所开觉，开始开示，觉时觉悟啊，普贤菩萨为我们开示，我们觉悟了。所以开是菩萨，觉呢是众生。就如同清凉判本经四分，开示悟入，这是法华经上所说的。本经的四分是信解行证，开示是佛菩萨老师那边的事情啊，悟入啊是做学生这边的事情啊，所以菩萨开示，我们听的人呢要觉悟啊，这样的教学就很圆满了，所以一切如来同赞喜啊，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如来都赞叹，都欢喜啊。为什么呢？这是圆满的教学啊。老师善于开示，学生呢能够悟入啊。悟入就是觉。后面两句就是讲他的教学的效果啊，疑惑祝福大神通。或是获得了，我们现在讲证得了，已经证得如来果地上的神通啊，通是通达，就是我们一般人所说的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啊，没有一样你不会的，不但会呀，你还是精通啊？为什么呢？它上面加个神字，神是超乎一般人的能力啊。一般人虽然通啊，但是还达不到神这个境界，是神奇莫测啊！你怎么会做得这么好？做得这么圆满啊，那是什么呢？你有智慧，事出事法，如果没有智慧，必定呢就有很多障碍啊。如果你有智慧，你做的一定比别人

0: 别人要抢，道理在此地嘛。智慧开了，智慧也现前了。事出世间一切法，你一接触就通达，就明了。 别人做起来再艰难、再困苦的事情，不能解决的问题，到你面前迎刃而解。这什么原因呢？智慧呀。那我们今天最要紧的是要把普贤的形象落实。 做出来呀！普贤形象第一个，对人要有礼貌、礼敬诸佛，对人不懂礼貌。 你不是修行啊！其次呢，对无，无是万物，对一切无要有理啊。无指一切。 动物、植物、矿物，我们对待它要有礼貌。如果你家院子里面养的有花、养的有树，你对它要有礼貌，你要照顾得很周到，你要有爱心对待它，有。 尊敬心对待他，他会长得特别好啊。他给回报你，你对他没有礼貌，他觉得住在你家里没意思，几天就哭死了。礼敬，对人有礼敬，对物没有礼敬，不可以啊。 你们家里有桌椅板凳，你对他有没有礼貌？怎么礼敬法呢？摆得整整齐齐，擦得干干净净，这是对他有礼貌啊。读书人书本，你对书本有没有礼貌？ 书一定放得整整齐齐，如果多的话，一定有书橱、有书架，排列要有次序，礼貌嘛，懂礼嘛。今天人与人当中的纷争。
1: 四与四之间的纠缠，如果不能解决这种学问，我又何必浪费那么多精力跟时间呢？佛法是开智慧，智慧是帮我们解决问题的。智慧是帮助我们排除艰难。 让我们真正得到幸福美满。这个是诸佛大神通啊！你以为什么叫大神通啊？
0: 大神通落实在毛孔当中啊。佛经上常讲的，我现在把它换一句话说，落实在我们每一个细胞当中啊，这样讲法大家容易体会。落实在微尘之中啊，这个地球微尘聚集的啊，聚集在一起，这叫地球啊。如果这些微尘散掉了，往太空当中散掉了，地球就没有了。所以地球是个什么东西呢？微尘的聚合相啊。这金刚经上讲的一合相啊，那个一就是微尘。微尘聚，这个相就现前，微尘散，这个相就没有了。那么我们要问，地球有没有生灭了？没有生灭啊。你仔细去观察，细心去想想，我们在说的我们自己，我们人有没有生死？没有啊。真的没有啊。四大五蕴聚集的时候，这个形状现前了；四大五蕴散掉的时候，这形象就没有了。我们这个身是个什么东西呢？四大五蕴聚合现的假象。四大五蕴散了，这个假象没有了，四大五蕴有啊。你要再不懂的话，我再举个浅显的比喻啊，像我们这栋房子，房子怎么有的呢？我们仔细看看，水泥、砖头、钢筋啊、木材、瓦片组合，哦，就成了一个房子了啊！把它排起来组合，那就成个房子了。把这些东西拿掉了，房子没有了。房子有没有生灭？没有。这些东西组合起来，房子不生；拿掉之后，房子也不灭。房子是个假象，不是真的。哎，拆掉之后堆在旁边一堆建筑材料，哎，把它架起来，哎，房子又沉了。要了解事实真相，不要被假象欺骗了。啊，所以我们可以说，房子是假的，哎，水泥、钢筋、砖头、木材、瓦片，那是真的。你才看出一点门道来呀！啊，所以那个行家搞建筑的，哎，他来看这栋房子，哎，他跟我们看法不一样。他一看，哦，这个地方需要多少包水泥，啊，多少砖头，多少吨的钢筋啊，多少片瓦啊，多少材木材，他看这个啊，跟我们看法不一样啊。我们被假象欺骗了。万事万物啊，佛讲啊，你要有智慧，你看它的真相啊，可以享受他的假象，不要被假象欺骗了，受用假象，明了真相，正妄不二。

啊，旺是房子，真是建筑材料。你想想，真旺确实在是一，不是二吗？回过头来想，我们身就是这样的，也是真旺不二啊。山河大地呀，虚空法界呀，也是真旺不二啊。你这么样去观察、去体会，哎，佛那个大神通啊，我们虽然没有啊，小的神通也会通一点吧。不能够一窍不通吧？学佛学的一窍不通，那不是错了吗？啊，所以佛法是有用的方法，佛学是有用的学问呐。佛法这个用途啊，百分之百。啊，确确实实何学何用。啊，这个是不同于是法。啊，欧阳大师讲得好啊，不同于宗教啊，不同于哲学，宗教跟哲学还有很多用不上的。佛法学了说没有一字一句用不上的。这个学问我叫它做实学，实实在在。学了你不认真地去做，不能落实，你得不到，你也不会了解它的真正的意义。啊，你比如佛教给我们不杀生，这一条要怎样落实呢？佛的意思很深很广啊，你又能够体会多少呢？佛是做到圆满，对于一切众生啊，绝对没有丝毫伤害的念头。不但没有伤害，妨害的念头都没有。啊，不仅没有丝毫妨害众生，而且念念当中啊，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这一条才能做到圆满呢。美就是善的。善恶的标准在哪里呢？标准虽然很多，它有一个绝对的标准，那就是与性德相应。那纯善呢？与性德相违背，那是恶。不杀生，不偷盗，不淫欲，不妄语，不两舌，不恶口，不绮语，不贪，不嗔，不痴，
是信的。违背了呢，那不是信德了。每一句里面，深广无际，为什么呢？因为信德是没有边际的。凡是称心，都是深广无际。佛当年在世教导大家，讲了49年，每一天讲8个小时，讲不尽呐。我们哪里能懂呢？尤其华严里面讲的大道理，究竟圆满的道理，一即一切，一切即一，随念一法，无不是圆满的佛法。不但是世尊49年所说的，十方三世一切诸佛所说，一法不漏啊！任何一法了，都具足一切法，一毛孔，一个细胞，具足一切法，一粒微尘，具足一切法。其他你就可以想象而知了。我们要用什么心态来学习？如何落实在佛法里面？过佛菩萨的生活，过究竟圆满智觉的生活，这个大自在啊，这个就是佛慧二足尊呐。大界周流无不变呐。这一句话说什么呢？影响啊，你的修学自自然然会影响净虚空变法界啊。那么在佛法里面呢，叫放光啊，是不是真的放光呢？真的。但是这个光，它的光波我们肉眼看不见啊，就是现在有一些人所说的，我们中国人讲的气氛，练气功的人呢，讲的是气啊，外国人讲的是磁场，佛法里面讲的是放光。放光的大小，也就是说你那个影响力的大小，与你心愿大小成正比例。你的心量大，起心动念都想到净虚空变法界一切刹土众生，那你的这个影响力呢，跟普贤菩萨没有两样。如果你的心量很小，只顾自己，你那个光就很小啊，你只照顾自己啊，或者你只照顾你的家人啊，你的亲朋好友，这光很小。

影响力不大。如果起心动念，你能照顾全世界的众生，这个光芒可以说相当大了，你影响到整个世界。你影响的时间会很长。孔老夫子、释迦牟尼佛，他们不为自己，不为家庭，也不为自己一个国家，他为全世界一切众生着想，所以他的影响力真的周遍全球，影响的时间到今天两三千年。什么原因呢？心量大了。

啊，我们可以说孔孟的光芒啊，照遍这个地球啊。照到2500年以后的这个世界，佛的这个光更大了。从这菩萨这一段经文，我们看到了净虚空变法界，那个光照的普遍呐。照到毛孔啊，照到微尘啊，真的是无所不入。我们今天有没有觉察到呢？觉察到了，我们觉察到了，我们受他的影响了。为什么呢？想学佛。学佛之后真的得到受用。这个光的利益呢，我们想到了。它的利益呢，是无尽、无边的。我们现在呢，对它了解的还是不够深。不够广。这要靠我们自己不断的努力，哪一天我们能够见到它圆满的光照，我们就成佛了。把自己的光跟一切诸佛的光集合成一起，不分彼此啊，那就是毗卢遮那如来的常光了。这个事情事实是真相，一点都不假，所以我们自己一定要明了。我们的起心动念，千万不要以为，这个与别人没关系，这与社会没有影响，错了。起心动念，影响都是周边法界。影响力的大小是在你心念强弱。如果这个心念很强、很坚定，这个影响力很大。如果虽有这个念头，念头很薄弱，不很强，影响力就比较差。

为普智方知，普行方立。普智就是普贤的智慧，能了知啊。普贤的大行，能建立啊。这个建立，前面讲的世界安理海啊，第六首偈，普贤行中能建立。后面还有一首啊，我们把它念下来。一切刹土未成众，未成数，常见深云系充满，普为众生放大光，过欲发语称其心。这一首偈清凉为我们说的是名浩海，从哪里说起呢？从深云普遍啊，常现深云系充满啊。这就是讲现身，一切刹土未成数，这一句讲的是数量。现无量无边身，你看身用一个云来形容，告诉你身不是真的啊！就像我前面跟诸位说的，所有一切身相，凡是现象都叫做身。身在佛法里面讲，可以作为形象来说啊，植物有植物的形象，矿物有矿物的形象，只要它是一个形象，我们就称它为身。那么既然有身呢，当然就有名，这就是名号啊，名号意思在此地啊。身是一大起的，名是遍计之的，所以老子讲啊，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啊。佛法里面讲啊，名字性空啊，但是它有作用。希望用形象，用名号，这是一种手段。用这个手段帮助众生觉悟啊。

帮助众生从迷惑颠倒里头回头啊。所以名相有无量功德，但是不能执着，执着就错了，执着就迷了。所以《金刚经》上讲的法上应舍，何况非法。这个法上应舍跟老子讲的非常明非常道意思很接近啊。你要懂得它不是常明不是常道，那你可以用它，你不会执着它。你不会在这上面起妄想分别执着，那就对了，那就没有障碍了。诸位要晓得，所有一切的障碍不是在外头境界上，是在你起心动念。起什么心动什么念呢？妄想分别执着，这就产生障碍了。妄想分别执着放下，你想想看它有什么障碍，得大圆满。这个意思很深，现在时间到了，下一点钟我们接着了跟诸位报告。

诸位同修，请看每一件圣音菩萨的赞颂，最后一首：一切刹土微尘所，常现身云系充满，普为众生放大光，过欲化语称其心。清凉大师说，身云普遍，随无立名。所以这首偈有名号海的意思。这是海里面。第一句是讲现身，一切刹土微尘数，这一句讲的是数量。这个数量实实在在是不可思议。决定不是算数能够算得出的。这么多的这个身相，前面跟诸位说了，所有一切的形象都称之为身。常现身云，云这个意思，非有非无。所以我们要想的，所有一切的形象色相都是非有非无的。缘聚则现，缘散了啊就不现。所以一切色相是缘生的，因缘所生法了。你看《中观论》里面说得好啊，因缘所生法了，魔说即是空。《金刚般若》里面说的，凡所有相，皆是虚妄。都是讲云这个意思因此现象可以受用，不可以执着执着你就错了就像我们看电视看电影那个荧幕上的现象呢，你可以享受，可以受用，你不能执着。为什么呢？它不是真的。荧幕上的现象如是啊，我们现前这个现象呢，大家就忘掉了。现前的现象跟荧幕上的现象无二无别啊。现代科学技术发达，物质享受已经很普遍了。我看最普遍的是照相机，我们在路上看一看，你看看每一个人身上都带个照相机。我们自己也曾经照过不少照片呢，照片照了，放大了，挂在墙上，常常看看，会看的人
开悟了，啊，看照片开悟了。不会看的呢，生情迷了。你看看，同样是一个东西，啊，怎么会开悟了呢？他一看那个照片的幻象，刹那迹象啊，就按快门的一刹那了，啊，留下这个印象啊，啊，以后有没有呢？再没有了。你再按第二章了，就比第一章就不是第一章了，这里面就产生变化了。什么变化了？我们说一个最简单的，你第二章比第一章老了，你想对不对？人老不是一年一年老啊，不是十年十年老啊，刹那刹那老了啊。再给你说一个事实真相，刹那刹那的你往坟墓里头走啊，你想对不对？

你的生命啊少了一刹那了，那一刹那再不会回来的啊。这样看你那些照片呢，你会开悟啊。啊，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这个是现代人几乎每个人都有这个经历啊，所以问题呢，真的就像宗门祖师大德常常问的：会吗？啊，只要会了，那真的是头头是道，左右逢源呐。疑惑祝福大神通啊。所以常现身云系充满，这个就是讲的整个宇宙。佛法里面常说的虚空法界。里面这个时空里面所有一切的色相形象这个自信变现出来的自信就是毗卢遮那如来普为众生放大光啊，这个光是自信本具的般若光明啊，自信的德能，自信的相好，圆满显现出来呀。那这里面一切众生。有迷有悟，啊，觉悟的人帮助不觉悟的，过于发语称其心呐，啊，这个过是已经觉悟了的人，只。诸佛菩萨啊，化身菩萨已经觉悟了，他是真觉悟了，不是相似的。十法界里面的菩萨是相似位，化身菩萨真的觉悟了。这些觉悟的佛菩萨不学誓愿，因为他在没有觉悟的时候曾经发过愿，众生无边誓愿度啊。现在已经证得如来果位了，这个说话要兑现的，不能打妄语啊。那兑现呢，那就是要帮助一些没有觉悟的众生过于发语，帮助众生里头最重要的一个手段，建立名号啊！诸位要晓得，名号本来没有的，相是幻象，名是假名。但是名号虽然是假的，它能帮助众生觉悟啊，这个就是佛家常讲的借假修真
所以这个假的名号啊，用处可很大了。名号海啊，你看看在这个佛家教学里头，佛的名号有多少？菩萨的名号有多少？说不尽的。佛的名号表性德，自信本具的德用，智慧能力相好，都是无量无边，所以名号就无量无边了。菩萨的名号表修德，修德就是佛家讲的法门，法门无量啊。菩萨的名号就无量了。这个里头我们必须要认识清楚，诸佛菩萨都没有名号，名号呢是随着众生的心，下头称其心，这个心就是在迷的众生，是称他们心之要号，随缘建立的。没有一定呢。我们举个例子，你要细心去体会。我们全心全力学习《地藏菩萨本愿经》，参与学习的人，这个时候就是地藏菩萨。明天我们换了一个科目，我们大家都来参究普门品，那到第二天，大家都是观世音菩萨。名号哪有一定呢？所以诸位同学要知道，所有诸佛的名号，总而言之，都是毗卢遮那佛的名号。为什么呢？毗卢遮那佛是法身嘛，就是虚空法界嘛。所有菩萨的名号，就是一个修行人的名号。我这个说法，如果你要是体会不过来，你感觉到迷惑，怎么会是这个样子？现在我们在一些应酬场合，应酬场合头一次见面呢，总是交换名片。我们看到有很多人呢，名片呢是折叠的，他头衔太多了，几十个头衔呢，那个名片一张印不下，翻过来印还是印不下，必须要借助第二张折叠。一个头衔就是一个名号啊，他怎么那么多名号啊？显示他多才多艺啊。他有许许多多的事业。一个名号没有法子
表示出来。

啊，所以名片展开的时候，一大堆的名号啊。你从这个地方你去体会，一个真正修行人具足一切菩萨的名号，他在修行过程修得嘛。所以菩萨就问说，名号海啊，名号之中也是平等的。《金刚经》上所讲，法门平等的，无有高下。无有高下，平等法里面，还有个特别的例子。为什么阿弥陀佛的名号大家都称扬？这个受持就是称扬啊。观世音菩萨的名号普遍受到大众称扬，没错。弥陀观音名号，不但我们娑婆世界的人普遍称扬啊，尽虚空遍法界，一切诸佛刹土里面微尘俗的众生啊，每一个众生都称扬。这是什么道理呢？契机。你想想看，一切法门里面谁不喜欢慈悲呢？观世音菩萨慈悲呀，谁不喜欢方便呢？阿弥陀佛最方便呐！一切诸佛如来都没有阿弥陀佛那么方便。你看看，不断烦恼也能往生啊！佛法里都常讲，慈悲为本呢，方便为门。这么个原因呢，所以这个名号就尽虚空遍法界的红传开了。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佛法里面讲到修学，可以说无量的行门，总不离慈悲。慈悲这一门非常显著的含尽了一切法门，统摄了一切法门。我们不能没有慈悲心，没有慈悲心与信德就不相应，没有慈悲心与一切众生就不能起感应。什么叫感应呢？

你就没有心愿去照顾众生，去帮助众生。这一点诸位同学要晓得，我能力做不到，我心愿有啊，这个心愿念念不舍啊。哪一天有这个能力，有这个机缘，它就兑现了。如果你们有一个强烈的帮助众生的愿望，这个心或有或无，愿心没有根，没有离啊。纵然遇到缘呢，也无所谓，机会也抓不到啊，往往空过了。愿呢变成个空念啊，当然善愿要能够实现，固然要靠自己的愿力、心力，念念不舍，而且自己确确实实认真努力修行，把这个功德回向一切众生呢。与诸佛菩萨、与一切众生起感应道教的作用啊！我们回向偈天天念，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什么功德呢？自己真正修行的功德。修行，我在前面跟诸位说过了。念念之中啊，行行之中啊，你不能说生活不是修行的，你不能说工作不是修行的，一切交际应酬都是修行，没有一样不是修行。我现在教一些同学们学沙弥律仪，你看看24门为仪，哪一门不是修行？为仪里头讲啊，洗脸漱口都是修行啊，大小便利都是修行啊。起床睡觉也是修行啊。儒家讲3000为仪，佛家讲80000细心啊。这个给诸位说叫普贤心啊。总的说都在起心动念，随顺心得，那就是佛菩萨嘛。随顺自己烦恼习气，这是错误啊！如何把日常生活当中随顺烦恼习气这一面改正过来，随顺心得。什么是心得？事出世间大圣大贤，他们行事那个样子就是心得，他们教导我们的都是心得。
常现身云，悉充满了，信得了。啊，他们的起心动念是光明，没有一丝毫染污啊。他们的心念呢，纯净纯善呐，放光啊。他们的言语放光，他们的形象放光啊。身与意三业都放大光啊。我们从什么地方来接受？从经教里头来接受，你果然把这个佛经呢看懂了。诸佛如来三业大光啊，你就能感受到，在这个里头就得意了吗？所以大乘经上常讲啊，世尊的三轮教化，这个三轮身语意，慈悲到基础啊，方便到基础啊，那现在我们所修的，采取的是持名念佛，根据净宗三经啊。不仅是世尊呢，一切如来的教诲啊，我们采取了持名念佛，弥陀经、无量寿经，这个不必说，非常明显。观无量寿经，十六观，最后第十六是持名念佛。我们在十六观经里头采取最后的一种，在佛法里头，它这个排列有顺序的，后面比前面殊胜，这种排列方式也是称众生心吧。你看我们世间这个最常接触的娱乐，你看音乐会、舞会、戏剧，最好的一出是摆在最后，叫什么亚洲戏，为什么会想到这个放在最后？那最好的为什么不摆在前面呢？前面如果是最好的，看完之后人都走了，后头都不如前面，还有什么看头呢？最好的放在后面，你来看戏的人总是希望看到最好的一出，那好了，慢慢看吧，你会看中场。音乐会、舞会都是这样的呀，最精彩的在后面。让你在观赏的时候，永远保持你的兴奋。现在一般人家永远保持着高潮，到底
佛这个教学也是如此，最好的那个法门呢，都摆在最后。我们看《楞严经》啊，《楞严经》25圆通章。这是佛讲在这里，问问他这些大弟子，你们每个人修行正果，你是用什么方法？你们个人向大众提出报告。25位菩萨出来做代表啊。他们排列的顺序是依照18戒七大啊，6根60啊，6根6尘60，七大是地水火风空见识，按这个顺序啊。观世音菩萨所修的耳根，按照这个顺序排呢，他排第二。可是他很特别，他没有按照顺序排，他排的最后。把他调到第25。

大势至菩萨根大了，你看地水火风空，那个见就是根，后面是实啊，它的顺序应当摆在弥勒菩萨的前面。弥勒菩萨是修十大为师嘛，大势至菩萨排名应该是按照顺序，他排在弥勒菩萨的前面。楞严经上不是这样的，他跟弥勒菩萨两个对调。弥勒排在23，大势至排24，观世音排他排25。这个排列顺序我们学教的人要留意呀、那是表法的意思，唱亚洲戏啊，最好的、所以许许多多人都收获了把观世音菩萨从前面调到后面，这个调的幅度很大，很明显看得出来。大势至菩萨只跟弥勒菩萨换一个位置，很多人收获了。所以25圆通里面讲特别法门是两个特别法门，不是一个啊。我遇到很多学楞严的都把这条收获了，粗心大意。

大势至菩萨代表念佛法门，念佛法门是个特别法门呐、啊。那有人问了，为什么不把大势至法门摆到最后？啊，把观世音菩萨摆在前面呢？啊，为什么不这么摆呢？不能这么摆。

排列顺序是有道理的，根据众生的根性。大势至菩萨念佛法门是普遍摄获净虚空变化界一切众生修学，它是特别法门，包括我们在内，娑婆世界不例外啊。观世音耳根圆通啊，是特合特别契合我们娑婆世界众生，所以把它摆在最后。真的，在佛法这三千年沉传当中，观世音菩萨的知名度啊，真的是超过阿弥陀佛。这个世间哪一个人不知道佛教有一个观世音菩萨？地球还有很多不知道阿弥陀佛的。那个排列是有关系的不能把位置搞错。这个里面真的所谓学问啊，见识啊，佛戒引众生，大乘佛法的常讲，先以利欲钩，后令入佛智。这释迦牟尼佛教给我们一个原则，首先你要能叫他称心如意，你要懂得众生的心理，懂得众生的爱好，懂得众生的需求。菩萨修的福德了，福德不是自己享受啊，是供养众生啊，他心里欢喜了，他欢喜你，他感激你，你说的话他听了，然后你才教他断恶修善。这是因果教育。我们人生为什么这么苦？过去造作的不善的因，现在呢造作不善的缘。那个不善的因跟不善的缘集合起来了，不善的果报就现前了。这个事情要常讲，要举出许许多多例子给他看，他才能相信啊。我们还要继续看这个圣音菩萨的最后一首偈啊，这个意思必须还得补充。一切刹土为尘俗，常现身云系充满，普为众生放大光，过欲法语成其现。那么讲到这是名号功德不可思议啊，前面虽然说了不少名号的意趣要懂啊。那么说到念佛，

弥陀名号功德不可思议，我们常常听到古大德了，常说在许多著书里头我们都能看见，说这些话确实是有根据的，不是随便赞叹。阿弥陀佛这个名号，如果就文字表面上来解释，这个名号是梵语音译的，阿翻作无，弥陀翻作亮，佛翻作觉，所以这个名号完全翻成中文就是无量觉。这就字面上来说的，而它的意思呢，意思是一切无量，只要与一切法真正觉悟了，没有一法不是无量的。这个事情呢，我们在《华严经》上看到了。如果要是不能够这个好好的学习《华严》，这一切无量啊，我们很不好懂，也很难接受。不觉呢是有量的，觉了真的是无量的。所以世尊呢解释这个名词啊，这个佛号，他用无量寿、无量光，用这个两个意思来解释，这解释的很好。寿是什么呢？寿是时间，过去、现在、未来。光呢？光是空间。那么用这两句话来解释，那就是我们中国人讲的宇宙。也是《华严经》上讲的尽虚空遍法界，大乘法里常讲啊，十方三世啊，光是十方啊，光照十方啊，受通三世啊，十方三世就是一切时空里面所包括的，那不是无量吗？真的一法都不漏了。就佛法上来说，不但释迦牟尼佛49年所说的一切法都包含在其中，乃至十方三世一切诸佛所说无量无边法门也在其中啊，都不能超越这个名号。所以这个名号就能代表所有一切诸佛菩萨的名号，总名号。我们在经典上看的古人这个注解啊，有所谓总相别相，阿弥陀佛这个名号是名号里头的总相啊，无量无边诸佛如来的名号别相啊，总名别名啊。既然包一切诸佛

名号了，哪里不包菩萨名号的道理呢？菩萨名号全包了，那么你想想看，声闻缘觉乃至一切众生的名号都包括在其中啊，一个也不漏啊。名号海，这个意思我们就体会到了啊，真的是名号海啊。一切名号当中，阿弥陀第一，这个意思我们也能够体会到一点，但是古人更有一种说法，这个说法我们在讲习里面也讲过多次，但是今天有许许多多同修你还没听说过，已经听说过的多听几次不妨碍，加强印象。隋唐时代是中国佛教的黄金时代，最兴旺的时代，帝王大臣热忱的护法，外国最普遍的像日本、韩国、越南都派学生、留学生呢到中国来学佛啊。佛法从那个时候传到这些亚洲周边的国家了，这些都是著名的学者，他们曾经在一起讨论过，释迦牟尼佛49年所说的一切经教，哪一部经教是第一，足以能够代表全部的佛法？大家共同有个见解了，都认为《大方广佛华严经》所以一切经中华严第一了在那个时候经过他们的公认推出华严是所谓经中之王，一切经论都是华严眷属啊，把华严称之为根本法论，好像一棵大树一样，这是根本，49

佛讲西方极乐世界的根本经是无量寿经啊，所以这再一追究呢，华严归无量寿，变成什么呢？无量寿经变成第一的第一了。华严如果不归无量寿，华严经没有结论，没有圆满了。十大愿望倒归极乐了，华严经圆满了。整部华严经讲的是普贤行啊，普贤行到归极乐世界是大圆满，所以这是无量寿经就比出了，无量寿经是真正第一了。这个本子分为48品，跟阿弥陀佛48愿相应的。那48品哪一品最重要呢？那大家都晓得，第6品最重要。第6品是48愿。

48愿，那哪一愿最重要呢？这个不用我们说了，古大德说过了，48愿第18愿最重要。第18愿是什么呢？生念必生。但是我们要知道，18愿是最重要，如果缺19愿呢，那就不行了。我们在这个经本子里头，三辈往生，往生正因这两品里面，佛说的很清楚很明白，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必须要具备的条件，发菩提心，一向专念。第19愿是发菩提心啊，第18愿是一向专念啊。所以，一向专念呢，一定是连到发菩提心啊！你看看佛。在三辈往生这一品里面，上辈往生发菩提心一向专念，中辈也是的，下辈还是的，都是这一句话了，你就晓得这句话是多么重要啊！什么叫菩提心呢？菩提心是圆满的觉心，真的觉悟了，不觉悟怎么能修普贤行？普贤行是舍己为人，牺牲奉献，不觉悟的人做不到啊。

释迦牟尼佛49年所说的这一大藏教，现在我们称为大藏经，全部大藏经是华严经的注解，是华严经的细说，所以一大藏教归华严，华严归无量寿，无量寿归48愿，48愿归18愿，名号功德不可思议。所以念这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就是把释迦牟尼佛49年所教的全部都包括了，总题目啊，不但是阿弥陀佛，而是这个释迦牟尼佛教的十方三世一切诸佛所教的无量无边的佛法，都在这一句名号里头。这一句名号是总题目，你要把这个道理搞清楚搞明白了，你才欢喜之名，你才真正了解古人所讲的名号功德不可思议，你才懂这句话了啊！人家要问你，你能够答得上来啊？所以以真诚心、清净心、平等心、正觉心、慈悲心念这句佛号，你就得到一切诸佛的加持。哪有不开智慧的道理啊？哪有不得福报的道理啊？你要用真心啊，夹杂一点自私自利，夹杂一点点分别执着，就把你持名念佛的功德破坏了。你念佛了，没有效果，没有那么明显的功德。道理在此地嘛。所以经教不能不深入，佛讲的深解意趣很重要啊！你解得越广，解得越深，解得越透彻，你那句佛号的力量越大。现在看下面这个第二段啊，这一大段里面的第二段，十方菩萨赞德啊。那么十方菩萨就是十个小段，这个第一呢，东方莲花光菩萨啊，请看经文。儿时众中，复有菩萨摩诃萨，名观察一切圣法莲花光慧王，成佛神离，而说颂曰：这段文，这是设计的仪式啊，我们在前面呢看得很多了，在这个地方呢，我们要留意的，你看菩萨说偈，成佛为神，观察十方，这两句话了不能疏忽啊！成佛威力，我们一般。

我们从这个地方去体会。大方广佛华严经就是无量寿经的注解啊，是无量寿经的详细说明。

呀，谦虚不敢自以为是啊，我能够设计赞佛，这个能力是佛力加持的。虽然说谦虚，也的确是事实。特别是我们这个末法众生、凡夫生啊，身作为大家讲经说法，如果不得佛力加持，哪有这个能力？那要具备什么样的条件才能得佛力加持呢？学佛了，身口意总得要有几成像佛，自然就得佛力加持了。怎么个效法？我这个是50年的经验了。我50年把这个佛法总结归为20个字。你只要把这20个字做到了，你跟佛就有感应。我讲这个20个字，大家好懂。印光大师讲呢16个字。诸位要知道，我这20个字跟印光老法师16个字异曲同工，说法不一样啊，内容没有两样。他老人家讲的是顿轮尽分，邪邪存尘，信愿念佛，求生净土。这16个字讲的好啊，好极了。什么叫顿轮？用最简单的话来说，伦是伦理，是伦常啊。这儒家讲的，儒家讲5伦：人与人的关系，夫妇、父子、兄弟、君臣、朋友。人与人关系搞清楚，能够完全遵守伦理的观念，和睦相处，这叫顿轮。那么出家也有伦理关系啊，你拜个老师，有师徒啊，师徒就跟父子一样啊。你有4兄弟啊，所以出家人还是有伦理关系啊。如何顿悟伦常？你这个团体会兴旺啊，道场会兴旺啊，家和万事兴啊，尽分着尽自己的本分。现在我是什么身份？我在这个团体分配给我什么工作？我认真努力把自己本分工作做好，跟大众啊能互相配合，这叫尽分。那是什么？普贤行啦。所以他这个字里头
含义。

一说再讲，太深太广了。贤写存成，贤是防止，决定要防止邪知邪见，要防止邪言邪语，要防止邪行，不正当的造作。存诚要存真诚的心，你看看这八个字多好啊！心地真诚，善护三业，那个贤邪就是善护三业，无量寿经上讲的善护口业，不积他过。举一个例子，善护身业，不犯律仪；善护意业，清净无染。这叫做贤邪。那个真诚就是菩提心嘛，存诚就是发了菩提心嘛。菩提心是至诚心，身心回向发愿心。那个心愿念佛就是回向发愿心啊。这样求生净土，哪有不生的道理？决定得生啊！这个是讲成佛为生啊。我们有这样的心态，这样认真努力修学，自然得到诸佛如来威神的加持。经卷一展开啊，自自然然你就看到无量意义，说不尽呐。下面这一句很重要，观察设方，心里常常念着设方无量无边世界里面的众生。

上求下化了，教学相长啊。清凉大师在这个注解里面讲，言重者大众害众啊，前列明处，明圣啊，观察圣法莲花床啊，这前面列明啊，为什么呢？跟这个地方有点不一样。床向高处，床高显的意思。王呢？王是超胜的意思。词语相似，这是说明前面的名字跟词的这个名字有稍微有一点出入。前面列名的地方是观察圣法莲花床。这个地方的名号是观察一切圣法莲花光啊，莲花光辉，光辉即是所欲床体。

清凉寺介绍菩萨的名号，前后有一两个字不相同，但是意思是一样的。佛为什么把名字说的有小小的差别呢？翻经的法师也没有把它统一过来呢？这里头都有教学的意思在里头。啊，什么意思呢？叫我们不要执着名字相。啊，马明菩萨教我们了。立言说相，立名字相，立心缘相，要这样去听法。你才能入如来真实义啊。佛法跟世法的差别就是着与不着。一着相，给诸位说，全是世界法。佛法也变成世界法。如果立相呢，世法都是佛法。哪一法不是佛法？你能够立妄想分别之处，法法皆如啊，法法皆是啊，如是我闻啊。如果着了相呢，那哪一法是佛法？没有一法是佛法，大方广佛华严经也不是佛法。你有分别，你有执着啊！绝对不是说在一切法里头，我这个有分别执着，那个没有分别执着，这个不可以。一不分别，一切都不分别；一不执着，一切都不执着。这就对了啊！没有说是在一切法里头啊，哪一半我执着，那一半我不执着，这是凡夫，这是不觉，没有说这里觉了一半，那一半迷，不是的，一迷一切迷，一觉一切觉，一定要懂这个道理啊。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

研究这个第八章讲表，就是读易简说里面的略是图书。图书呢，图是河图，书是洛书。我们中国有这个图书馆。什么叫做图书馆呢？就你就从这个图书根据就是这类出来的。根据过去

请他编那个四库全书的他们那些编辑的人家研究周易啊，一个是汉儒注解的，那么到了这个后来宋儒又有注解，汉儒注解的周易啊是讲相术，讲相术到了晋朝，我们现在看的十三经注疏本子，那是王弼注的，他呢把这个相术啊，不讲了，虽是不讲呢，他里面还有一些，不过。不注重讲相术，就讲义理，大致啊分着这两大派系，一是相术派，一个是义理派。到了宋朝呢，讲这个义理派啊，有一部分像这个程子，就是朱子的老师。那么他就走这一派的。另外到了宋朝啊，讲这个图书，图书也是相术派，不过他这个相术派跟汉儒讲的相术派啊有不同。我们今天看这个图书啊，就是讲宋儒所讲的这个相术这一派啊，这个相术派啊，它有它的根据，比如说我们后来要研究《系辞传》的时候，就知道《系辞上传》里面呢。孔夫子就这么说的，他说义有太极，事生良医，那么这个有良医生四象，四象生八卦，这一段话是讲太极的来源。另外在西辞上传里有讲，何处图，乐处书，圣人则止。那么这几句话是宋儒讲那个何图的来源，有根据的。不过在西辞传里面，孔子所讲的只是用文字写出来，没有图，只有文字而没有图。到了宋儒，他有图了。第一个就是先天图。这个先天图，各位看，《都易简说》的第三十六页，第三十六页啊，各位看一看那个第一个图，这个图，根据那个，过去有一个人写的那个六书，六书就是文字学啊，许如生写的这个《说文解字》，就是有这个六书的理论呢。那么明朝有个姓赵的，赵辉，
那么这个是在简说里边有的，赵辉写这个六书本一，他在那里边讲，他就讲了这个先天图了啊。先天图原来是啊，在《周易·系辞传》里面只是有文字，没有这个图。到后来怎么传出来的呢？是这个陈摊呢、啊？陈摊呢是在华山修道的，是个道家，他传出来，传给谁呢？传给这个一个传到后来是邵子啊，就是邵雍。邵雍不是直接从陈摊那里传的。那么这个表里面各位看看，陈摊是传给崇方，陈摊传给崇方的时候啊，崇方再传给他的弟子，经过三传之后传到邵子，就是邵雍，一般叫他邵尧夫。到了是邵雍的时候，这个图啊，就有了。但是在这个朱子那个时候啊，才正式的出现了。朱子怎么出现呢？因为这个邵雍讲这个图，在朱子那个时候还没有，有邵雍还没有传出来。朱子啊，他想这个应该有这个太极有图的，有太极图。后来他就叫他的学生，他的学生呢就是姓蔡呀、啊，蔡元丁。元就一元复始的元，定就是修定功的了定。蔡元定啊，他的字啊叫做蔡继通。他想呢，这个太极呀、啊，一定有图的，他就叫他学生蔡继通到这个四川这一带啊，以及四川所毗连的那一个地区去访问，就找啊，是不是有在这个原来没有传出来的，有那些隐士啊，在这个隐士里面可能会知道这个图。所以他派他的学生蔡继通到四川这一带去访问那些高人。那么后来呢，蔡继通啊就在四川果然得到这个太极图。那么这个太极图啊，是他得到了以后，得到了以后就放在他自己家里秘密收藏起来，没有公布。没有公布啊，得没有好久啊，蔡继通就死了，过世了。过世以后啊，由他的儿子啊，才把这个太极图啊公布出来。那么有这段经过，后来就有人呢
就说了，这个先天图连珠子都没有看到，所以珠子在它的本一前面有九个图啊，这个太极图这个先天图啊，没有把它刊载出来，只是一种讲法。这个另外一种讲法呢，朱子也许看过他那个周易本仪的前面呢，只是看了这个九个图，这个太极图啊，也就是先天图了，没有看得出来，因为他看的与他所见的这个河图洛书啊，有点不大相同，所以这个没有刊载出来，有这个两种讲法。那么把这个来源说出来以后啊，这个先天图，请各位就现在看这个图36页这个先天图了。这个先天图啊，本来的名称叫做陈潭的先天图，也叫做太极图。这个太极图啊，各位看看这个一个大圆圈之内有两个象，一个象是黑的，一个象是白的。白的象在那个头上面呢，有个黑点子。黑象呢，这个头上面呢，有一个白点子。这两个象就是，黑白的两个环呢，两个环互相循环在这个交互在一起呀，这叫做这个，就它这个理来讲是阴阳交互的，这一个代表这个意思的。它的形状呢，是好像两条鱼，两条鱼啊，头上都有两个眼睛嘛，都有一个眼睛嘛，代表是鱼眼睛。这个鱼这个头，鱼这个尾巴互相交互的。所以在这个北方人呢，看这个太极啊，叫做这个阴阳鱼，阴阳鱼。实际上呢，这阴阳鱼啊，就叫做这个，它是按照这个现象来讲的，应该就是阴阳两仪。两仪这个象，因为两仪象为什么那个白的是代表这个阳仪了，黑的代表阴仪了，那个白的上面为什么有个黑点呢？阴仪上面有个白点呢，那就是说阴中有阳，阳中有阴。从这个太极分为两仪，两仪再分又有四象，四象又有八卦，这样分析的时候啊，阴阳这两者一开始虽然分成阴阳两仪，实际上阳中有阴，阴中有阳，

这个太极图是这个现象。那么这个太极图这个现象呢，根据赵辉解释六书本一的时候啊，他讲这个太极啊，这是天地自然之图，讲这个先天图啊，也就是太极图啊，这是天地自然的。自然是什么呢？我们现在讲这个天地，天什么呢？天地是一股往上这个浮漂浮的一种气啊，一种气氛。这个大地啊，也是一种气。气有清有浊的，轻轻的呢往上浮的就是什么？天空的这个空气，气的很重，往下沉的就成为这个地，名为形状。过去中国这个儿童读书的时候，有一本书啊，叫做《幼学故事穷林》。《幼学故事穷林》里面就讲，气之清浅，上浮者为天呢，气之重浊，下凝者为地。这个天地都是一个气，一股气体。天地不分呢，就是浑然元气。天地要分的话还是气，不过是天是清气，地是这个浊气，它是这样分。无论是清气是浊气，是重的也好，是轻的也好，都是天地自然之气。我们看看这个太极，太极图，就看这个图啊，这是讲阴阳二气了，阴阳两仪啊，阴中有阳，阳中有阴，这个它这个首尾都没有绝对分开呀，它是互相交啊。在这个黑的这个阴的这个现象啊，到了那个很满的时候啊，还没有到那个最圆满的时候啊，这个阳爻那个尾段就出现了。你看在这个下边呢，下面当中的那个阳爻白的就出现了，白的，然后这个逐渐到了最圆满的时候，还不到最圆满的时候，中间一半那个黑的，中间上面那一段黑的就出现了。这是自然的现象，用在人事上面的现象啊，可以看得出来。你看这个春秋啊，春秋左传写得很清楚啊，齐桓公创霸业的时候，齐桓公创霸业还没创成功，刚刚开始，他用管仲，就在这个时候啊，陈国那个小国家了，陈国的公子叫陈完呢，完美的完备的完呢，他就到了齐国来，到齐国来，他就改姓田，种田的田，那么他。

一到齐国来，齐桓公啊，就认为这个陈公子就是先改名先田的了，他多才多艺，就重用他，发展他的国内的这个各项的这个，那我们现在就是工业啦、科技啦。他是陈桓公子是这一类的人才，就叫他做一个发展他这个国家的工业，当然对他的国家的贡献很大，封他为这个大夫。到了后来，齐桓公死了，传到后来的时候啊，这个《论语》里面就讲，成汉弑齐君呢，到了这个后来的时候，成汉就把这齐军就弑掉了，杀了齐国军队，然后齐国本来是姜太公的国啊，姓吕啊，后来这齐国。成汉把这个齐国齐军一弑了以后，就改成了那不叫陈齐了，哎呀，不叫做吕齐了，是叫这个田齐了。由这看起来，齐桓公要想创霸业的时候啊，还没到最深的时候，来灭他国家的那个人就来了，就出现了，而且正式到他的国家之内。你看这个图，这自然的图，人世的就是这样。我们了解自然的图，了解人世方面呢，我们看现在这个过去历史是这个样子。现在世界的各国的这个状况啊，以及未来都是要循环的现象。学了循环呢，只知道这一个事实，它事实这样的。如果有大圣人出现，或者是没到圣人地位，他是贤人。它可以变更这个现象，就拿着齐国那个时候，你说孔子，齐国的这个齐桓公是变为孔子的话，他就有办法了，叫他将来这个齐国啊，不会变成先田的，为什么呢？他从这个见微知著，见到最微细的地方啊，他就知道未来很显著的这个结果，好的，怎么样变坏的，圣人知道。那么这坏的，坏到极处，圣人也有办法把它转变好的，要不然我们研究周易干什么呢？这是

让它变好，不但让它变好，而且由这个世间的法转变为出世间法，那是学周易的真正的目的在此。所以这个太极图是自然天地自然之图。那么现在就看讲表里面第三项河图洛书。河图洛书啊，根据历史记载的呀，那个陈坛呢，把这个先天图传给中方，陈坛传给中方，当然不只是先天图，不仅仅是太极图，还有河图洛书。那么他传给中方之后，重方啊，传给李盖，李盖呢，又经过三川，传到刘穆，有姓刘的，他名字叫穆，牧羊的穆。传到刘穆的时候啊，这个图啊，有刘穆就是把它发表出来了。那么这个图呢，就是在36页啊，36页的这个在右边的第三个图，左边的第一个图，右边第三个图叫河图，左边第一个图啊就洛书，这是河图洛书。在36页那个先天图下边有一个图，我再补充说一说。这个第二个图啊，你看里边那个圆圈还是先天图，还是太极图。到后来呢，我们一般看的人家画的出来那个太极图，他就把这个八卦是安置在这个太极图的周围。这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那个太极图。那么现在看起来就八卦，他把八卦的这个画出来了，这个图啊放在当中，八卦放在四方啊，四隅外面加一个大圆圈，是现在这个。讲到最原始的，就上面的第一个图。现在我们就看右边的这个第三个图，河图。这个河图啊，你怎么看它呢？就是一六居北，这个下边，我们中国的建筑物就按照这个河图来。河图这个北方啊，在下边，古是个帝王。帝王的这个建筑啊，坐北朝南，坐北朝南，这个帝王上那个皇帝的这个金銮殿的时候啊，他就是背是背向北边，面是向南边，所以这个北啊是在我们看这个图啊。这个下边是北方，下面北方是呢一六在北，相对的是呢

二七是在南方，在这个图我们在看那个这个还在上方，你不要把它看成上下，把它是南北南北的方向这样看，看个平面的，一个是北方，一个是南方，就是一六居北，二七居南，三八呢居东，东边是三八，一个是三，三呢是阳，八是阴，四九居西，在西边，阴要阴是四，九呢是阳，五十居中，五是当中的五个圈圈，那是阳。外边呢画成这个有十个是阴，五个阳十个阴呢是居在中间。这些数目，这些数目就把阴阳两仪啊画成了东西南北中五方，五方就代表五行。五行什么呢？一六居北啊为水，一六居北为水什么呢？天一生水，地六成之，一二三四五，这个五数啊，从一到五啊，这是生数，生就生长的生。六七八九十是成数，完成的成。这个记住，一个是生数，一个是成数，这是基本的。从一到五，这就是河图里面就是中间那个五个，那叫生数。那么从六到十呢，六七八九十呢，就完成了，就成数。从生到成，有阴阳这两者合起来，现在我们就知道了。一六居北为水，也就是啊，天一，天是阳啊，这个一画，这是这一点呢，这是空的一点，各位看这个图，这一点呢，这是阳，它在生水，生水。刚生出来还要长，还成长啊。第六成之阴啊，这六合起来，完成在北方这个水成了啊。这个再看这个南方，第二生火，二也是鸡，二是生出啊，第二呢生出火来，生出火来要这个天七成之，那么南方火啊，有二气南方这个火生成了。三八，三天三生木，在东边。天三生木啊，第八成之。那么这个东边这个木啊，也有生成的两个数目啊，就完成了。木就成了。再看西边，

第四啊，神经。那么谁来完成呢？天九成之。西方这个经也成了。再看中间，天无生水，天无生土，地十成之。因此这个四方金木水火，中间土，五行，这五行都在这个树木当中。五行从哪来的？五行就从这些，从一到五，从六到十生成的。这个从一到五，从六到十啊，分这个单数就是阳，偶数就是阴，归并起来就是阴阳两仪。阴阳两仪是来自太极，太极就是我本性，本性一起作用啊，就分成阴阳两仪。有阴阳两仪呢，分成这些数目，分成十个数目，十个数目之中就含有五行。是这么来的，这个我们研究啊，天地万物从哪里出现的？佛家讲万法唯心，中国文化也是讲万法唯心的，这些都是从我们这个太极里面出来的。太极出来是圣人他明了，孔子、文王、周公那都懂啊，那伏羲氏更懂了，没问题了。他们懂的时候，这个自然界的万事万物，我们人这个人类以外那些动物，一切的现象怎么起来的？然后怎么转变，圣人都知道。知道的时候，圣人在世间要教育世间，那就告诉那动物他不懂啊，他没办法学习了。人类学习啊，人类有学习的能力啊。所以中国圣人叫我们讲人本主义，以人为本，叫我们人学。从这个河图，从这个太极，先要明了这个自然的现象，它怎么出现的。不懂这个道理，不明了我们自己有本性，那就迷惑颠倒的这些一般人，变好变坏他都不知道。那就是啊，随着这个时代潮流在那变了，好人来带他就变好，坏人来了就带他变坏了，这些人就很可怜呐。圣人到世间，大贤人到世间来，他把这个道理告诉人家。你明了这个道理的时候，你自己知道往理性上面去走，不要这个
让世间那些不懂道理的人呢、啊，来领导你去走。我自己能够做主宰，自己能主宰呀、啊。我们在世间不要同流合污，看着哪是污的，哪是清净的，我们往清净上面去走。这样在世间呢，我们就可以，不管世间将来变得怎么坏，怎么样动乱，我们自己可以，免除一些灾难。这就是一般人所讲的那个趋吉避凶，这是眼前所见到的。讲到深远的地方，我们是修道的人呢，从这个太极，从这个河图看出这个自然的现象，我们有办法转变呢，先要保持的人格，做人之道保持住了。做人之道保持住啊，站稳做人的立场啊，不要这个同流合污的时候啊，我们就进一步的修道。进一步怎么修道呢？你从万事万物处处就是见到是太极，是太极分出来的，就是我们本性分出来的。不管是好人是坏人，你看他的本性，他都是圣人。这样我们自己心里就平衡了，就不会骑着看见坏人我们就很恨他，看见好人我们就是当然是见贤思齐是应该的啦。可是看见那些坏人十恶不赦的人呢，你要心里愤恨他了，自己心里就是受了污染了。懂得这个道理啊，我们自己修道可以啊很稳妥的，不会被世间那些这个那些恶人呢、啊，把他们影响了。这个我们才能谈得上修道啊，才能谈得上我们把这个世间的这个就易学了周易来讲，孔子讲的是形而下了，把形而下才能够接得上形而上学。形而上就是出世间法了，那就是解决生死问题了。这就是讲的有根据，一般人讲数据，这就是数据。无论汉儒、宋儒，讲那个这个相书啊，就是数据啊，相书的根据，了解这个根据啊。就知道我们中国文化，它的根据哪来的，讲得清清楚楚的。就一切来自我们自己本性啊，来自我们人人都有这个太极啊。太极迷了，就变成现在一般人，跟着一般人的人。好人来了跟着好人走，跟好学好，跟坏学坏呀，自己丝毫不能做主。这个人在到人世间来没什么意义的。我们学周易就是自己能够做主，分得清楚世间的善人恶人，我们分得清楚世间这些事情是好事是坏事，我们分得清楚。比如说现在全世界遇到美国人所推行的人权啊、自由民主

谁敢碰他？谁碰他的话，那不得了，你违反这个现代的这个文化了。实际我跟各位说，我们研究这个知道，他所讲的人权呢，不是指的这个太极河图，他连那个太极河图啊，根本影子都没看到。他所讲的人权呢，就是我们现在一般人认为这个，我们这个有这个身体，有这个心理，我们这个心理啊，就这个佛法所讲的，完全是虚妄分别，虚妄分别心呢。我们这个身体，在印度是古时候讲四大地水火风四大假合，就我们中国的一个哲学来讲，金木水火土五行的组合，就这么个东西。这些东西无限一分散了，我身体到哪去了？我们这个心理今天是这样想法，明天呢遇到一个境界又是一种想法，不是真的。这种思想，佛法讲是第六识啊，这个第六识生生灭灭的，自己做不得主啊。美国人他现在所强调的人权呢，就是维护我们自己的这个无形所构成的这个物质的身体，以及我们这个虚妄分别的这个心理，他就维护这个维护的最厉害的时候啊，那我们要想见到自己太极啊，根本就见不到。你要想见自己的太极，有自己的理性，想自己本性起作用的话，放弃，不要执着，不是放弃，所谓放弃，不是不要这身体，也不是不要我们这个第六识这个思想，而是叫我们不要执着它，不要执着它。只要我们执着这个假的身体、生灭的思想，这种生命的现象，执着这个不肯放弃啊，你学这太极学这个道啊，你生生世世的学也学不到，学不到这个生死就问题不能解决。你要学这个的话，必须不要执着这个生死的假象。而美国现在推行的这个人权呢，就是增加我们这个生命现象的执着，执着还执着个人的，执着自己的最尖锐的时候啊，只有自己没有他人。这样一看，我们现在都修的美国的这个自由民主人权呢，对不对呢？不对，不对。我们现在我们没有办法教人家不学了，我们自己要知道是非善恶，知道是非善恶，我们才不要跟人家学，这样我们自己才谈得上学道，才谈得上有办法来解决自己生死问题。这一点是最基本的认识。

诸位同学，大家好。昨天讲到第23句，昆虫草木犹不可伤。昆虫是动物，草木是植物。昨天呢，我们讲到的时候，这些小昆虫、蚊虫、蚂蚁之类，世出世间的圣人呢，让我们养慈悲心，不仅是小动物，要爱护它，草木、植物也要慈悲爱护。

这个慈悲心才是真的。爱护动物的人有，能够说连植物都不伤害就比较少了。这个注解里面引用圆觉经的话说明，情与无情是一个共同生命体。这个话很难懂，但是佛在大乘经里面讲的很多，我们仔细去思维去体会，这是事实真相。佛给我们讲的总原则是虚空法界一切众生，这个一切众生是广义的讲法，一切众缘和合而生的物相都是唯心所现唯识所变，都是从心想生。由此可知，它确实是一个生命的共同体，也是大经上常讲的十方三世佛共同一法身，就是共同的一个生命体，植物当然也不例外。楞严经上更说得好，他说如来常说诸法所生唯心所现，一切因果世界微尘因心成体。这个几句话可以把它用来解释华严经上的八个字啊，唯心所现唯识所变。所以这两部经合起来参看，意思格外明显。楞严上还说得更微细，它是其中乃至草叶举节，即其根源先有体性。草叶是植物，履节是四象啊。我们拿一个绳子，拿一条线，打个结，这是四象啊，都有它的根源呢，都有它的体性呢。体性是什么？法性。根源是什么呢？自性。所以我过去曾经说过啊，肯定虚空法界一切众生就是自己，这个就是佛知佛见了。若佛知见的人，就是天台大师所讲的分证佛位，华严经上所说的四十一位法身大师，他们的见解就是这个样子的。那么这就叫做入佛之见。如果我们真的肯定了，那你就是上上根人了，上上成佛。

我们从凡夫地顿超到如来地，顿超到化身大士的地位。这个事情能不能做到？问题就在我们这一念之间，能不能转得过来？大乘经教熏习久了，这个光啊，是会像闪电一样啊，暂时放出来，也可能啊，这看个人善根不一样，善根深厚的人，放光的频率增加了，次数增多了，可惜呢，保持不住，这一念觉悟了。点头肯定的，第二年又忘掉了。这是什么原因？烦恼习气太重了。转眼呢，他就迷了。如果能将这个光明保持住，你就证果了。你就入佛位了，分证佛位啊。那么你的行持跟诸佛菩萨就没有两样了。你对于一切小动物、植物啊，一片慈悲，跟对诸佛如来，跟对自己父母。决定没有两样，爱护蚊虫蚂蚁，爱护些花草，都像照顾父母、奉祀祝福一样。你就是法身大士。如果你还有分别心，你是凡夫。我们。这一生的人生闻佛法，这个缘是无比的殊胜的。我们看看过去这两千年当中，在中国祖师大德们在家的善男子善女人，修行正果的人不少啊。他们也是凡夫，为什么能证圣果？就是闻法无间，修行不断。所以他能成就。我们为什么不能成就呢？我们这个两方面，文法跟修行常常间断，间断力量就削弱了。如果再加上内里面的烦恼习气，外面的五欲六尘的诱惑，我们解行两方面的功夫几乎等于零啊。不但不能进步，天天在退步。一直退到阿鼻地狱，
这个现象也在我们眼前，我们也看得很多很多啊。新加坡这个地方算不错，每一天有2个小时讲经，实际上讲够不够？决定不够的。2个小时听经，还有22个小时打妄想。所以佛法敌不过世法，清净心敌不过染污意。我们不能成就的原因在此地。可是我们同学们，你们每一天在经教上下功夫，至少要8个小时，才能把我们的戒门呢维系住、巩固住。8个小时研教，8个小时念佛，果然能够这样啊，老老实实、认真地在干，3年5载，我们不会输给古大德啊。这个事情要靠自己，不能靠别人督促啊。现在这个时代，督促已经不可能了。督促的教学是过去那个时代行得通，现在是民主、自由、开放。任何一个人没有权利督促你，也不敢督促你。在美国，做父母的都不敢训斥儿女。连小孩啊，5、6岁的小朋友啊，父母要是打他骂他，邻居会到警察局告状，说那一家的做父母虐待小孩，他还要判罪去坐牢。 你说糟不糟糕啊？做父母的不敢管儿女，老师怎么敢管学生呢？所以现在是什么社会？父母跟儿女朋友啊，老师跟学生也是朋友啊。真正做到朋友的标准，那算不错了。说实在的话，朋友都谈不上。今天是这么个社会，所以修行能不能成就，完全靠自己。我们勉励大家，劝导大家，只有在讲经说法的场所说说而已。你听了就给你做这么一点正善缘，你听了欢喜明白了你照这个话去做。你听了不满意，你下一堂课可以不来。所以了解我们现前

现社会状况啊，真的能不能成就，全靠自己的觉悟，全靠自己克服自己的功夫。啊，所以我常讲啊，这个地方的语言无比的殊胜。能够在这个地方的修学，无量劫善根福德因缘的成就啊！这个地方有热心的护法护持，啊，生活起居一点都不要操心，可以将全部的精神。全心全力来办道啊！啊，希求戒心相应的能够抓住这个机会，啊，拼命努力，3年5载。必定有不可思议的成就。我们要想到，世间有许许多多人呢，想求这种机缘，求不到啊。我年轻的时候在台中学习。觉得那个机缘是相当不错了，比起你们，充其量只有1/7了。什么时候1/7了？我们每一个星期跟老师同学在一块上课研究讨论一次。你们现在每个星期7次，所以我的缘分只有你们1/7，你们比我多6倍，你们的成就应该也超过我6倍才对呀！不能超过呢，那是你们不用功，你们把机会放弃掉了。我在台中搞了10年，你们在今天这个机会这种缘分里面，1年等于我7年了，2年超过我太多了。我们在那个时候，同学都是在家居士，都是有家庭，有事业。每个人要忙着照顾家，要忙着工作，1个星期，抽3个小时时间，跟老师在一块，听教学习，1个星期上一堂课。我们学讲经也是1个星期上一堂课。这一堂课3个小时，说天天上课，哪有那么好的命啊？由此可知这个机会的难得，我们得到了。正如同佛在经上常讲，人生难得。经已得，佛法难闻，经已闻呐。不但是经已闻，天天可以闻呐。
这么一个小道场，一切经典具足啊，一样都不缺乏，缺乏的是我们对于机缘的认知。怕的是这么好的机会，你不认识，你不能把它抓住，你不能好好的利用，这是非常可惜的事情。我曾经劝过这个悟道师、悟行师，还有现在在马来西亚的悟教师，他们现在在全世界各地上各地方讲经说法，重大的牺牲，这是修一点福，在解行上是重大牺牲的。我也常常勉励他们要认真努力，否则的话，你们同学在这边进修，他们将来必定落在你后面，而且有很大的差距。你们天天在这里锲而不舍，他要到处劳碌奔波，在解行上进步很缓慢，你们在这里解行进步快啊。

世法佛法都要往远处看，看得太近了不会有成就啊，要往远处看，往深处看。

真实的成就，福慧双修。福中有慧，慧中有福，福慧是一，不是二。他们几位法师在全世界弘法利生，福慧是二，不是一。他喝不起来。可以说是福多过慧呀。福报不能够超越六道，在六道哪一道里面去享福就难说了，要看你的功夫了。五戒十善能够达到90分，你所修的福在人天。五戒十善达不到这个标准，你在哪里享福就很难讲了。佛在经上讲的话句句真实，没有一个字是欺骗众生的。我们要能想得到啊。

佛慧双修，佛里面没有私心，佛里面保持清净平等觉，那个佛里头有慧，能解决问题。

佛里头有私心，名闻利呀，五欲六尘的享受没有彻底放下，就不能够脱离六道轮回。

接受啊，一个债主啊，父子啊，常常供养他。啊，这个债主是吃长素的。啊，死了以后啊，要还债呀。就在他们家菜园，啊，现这个草菇的身，那个草菇就是他。 啊，每一天呢，这草菇供养他的父子。这说明什么？说明植物有灵性。啊，这个父子每天到菜园去摘草菇，没想到是以前供养那个法师。啊，天天去摘草菇，他天天还债。 佛法里常讲啊，施主一粒米，大如须弥山，今生不了道，披毛戴脚环，那是讲变畜生。这说是变植物，要还债呀。啊，所以世出世间法里头，我们很清楚、很明白。 绝对没有说占便宜的事，谁能占谁的便宜？也绝对没有吃亏的事情。啊，谁吃亏谁上当？没有啊，因果通三世啊！啊，这一生，啊，人家占我们便宜，我们吃了亏了，没想到来生还有人还账的了，报偿的了。要懂这个道理。 当然，我们也不需要人家来还债，啊，这个东西冤冤相报，还来还去，没完没了，不是好玩的事情。啊，开悟要紧，正果要紧，往生要紧，这个才是究竟了脱。啊，然后回过头来。 帮助这些有缘众生，佛法说得很好，佛不渡无缘之人。啊，哪些人与我们有缘呢？在过去生中，生生世世，冤亲债主有缘呢？啊，借的有恩是缘分，借的有怨也是缘分。我们欠别人的是缘分。 人家欠我们的也是缘分，所谓的缘分，报恩报怨讨债还债呀，还是这么一套啊！我们借的缘很多，赶紧啊要成就，再回过头来帮助这些冤亲债主，通通得度啊！ 所以自己一定要着重戒行并重，定慧等学。啊，尤其在现前这种社会状况，啊，不认真努力，必定堕落，而且快速的堕落。啊，时时刻刻提高警觉性。 放下经本，佛号就提起来，就念佛。放下佛号，就展开经卷。啊，每天我们能够说是言教8小时，念佛8小时，我们的妄想自然就少了，没有时间去打妄想了。 希望我们同学们，啊，认真努力，不要辜负稀有难逢的机缘。好，今天时间到了，讲到此。

0: 迎城隍，拜城隍，出巡人间审阴阳。城隍是在地的守护神，城隍也是人们心中幽冥界的司法神。透过内政部全国宗教资讯系统和各地庙宇的庙志记录的资料收集，台湾目前登记的城隍庙超过100座，其中将近有1/3超过100年以上的历史。在这悠久的城隍信仰背后，到底有着什么样的故事和意义呢？
1: 大家好，我是顾介峰。那我今天在宜兰的火车站的前面，这个区域是以前隶属于噶玛兰厅。那西元112年的时候，清朝嘉庆年间，他已经设立官府进行治理。那从火车站一直往前走，就可以到旧城区。这个旧城区，它的东西南北路都包起来。那今天我就带大家一起去看旧城区的一个有趣的地方。城隍早餐呢，成立于民国40年哦。嗯。这里美食真的很多，不过呢，我们不是来享受美食的，我们是要去一个很重要的地方，就是宜兰城隍庙。参拜对外来哦。
0: 城隍街上的宜兰城隍庙，又称兰邑城隍庙，随着兰阳平原的开发，古城的建立。兴建于清嘉庆年间，距离今日已有200多年的历史。一进门可以看见城隍爷，左右两侧则有7爷8爷牛头马面，文武判官的大型昂啊。在两侧过水廊有6部司、城隍爷夫人。女儿、儿子等家眷则是在偏殿和主殿左侧。具有赏善罚恶、掌管人们生死祸福权力的城隍爷，在他的团队组织里，除了有之前介绍过负责

0: 惩戒罚恶的专责部门，当然也有奖赏四福的奖励单位。在各地城隍庙里的奖励单位略有不同，总的来说多是延寿、增禄、奖善之类的名称，同时也传达了对于累积善行的具体奖励方式。
1: 在宜兰城隍庙，我发现有三个呼应诸恶莫作、众善奉行的点。第一个呢，就悬挂在三川殿上面的大算盘。这个大算盘呢，它算是城隍庙标准配备。那么上面写着“不有人算”，意思就是说，它提醒参拜的人，人在做，天在看。第二点就是这个石碑，那么当时的政府他明文规定不允许官员百姓借去索取部落盖章的方式去从中得利的记载。第三个就是这个石板，现在我来试试看哦。
0: 踏入城隍庙会发现有一块活动石板，关于这块石板有个故事，据说单脚站在这块石板上，如果没有晃动跌倒，表示是心地善良、清白无罪的人，如果有晃动，那就快向城隍爷请罪，从今以后洗心革面，做个好人。其实这块石板下面就是一条排水沟，从以前到现在就是为了要随时检查，所以没有封起来，但这样的故事却始终流传着。
1: 没有摇动呢，其实就表示说我还算是一个乖巧听话的孩子吧。那就谢谢城隍爷，也趁这个机会跟我爸爸妈妈说，你们就不用担心了嘛，我就是乖乖的孩子哦。那另外我又听说有一个城隍庙，他神明他会帮助家长去管教小孩子，那我们现在去一起去看吧。
0: 顶寮城隍庙位于宜兰县苏澳镇，原本这里并非城隍庙，而是树间有印公庙与有印妈庙。民国72年，因为当地工业区开发需要进行土地整合，在时任宜兰县长陈定南先生的主导下，几间庙被合祀于一处，并由陈定南县长送来匾额，尊其名为城隍庙。也因此，几位有印公与有印妈升格为城隍爷公与城隍妈。据说顶寮城隍庙以管教小孩出名。
1: 在我身边这边是顶寮城隍庙的林主位，林主位，我想请教您一件事情。我听说这边的城隍庙它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也就是说这边的神明会帮忙家长管教小孩子，你可以稍微介绍一下吗？
2: 就是在民国98年啊，我们顶寮有一个这个太太啊，他的小孩是这个30几岁，一天到晚呢就是游手好闲不工作啊。后来他就去罗东一个这个王母娘娘的庙啊，请示王母娘娘啊，王母娘娘就跟他指示了，就是说这个小孩要乖啊，要改变，你可以去你娘家啊，娘家那边呢，城隍请他帮你这个管教，只要你这个家长拿被管教人的这个衣服过来，这个把你这个被管教人的这个生辰八字，生辰八字就是代表这个人的这个个性，啊，衣服呢就是代表这个人，就把这个人这个带来这边，由城隍爷他来帮你管教，师姐他们呢就会帮你这个把衣服弄了这个整整齐齐啊，然后呢请示城隍爷。
1: 那除了管教小孩子以外，还可以请这个城隍去管谁啊？
2: 一个人他开始有叛逆，到这个70、80岁都有。老婆来要求管教先生的，啊，管还有先生要求管教这个
1: 老婆的
2: 啊，最奇的有这边遇到哈，遇到有女儿来管教老爸的，真的是很玄呐。
1: 看到这些衣服啊。

0: 这些主干呢、啊，好像时时刻刻都被城隍管教，那是应该在某种程度上，做父母的人会得到安心跟放心。这个让我想到《太上感应篇》里面有提到说，吉贡雷德，天道佑之，福禄随之，众谢缘之，神灵为之。那么这些做好事得好报的故事，我们都有听说过嘛？但是究竟什么叫做积功累德呢？那我们听听老师怎么说。
1: 什么叫做积功累德呢？老师有问题。
2: 三字经里面我们背窦燕山有一方教五子名俱扬，窦燕山他的名字不叫燕山，而是他叫窦宇君，因为他那时候他住在我们的这个冀州的渔阳，那渔阳这个地方以前是燕国的领域，所以他那有燕山一带，所以那时候窦家他都叫窦燕山，他就把他的名字叫就变成窦燕山了，但是他真的名字叫窦宇君。他们家是地方的士绅，也是富甲一方，但是啊，以现在的比喻，应该说为富不仁了，有很多的平民百姓啊，那要跟他借粮或者是借钱之类的，但是他都是非常非常的吝啬，而且非常的抠门，他对这些贫病孤贫哦，并没有同理之心，所以常借钱，可能借一块钱要还他五块钱，借一斗米，未来要还五斗米，就是等于说这个小借大进，而且哦，他对于地方上也没有任何的贡献，反而是压榨这些贫病孤贫的。后来当他30岁的时候呢，其实他一直结婚以后没有生孩子。后来有一天呢，他就梦到他过世的爸爸来跟他说啊，哦，宇君啊，你这样子哦，一直压榨这些贫苦的人，哦，你为富不仁，你没有道德，哈，对，这样子不好。你这样子未来啊，你会短命啊，好，你会这个，未来没有子嗣。所以他就意识到，哎，其实他好像不应该这么做，然后呢就开始改革，他就开始革新，自己革自己的心。然后那有一天他到了一个客栈，然后他在那里用餐，然后之后呢，哎，有一个人就落了一包银两在那，一包，哇，那他看到那个银两，哎，旁边没有人啊，他就很担心，对，然后之后呢他就在那边守着，后来终于有一个人来慌慌张张走到客栈里面，然后他说这是不是你的、啊、然后就他就拿回去了。然后之后他就觉得为善原来是这么开心的一件事情，帮助人原来是这么喜乐的事情，所以也因此不断的这个善门打开了，其实他的心的善意举就慢慢的传开了。就如此之后他就开始办学堂，他就新学，然后因为他自己没有孩子嘛，所以很多这个穷苦人家没有钱去上私塾，然后就到他那里去上课，他就请最好的老师、最好的夫子来帮这些孩子上课。那这些孩子，第一个家庭安顿好了，然后孩子也学习成长了，其实对地方上来说，慢慢的声誉就建立了起来了。而这个他看到了孩子的因为读书因为成长让整个家庭也不一样了，其实就是跟我们现在讲用教育去翻转人生启发孩子是一样的。所以从古到今其实为善是很重要的，然后也因此他就慢慢的一直行善事布施人间，然后之后就后来他的夫人就连生五子，那他当然非常非常的欣喜啊，因为种善因得善果，好，对，然后他就开始非常的悉心的照顾他这五个孩子，培养他五个孩子，后来他五个孩子都得到了进士，而且都是翰林学士。所以后人呢，那时候有一个冯道士郎，他就是赋诗一首，燕山窦十郎，娇子有一方，林庄一株老，丹桂五枝芳。那五枝芳就是窦燕山那个五子，也就是后来我们有一句成语

0: 是五子登科，那个五子就是窦燕山。人家说种善因得善果，或者是你当地改变了，好，当你做错了，但是你毅然决然改变了，改变了你的命运掌握在你的手里，都会对于你之后的人生有很多很多的启发。所以后来窦燕山也得到了长寿，也得到了非常非常好的评价，甚至家庭都非常的慷慨。
1: 一开始我们介绍了城隍信仰中的奖励部门，其中有一个赏法司，传说赏法司掌管了一个赏法律文部，活着的时候如果是属于忠良孝悌或遵守伦理的人，城隍爷便会交付给这个单位，按照条例给予这些应得到的善报。讲到孝顺，有个网友提出个问题，网友说，父母要求我努力工作获得的金钱要给好赌成性的兄弟还债，这也算是孝顺的行为吗？好事与坏事，善行与恶行的衡量准则如何拿捏和区分？
2: 师父请开示。
3: 孝顺父母啊，顺就是说顺乎善的那一方面啊，父母的善的这一部分，那当然我们要顺啊。啊，如果父母这个做的不对的事情啊，做儿女的有这个责任啊，要劝谏。所以这个儿女有劝谏的这个义务跟责任。啊，劝当然这个也离不开孝顺啊，就是《弟子规》讲的，就是说你态度要柔软啊，要婉转啊。那你不能把父母当儿女在训嘛哈。那这个就对父母这个态度不恭敬啊。所谓天下父母心啊，好的是儿女，不好也是儿女。然后可能父母会更关心那个不好的，因为他不好，那更是关心他。那有一些父母他没有学传统文化，没有学习伦理道德因果教育，他不明理，那他以为就是说他的孩子要求什么，反正满足他就是爱护他，其实那是害他嘛。爱的定义就是说对他有帮助，那能够成就他。溺爱孩子，那随顺孩子那个不好的习气啊，那以为说那我们是爱护儿童啊，那这个是真的是害了儿女了，毁掉他一生。那你从小没有给他纠正导正过来，你越大他就越不好改了，好像那个树啊，那小小的长歪了，你要调比较好调嘛，你那长到一定的程度，那你要调那可困难了，他已经固定了不好调了。所以现在我们中国人就是学西方的那种教学方式啊，那西方你现在看看那个青少年犯罪率多少，美国那个校园暴力多少，他法律定的怎么样周详，那些有没有减少，有没有断绝，没有啊，可能还越来越多。那为什么这个问题都出在教育，现在没有教育，现在人不懂得什么叫教育。教育孔老夫子讲嘛，道德仁义嘛，这是根嘛，根本。义是艺术的义，就是现在的科技啦、文学啦、哲学啦、各行各业啦，啊，那个就是义嘛。技艺啦、文艺啦、武艺啊，那一个字代表，那个是知末嘛。啊，现在只有知末，那没有根本，所以那些知末，你好像越有才华，他没有德行，他就会把他的那些才能拿来干坏事啊！现在整个世界不都这样吗？啊，所以这个智慧啊，佛在讲，就是经典上讲般若智慧，自信的般若智慧，自信般若智慧就性德顺乎人性的。那这个世间的聪明才智，佛讲八难之一啊，叫四智变聪嘛，啊，它是违反人性的，违反性德。 那违反性德的东西，它带来就是一个严重的损害灾难。所以佛劝我们要学智慧嘛，那你有智慧，那个知识你能善用；你没有智慧，没有德行，那个知识可能你拿来用在不好的。所以过去家师净老和尚也常讲嘛，不好的制度，好人去做，会把它变得很好；好的制度给坏人去做，那个好制度也会被他破坏。那制度是其次的，关键还是在人好坏。那你教小孩，你不教他正面的，那你从小溺爱他。现在人都是没有办法看到说长远的，那其实也都是在眼前啊。你现在你的小孩还小，那你可以看看别人家的小孩已经长大了，他听不听他父母的话。所以我们提倡因果教育，也是在现在这个时代啊，也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啦。总之我们明白了，我们就尽心尽力来弘扬佛法，弘扬这个佛经讲的三世因果教育，包括我们儒释道三教，包括其他宗教都是有讲到因果。所以孝顺不是说那个盲目的愚孝啦，那个弟子规啦，那个孝经都讲得很清楚啊。父母有过，你要劝他，你不能顺着他去造恶业啦。那这个才是真正的孝，就跟儿女一样嘛。儿女不对，你要纠正他，你不能说顺着他啊，那就给他这样怎么样？那你害他嘞？那你是爱他吗？到最后，不要说长大成人，就是大概读国中就上法庭的，那你是爱他吗？啊，这个他为什么会这样？你从小你怎么教他的嘛？父母要责任啊，父母是，特别是母亲是孩子第一任老师啊。对，关系最密切的嘛，你自己要学才能教下一代，把下一代教好，我们这个世界才会有前途。以上就简单答复到这里。
1: 透过诚惶信仰的介绍，您是不是对所谓善恶因果有更进一步的认识了呢？如果你对现在的生活有烦恼，如果你对生命的意义有疑惑，欢迎在这里留下你的问题，我们将会在节目中请师父和你一起研究研究。本节目由中华传统文化儒释道教育学会赞助制作。喜欢我们的朋友，欢迎评论、点赞和订阅，打开小铃铛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最新动态。要想更彻底明了善恶因果祸福的道理，就请跟着师父一起读诵《太上感应篇》。

太上感应篇，太上宝训，感应之篇，日诵一遍，灭罪消愆，受持一夜，福禄弥坚，行之一年，寿命绵延，信奉七年，七祖升天，九行不见，可成佛祖。太上曰：祸福无门，为人自造，善恶之报，如影随形，是以天地有思过之神，依人所犯轻重，以夺人算，算减则贫耗，多逢忧患，人皆恶之，行祸随之，吉庆避之，恶星灾之，算尽则死。又有三台北斗神君，在人头上，路人罪恶，夺其计算。又有三尸神，在人身中，每到更生日，则上意天朝，言人罪过，月会之日，造神亦然，凡人有过，大则夺计，小则夺算，其过大小有数百事，欲求长生者，先须避之，赤道直进，灰道直退，不理邪径，不欺暗室，积德累功，慈心一物，忠孝有替，正己化人，金孤细寡，敬老怀幼，昆虫草木，犹不可伤，以悯人之凶，乐人之善，济人之急，救人之危，见人之德，如己之德，见人之私，如己之私，不彰人短，

现己长，恶恶扬善，推多其少，受禄不厌，受宠若惊，施恩不求报，与人不追悔。所谓善人，人皆敬之，天道佑之，福禄随之，众邪怨之，神灵畏之，所作必成，神仙可祭，欲求天仙者，当立1300善；欲求地仙者，当立300善。苟或非义而动，背理而行，以恶为能，忍作残害，阴贼良善，暗侮君亲，慢其先身，叛其所事，狂诸无事，谤诸同学，虚无诈伪，公结忠亲，刚强不仁，狠戾自用，是非不当，向背乖移，蹑下取功，禅上惜子，受恩不感，念怨不休，轻蔑天民，扰乱国政，赏及非义，刑及无辜，杀人取财，轻人取位，诛降入伏，贬正排贤，凌孤逼寡，弃法受禄，以直为曲，以曲为直，入轻为重，见杀加怒，知过不改，知善不为，治罪引他，庸士荒素，善谤圣贤，亲临道德，是非逐浊，发直精期，舔血覆巢，伤胎破卵，怨人有失，毁人成功，为人自安，减人自益，以恶易好，以私会公，窃人之能，避人之善，行人之丑，结人之私，好人获财，离人骨肉，亲人所爱，助人为辉，惩治作威，入人求胜，拜人苗家，破人婚姻，苟富而骄，苟免无耻，任恩推过，嫁祸卖恶，沽买虚意，包足险心，错人所长，护己所短，成威破邪，众暴杀伤，无故减财，非礼烹宰，善气无骨，扰扰众生，破人之家，取其财宝，劫水放火，以害民居，混乱规模，以败人工，损人器物，以穷人用，见他荣贵，怨他流贬，见他富有，怨他破散，见他色美，起心失之，负他获财，怨他生死，甘求不遂，变身作恨，见他思辨，便说他过，见他体相不惧而笑之，见他才能可称而异之，埋骨压人，用药杀术，贿怒失护，抵触护胸，强取强求，好侵好夺，掳掠自护。

诈求签，赏罚不平，易热过节，苛虐其下，恐吓于他，怨天尤人，呵风骂雨，斗河争讼，望族朋党，用妻妾语，为父母训，得心忘故，口是心非，贪墨遗财，欺罔其上，造作恶语，残毁平人，毁人称职，骂神称正，气顺效逆，背亲相疏，指天地以正彼怀，引神明而见伪事，失以后悔，假借不还，分外营求，利上失色，淫欲过度，心毒冒词，会时为人，左道惑众，短尺狭度，轻秤小身，以味杂针，采取尖利，压梁为剑，漫漠于人，贪婪无厌，做主求职，嗜酒悖乱，骨肉纷争，男不忠良，女不柔顺，不合其事，不敬其夫，美好金夸，常行妒忌，无形于妻子，失礼于舅姑，轻慢先灵，违逆上命，作为无益，怀邪外心，自作作他，偏真偏爱，越景越照，跳时跳人，损子堕胎，行多隐僻，会纳歌舞，硕旦豪怒，对北剃唾即尿，对灶吟咏即哭，又以灶火烧香，会财作食，夜起罗露，八节行刑，破流星，紫红泥，折紫三光，九四日月，春月料烈，对北恶骂，无故杀龟打蛇，如是等罪，失命随其轻重，夺其计算，算尽则死，死有余则，乃殃及子孙，又诸横起人才者，乃祭其妻子家口以当之，见至死伤，若不死伤，则有水火盗贼，遗亡器物，疾病口舌诸事，以当忘取之职。又枉杀人者，是一刀兵而相杀也。取归义之财者，譬如落虎救鸡，鸩酒止咳，非不战饱，死亦及之。吾心起一善，善虽未为，而吉神已随之；或心起一恶，恶虽未为，而凶神已随之。岂有成行恶事，后自改悔，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久久必获吉切，所谓转祸为福也。故吉人与善，事善，行善，一日有三善，三年天必降之福。凶人与恶，事恶，行恶，一日有三恶，三年天必降之祸，福不免而行之。太上感应篇。

0: 诸位同修，大家早上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我们大家呢，每一天读诵感应篇一遍啊，这个读诵非常重要。古人讲啊，读书千遍，其义自现。啊，所以这个读诵啊，它有很大的力量。那么我们现在呢，啊，这个读的遍数越多了，我们对于这个经书当中的义理啊，我们的理解领悟啊，啊，会越深入。啊，所以这个我们的祖先啊，武圣先贤啊，这个教学啊，从幼儿啊开始就教读诵啊，这个三岁啊慢慢就教了，教读诵啊，那不要跟他讲意思，就让他读，让他背，那么他读多了，自然他就会理解啊。所以这次这个大庆马万隆居士那个小女儿啊，三四岁啊，现在他们教他读这个圣贤根支跟这个小儿语。那听我讲课啊，啊，我讲啊，啊，这个人不学佛啊，像行尸走肉一样啊，他就会引用小儿语是哪一段啊来对照啊，那没有跟他讲解啊，啊，就是让他读读读，哎，他听的就哎。他自然他就明白啊，这个年纪越小来读是越好，所以古人这个教学啊，读诵为什么不给他讲意思？我们佛法修学的总原则啊，不管哪个法门啊，显宗密教大乘小乘，包括世间的这些圣贤，都是修戒定慧的啊，因戒生定，因定开慧。那么戒就是规矩啊，规矩啊，遵守规矩。那么我们遵守规矩啊，心才能定啊。那规矩就很多方面了，很多方面。所以我们导师上净下空老和尚啊，啊，在讲习当中常常提起。不厌其烦的重复的一直讲啊，就是见我们读诵啊，不要读诵的时候啊，不要去想里面的意思啊，你就自诚恭敬的读啊，那么每一个字每一句读得清楚啊，不要读错，不要读漏掉，清清楚楚，这样就好啊。妄念起来啊，就不要理会妄念啊，专注在这个经文上面啊。那么读任何的经典都是这个方法。那么这种读诵啊，主要是修定啊，修定啊，教小孩读啊，也是教他修定啊。因为我们凡夫啊，都有妄念妄想啊，那么如果心没有定在一处啊，就胡思乱想了啊，那本来妄念就很多了啊，现在再加上啊外面这些境界的诱惑，那就更严重了啊。所以这个读诵啊，它是修定啊，让我们心定下来，让我们的心啊沉淀下来啊，先静下来啊。所以这个孟子讲啊，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就我们放在外面这个五欲六尘的心啊，把它收回来啊。太上感应篇会篇啊，前面啊有一大段的

注解啊也非常重要啊，就是讲人人收拾福气，欲亲变成孝，欲善变成果，欲怒变成忍啊。这个福气啊，那以前我看啊也看不懂什么叫福气啊，后来才知道心浮气躁叫福气啊。那么我们心浮气躁做任何事情啊都做不好啊，因为心啊浮躁。那我们每一天啊接触，特别现在啊这个电脑网络啦、啊、我们这个资讯太多了，我们这个让我们这个心浮气躁啊更加的这个严重了啊。所以我们现在呢啊这个每一天啊有一个时间啊收收心，那是非常需要的啊。像我们大家来这里上班啊，那么这个坐车啦，匆匆忙忙啦，来到这里，心里是七上八下的，啊，赶时间啦，那心浮气躁，啊，那么到佛堂来啊，读一遍感应篇啊，这个十五分钟，啊，时间不太长，啊，大家呢收收心，啊，所以读诵这个啊，就是要我们收心，要我们心定下来，沉淀下来，啊，不能心浮气躁。啊，那么我们读诵啊，往往我们都会犯一个毛病，哎呀，赶快把它读完啊，后面还有很多事情还没有做好，啊，因为我常常这样啊，所以我这个体会啊，可能你们也有啊，哎呀，后面好多事情啊，那这样的话呢，这个时候啊，当下我们就心浮气躁了，就浮动了，啊，所以我们正在读诵的时候啊，这15分钟啊。就必须放下万年、就读完再说了啊，现在不要去想到那些事情啊。啊，所以我们做任何事情就先把它定在那一桩事情上面啊，把那这一桩处理好再处理另外一桩，这样啊，这个心啊才不至于啊两用啊，这样才能把这个事情啊处理好做好啊。所以读诵啊就是修行。啊，也是戒定慧啊，同时修的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以前都是劝人读经啊。那么我们净宗协会啊，主修经典是无量寿经啊，所以读无量寿经。那你读任何经典都可以啊，都可以啊，原理原则是一样的啊，就修戒定慧的啊，你只要抓住这个原理原则啊。读诵任何经典都会开悟的，都会有成就的啊。如果这个原则没抓住啊，那我们读了心还是会很散乱啊，收不到啊很好的效果啊。虽然收不到很好效果啊，但是有读比没有读要好啦啊。那么有读啊，总是说哎，我们心习一变。那没有读，那你一遍都没有了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在讲题当中常讲啊，佛法有分正法、相法、末法、灭法四个阶段啊。那么正法时期啊，有修有正，有人讲经啊，这个有人听经，听了他可以理解啊，理解还可以依教奉行，还正果啊，正阿罗汉果、辟支佛果、菩萨果啊，那么正的佛果啊，那这个就是正法时期。那么相法时期啊，有讲经、有听经的、有修行的、真修的啊，但是正果的少了，而禅定的多了啊。那么末法呢？啊，像我们现在是末法1000年了，讲经的还有。啊，听经的也还有，啊，那理解的人也还有，但是做不到，没去做，没有去行，啊，信解行证呢，就是在停留在信解这个方面，啊，这个地方，啊，没有进一步啊去修行，啊，所以自然啊，啊，正果

那么这是末法。那么灭法呢，那讲的人听的人通通没有了，看经的人也没有了，那这个法就没有了，就灭了啊。啊，所以我们啊，虽然现在还未必做得到，但是你有读诵啊，啊，那么总之还没有灭嘛，啊，那如果这个不要了，那就灭了，就没有了，啊，所以你经书印了那么多放在那边，那也是灭法，那没有人去看，没有人去读，啊，那看跟读都没有了，那去修行，依照这个经教去修行，那就更不可能了嘛，啊，所以我们来读诵啊，不管怎么样啊，做到怎么样。做得到做不到，做到几成，那总是有他的功德，所以我们一定要保持，保持每天读个一遍，因为我们大家都有工作，所以我就不能带大家读无量寿经，那一读下去有半天去了，所以这个感应篇十五分钟，这个是刚刚好，还可以，我们收收心，十五分钟这个也是这个时间点啊，也刚好啊，刚好，哎，不会影响大家太多时间啊，所以读诵呢是为了修定啊，收摄福气，所以我们现在先练习啊，我们每次来读啊，不要急着把它读完啊，不要啊，读的时候哎呀，还有什么事情没办法，哎呀，赶快读一读啊，这个时候啊，你就会心浮气躁了。那么心浮气躁啊，就不能去领会啊这个经书的义理的啊，你的领悟啊，就达不到了啊。那么虽然达不到了，他总是念了一遍的啊，总是念了一遍啊，总是有信心啊，但是这个效果啊就不明显。所以我们大家还是保持这个原则，就是收心的啊。孟子讲啊，学问之道无他，学问之道啊没有别的，就是把你那个放在外面那个心啊把它收回来啊。所以以前我当兵的时候啊，我放假一个星期啊回到部队啊，那班长就说，哎呀，我们来做个收心操，哈哈，你们在那玩了一个星期啊，心没有收回来啊，做个收心操啊，好，所以这个一切的学问啊，都是在这个上面啊。那你从事世间的各行各业啊，研究科学技术，那也离不开这个原则啊。啊，你心很乱很分散，那你能够研究出什么东西出来？那些能够研究出来，他还是心要稳定啊，啊，他智慧才开啊。他在研究室里面，他还要先定在那个地方，他才能深入啊，所以都离不开这个原则，戒定跟筛选啊。所以我们现在呢读了，效果还不明显，就是第一个变数不够，变数不够加强啊。第二个呢就是这个没有收心啊，心浮气躁啊，没有收拾好啊，没有收拾到啊，心平气和啊，所以我们读的效果就

听到大家鼓的声音啊，也可以感觉到大家这个时候心态啊，你是急着要读完，还是平常心在读？啊，我们只要抓住一个平常心就对了。禅宗讲啊，平常心是道啊，我们不要太急，也不要太慢啊，保持中道，这个就是在修行。就读诵也是在修行啊。那进一步能够理会经书里面的义理啊，那么落实在生活当中，他就真正把这个经义啊落实在生活当中去修行了啊，那就会正果的。好，今天啊，我们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啊，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四十八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

12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

来佛古寺，位于河南省社旗县饶梁镇西南。相传在隋唐年间，有杨策镇粮商王居士驾牛车去袁潭镇贩粮，途遇三位老人搭车同行，行至深夜，便在路边停车休息。待次日黎明，却见三老已化为三尊石佛。众信士因而便在此处兴建道场，取名曰来佛寺，即佛陀化身来此之意。数经沧桑变迁，几度江山易主，当年殿宇轩昂，如今尽还太虚。然而虽是空门零落，幸喜正法犹存，

0: 古语有云，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就在这座毫不起眼的乡野荒庵中，却成就了震惊寰宇的两位神僧，肉身菩萨上海夏庆法师和112岁自在往生的上海夏贤老和尚。
1: 肉身菩萨庆功略传。师俗姓李，讳富贵，祖居豫东南泌阳县，生于晚清宣统元年，因出身寒微，未曾习书学文，然天性仁厚，生来贤孝之礼。11岁皈依三宝，李宛东罗汉山清凉寺传东法师乃为剃度，赐名海庆。师42岁入来佛古寺常住，专修净土，老实念佛。1989年竟往白马寺增受具足戒。1991年腊月11日，师谈笑事迹，自在生息，世寿82岁，僧腊71年。师坐纲6年9个月后，其师兄上海夏贤老和尚发心为之涂皮入塔，受纲开启，众皆惊叹，唯见庆功夫坐巍然，面貌如生，乃至所着衣物亦纤毫无损，四众知是金刚法体，全身舍利，遂将其供奉寺内，朝暮礼拜。2005年，广州大德李元天居士新闻庆功圣迹，倍生敬仰，乃发心为其贴金供养。初阅庆功生平，自觉平淡至极，除却一声阿弥陀佛圣号，竟无他物可言，然细加玩味，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岂非师暗合道妙处吗？心下会悟，始信大道至简，生佛不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如是而已。兹有敬业学人为师赞曰，一句弥陀法中王，70年来心中藏，不参禅理不言教，不解经咒又何妨，信身愿切执念去，自然花开极乐邦，留此金刚不坏体，正转法轮度迷茫，细观佛手低垂处，恰似六祖驾慈航，金钱祈祷莲台下，求师引我出梦乡。
0: 公元2013年元月23日，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上午，在来佛寺这座极不起眼的乡野小庙前，伞盖林立，床幡排空，南洋及全国各地的3000多名净宗学人不约而聚，皆是怀着无比恭敬之心前来参加上海夏贤老和尚的入塔法会。112岁的上海夏贤老和尚于公元2013年元月17日，古历壬辰年腊月初6日凌晨，无诸苦痛，安详世纪。其潇洒自在，令无数见闻者皆叹羡不已。

0: 一，海贤老和尚的弟子印智、印寒、印空、印荣、印宝等法师带领闻讯赶来的四众弟子为老和尚守灵七日，念佛不断。老和尚圆寂后的第三天，有赶到的弟子揭开往生被，瞻仰老和尚的仪容，却惊奇地发现，老人家面带微笑，嘴唇泛红，眉毛、胡子和头发竟然由白变黑了。
1: 眉毛几乎合理没有白的，胡子合理有一部分，占有三分之一合理，在没有往生之前，胡子连一根合理没有。
0: 在场的数十位净宗学人又一次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弥陀愿力的不可思议。
2: 不与之世之自在往生，谁能比得了？不识字儿，一句阿弥陀佛，就这讲究了啊！师父给我做了个好榜样。
0: 依照传统的佛家葬礼，在四众弟子庄严的佛号声中，海贤老和尚的法体敷坐于寿冈之内，葬于来佛寺塔院。

0: 当代净宗导师，德高望重的上净下空老法师，得知海贤老和尚自在往生的消息后，大为赞叹，号召净宗四众弟子向海贤老和尚学习。
1: 112岁往生啊，一生修行得很好，正知正见，弘护正法，跟他学习的人很多啊，这在佛门里面称为丈夫。
0: 并为老和尚亲书挽联和碑铭。碑铭曰：贤公和尚，佛门榜样，不是惊颤，远离利养，严持戒律，四众亲仰，老实念佛，道在平常。净土大经，诸佛密藏，一句弥陀，甚深妙禅。112，老当益壮，为僧赞僧，法门兴旺，弘普贤愿，表法离障，虚佛慧命，功德无量，自在往生，道驾慈航。挽联曰：48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112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娑婆。
2: 向前方自以三界的哀表和无限的追思。贤老是河南佛教界的老名分，是佛教界的大寿星，贤公毕生献身佛教，爱国爱教，严持戒律，尊师重道，慈悲喜舍，利益众生，深受佛教界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尊重与爱戴。贤老必成师父教诲，修持净土法门，阿弥陀佛圣道，刀路不断，老实念佛，道行天路，与世无争。

0: 人不求，他有一定专会办人，以高处之岁，养业之山，思维敏捷，生人面目，自知时至，安乐自在，是乃功能生活人间奇迹。前头往生前已预知时至，提前和弟子们告别，潇洒自在，安然生息。前头现身说法，为世人做了一个修行人最好的榜样，证明了净土之名念佛法门无比殊胜，证明了阿弥陀佛四十八愿的不可思议。
1: 海贤老和尚往生的二十天前，就告诉寺内几位弟子说：“我过不去这个年了。”大家都不以为然，因为眼见师父身体极其康健，并无半点异常，哪能说走就走呢？几日后，老和尚到桐柏县平市镇的孤峰寺，看望他共修多年的老朋友铁脚僧上眼下强法师。路上，老和尚拉着陪他同去的老护法王春生居士的手说：“
2: 你咋不来了，师傅？”他说：“都这进来我都要走啊，我给你俩打个针，你俩知道。走了我还解劝他，我说不会，你上次跟我说，你说这个老佛爷不给你走着的，咱也给这个咱住二年的。”这你仗义又说你走了，他说你不着，这老佛爷这两天就又交代我，叫我这个马上就愿意走，出不了一个月我就走了。
3: 我你啥时候往生走了就给我说一下，我找人给你住院。看见老王上给我说呀，不要住院，家人住院他是不相信，他走不了，我这不用住院，我自个都走了，我费用100%。
1: 离开孤峰寺之后，老和尚又到他出家剃度时的寺院，和曾经常住修行过的寺院各自看了一番，对弟子们都说：“以后我不再来了。”众弟子皆是看到师父身体尚好，并未多想。在贤公往生前的28天，摄齐李润峰居士去来佛寺看望他，在谈话过程中，李居士用手机录下了贤公的一段开示。
4: 我听着，我后边人家愿意，这叫清安寺。是你要是觉得修得好，你问政府了，都知道。
1: 在老和尚往生前一星期左右，他悄悄地把堆在通往塔院路上的玉米杆一点点往塔院的院墙角挪。印智法师看到后就说：“那不碍事，劝他老不要挪了。”老和尚不听，印智法师只好唤大家一起去挪，忙活了2天才总算挪完了。老和尚又把路上给打扫得干干净净的。老和尚往生后，我们才恍然大悟，原来他老人家那是在为自己开路啊。老和尚往生前的4-5天，一个人默默地把塔院墙边的一堆断砖都搬到自己的塔旁，并且整齐地摆放了起来。大家都不解其意，待老和尚往生后，印智法师买砖头给老和尚封塔，大家这时才明白了老和尚的良苦用心。

0: 原来他老人家不愿浪费，把这些断砖搬到塔旁，是准备给自己封塔用啊。老和尚往生的前一天下午，还和弟子们一起在寺院门前翻整菜地，一直干到天黑。大伙劝他休息，
1: 他弄了他又说，这活我都走完了，这个一定我都不走啊。
2: 在老和尚往生的前一天晚上，我们几位师兄在讲经堂听老法师讲大经解演义，正在听着，就听见老和尚在屋里敲引磬念佛的声音，敲的时间特别长。我心里在想，老和尚今天怎么敲引磬这么长时间？因为他平常他老人家也在敲引磬念佛拜佛，但时间都特别短，唯独今天时间特别长，比平常长了好几倍。当时我们也没在意。第二天上完早课，印山师傅跟老和尚端饭，在外面喊师傅没人应。推开门以后，看到老和尚在床上躺着，衣服叠得很整齐，摆在床上。仔细一看，老和尚已经安详自在地往生了。
0: 胸有菩提，何必临时抱佛脚？身无俗念，自然极乐在心头。大家于事后细细回想，原来老和尚是早已预知时至，在向大家告别呀。在印智法师和印寒法师的带领下，我辈不孝弟子数人，沿着老和尚走过的足迹用心寻访，暂将老和尚一生的年谱简撮其要，以立学人。贤公俗姓文，名川贤，字清玄，祖居豫南唐河县少拜寺镇，生于晚清光绪26年8月19日，父母及祖父母皆为虔诚的佛弟子，耕读传家，乐善好施，被乡中赞为大善人。贤公生逢乱世，未得深言失礼，自幼只随母亲如素念佛，使天生淳朴，素根深厚。孩童时便以孝行闻名于乡里，圣贤多逢坎坷，英雄必受磨难，此事古今皆然。贤公12岁时，父亲在湖北随州讨饭途中遇到土匪纵火烧毁民居，便挑水前去救火，被土匪残忍地杀害了。数日后，逃难的百姓返回村庄时，看到了惊人的一幕。只见一具死尸直挺挺地紧抱一棵大树站着，一群恶狗坐在地上团团将它围住。村民们原以为是恶狗想争吃死人，便结伙上前驱赶恶狗，却不料这些恶狗被打得眼泪直流，却死死不肯散开。大家这才明白，原来群狗是在为善人守尸啊。兽犹如此，人何以堪？见者无不为之痛哭泪流。
3: 我给你的老夫人打死。
4: 给你的老夫人打死了。哦，那时候你几岁呀？
3: 12岁，我会要饭了。12岁。
0: 俗语云：“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贤公燕寒五人，慈母于苦难中将几个儿女拉扯成人，其中之苦楚，自是不忍称说了。18岁时， 贤公腿生痈疮，大腹溃烂，母亲为之四处访求名医，全然回天乏术。使深知因果，叹曰：“妙药难医冤业病。”遂舍弃医药，从朝至暮，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圣号。数月后，顽疾不药而愈，使由此越发坚信佛语至诚，却无狂语。菩萨所言，度一切苦厄，果不欺人。历此生死大劫，也令贤公深刻领悟到轮回路险，死生事大，遂生起出离之心。贤公十九岁这年，22岁的二哥因病早逝，这令刚刚经历生死大劫的贤公彻底坚定了出家修行的决心。民国九年，时20岁，决意拜别慈母，投在桐柏山太白顶云台寺上传下界老和尚座下。老和尚亲自为之剃度，赐法名曰海贤，字姓成。
4: 你是几岁出家了？
3: 20岁。
4: 你出家在哪了？
3: 我出家在这个太白顶。
4: 太白顶啊、你出家都上太白顶了？
3: 我出家这个太白顶，春节老婆说是不是？
0: 贤公于23岁时，赴湖北荣宝寺受具足戒。传戒公本是临济宗白云系的一代大德，然而却不曾教授贤公参禅打坐，也没有教授讲经说法，唯传六字洪名，主其一直念去。
4: 你那出家剃度了，那师傅教你都咋教你？光教你念阿弥陀佛是吧？
3: 那观音念佛。
4: 观音念佛。
3: 没出家也不跟你说。
0: 贤公辞别母亲，上了桐柏山之后，母亲黄氏夫人和小儿子相依为命，艰难度日。贤公为报慈母之恩，在山上开荒种地，挖草药换粮食，然后步行100多里，将粮食背回老家奉养母亲，如此九年不断。民国29年，1930年，贤公22岁的弟弟又不幸去世了，母亲无人照看，令贤公颇为挂心，于是便劝说母亲随他一起去桐柏山桃花洞常住，这一住就是27个年头。民国25年，贤公36岁，离别多年的大哥找到了他，不久因突发脑溢血而死在了贤公的怀里。因当时条件太过艰苦，贤公只能将大哥草草安葬在了桐柏山。贤公往生的前一天，还和一位居士说起，说梦到大哥前来找他求超度，希望遗骨能回归故乡安葬，其兄弟情深，同胞一睹，不觉令人望空长热。1956年仲秋，贤公的母亲突然提出要回老家居住，贤公苦苦相劝，终难挽留，只好陪同母亲返乡。1957年7月初4晚上，黄氏夫人自己和面包了顿饺子吃过，让贤公给他的姐姐和一个堂妹捎信。

0: 他们第二天一定回来。第二天，皇太夫人与亲人谈笑话别，自在往生了。
1: 我是因为有所善根啊，把事情财源里有三千五，我疼了疼，得了三千五，俺就是还种菜呀。
2: 他还能种菜？
1: 那我可好了，能走吧？我种菜。
2: 老母亲也吃斋吗？
1: 老母亲七小时是种
2: 菜。从小都吃斋。
1: 我也七了。小时候他老妈老四十的时候，那也是他还报名是，他都不认识，他也都说玩儿了。现在我也都玩谁玩？
2: 头一都说。
1: 我说一说我也是说，我也都一棍子都。
2: 干嘛？
1: 连一辈子都说，你能改变人家死到这屋来？哎，我说说说，远处儿，太热了。
3: 太冷了，太冷。
2: 搁那开城里了。
1: 搁当院儿了，七月初，初五，俺病老百姓都看见了。他还走了，拿着被套，拿着罐头，拿回来我们吃。罐头也是有，臭的我们，稀里喝。
2: 稀里喝的。
1: 他我喝了个谁的？今天我都不吃饭了。他那是野兽的，喝水也大手也小手，转着这是一谁？他玩儿啊！我先坐会儿是不？先坐。我说你还不认识谁这儿的？他说谁人不？中啊！要上谁人？谁人了啊？这一发的这不是谁？长出了一口气，
2: 自己
1: 不晓得。
0: 贤公的姐姐亲眼目睹了母亲往生的不可思议，所以不久就带着儿子一起上桐柏山出家修行去了。也是因为当时条件极其困难，贤公为母亲念佛三日后，只能用一口薄板棺材将母亲简单埋葬了，这让贤公常挂在心，深感对不起母亲的无边深恩。八年后，贤公发心为母亲迁坟树碑，岂料掘开墓穴，竟然空无一物，仅有几颗钉棺材用的大钉而已。三世诸佛敬业正因，莲池大师曰：“父母离尘垢，子道方成就。”至于贤公之母是否乃菩萨应化，如达摩挂履般游戏神通，我辈凡夫自是不敢妄断。然而贤公对慈母至纯至真的一片孝心，却足以令我辈五体投地，使后人万古仰瞻了。贤公曾先后在桐柏山的桃花洞、云台寺、塔院寺常住，开垦过十四片荒山，助人修建过十一所道场，曾与宗门高僧海默法师、海源法师、体光法师一起在塔院寺结庐共修。古德曰：心智虚实，能受益，是非经过，不知难。贤公每每提及这段往事，无不极力赞叹三位法师的修持功夫，其自卑而尊人的广阔胸襟，令人不知不觉，便从心底由衷的生。

0: 起亲近之意。
1: 我是老分了三人的提光的海北海院的，他上了火车上，俺去我去，还有个北京抚养他的，这个人是去灵山寺住住的，他爷是都是40多年，还没会说，那姓金，谁家姓都行。
2: 谁呀？还没呀？我啥时候讲是吧？
1: 啥时候讲？
2: 你讲过经没有？
1: 我讲过经，我没讲过。
2: 没有啊？
1: 没讲过。
2: 啊！
1: 我就是我们学佛人士。
2: 嗯。光会念阿弥陀佛。
1: 我念阿弥陀佛，在一天，放牛，走火犁地，头发山，我开了。14个车，你看我享受了，我没有享受。
0: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红卫兵到寺院里焚毁经书佛像，逼迫僧人还俗，万法因缘而生，还因缘而灭。众生共业所感，历史潮流使然，纵使菩萨应世，也只有徒唤奈何。贤公被安排到山下的村子里做了生产队长，当时不许念佛，他就在心里默默地念，不许拜佛，他就在晚上偷偷地拜。大锅饭里有荤腥的时候，他就吃锅边菜。更难能可贵的是，贤公一直为大众示现着僧宝的形象。
3: 他是下城南殿吗？听说
4: 啊，下城南殿也中欢喜。
1: 现在不要和尚了，谁给人回家的回家，我这还不在家。我不会的，干我要玩大队，干下大队当队长，在这个财务呢，都是赖狗，不许开车破业。我让那个我给人喂点萝卜菜吃的，在鸡蛋的口咱不吃。
2: 一辈子都不喝酒是不是？
1: 啊，
2: 酒啊。
1: 酒，
2: 酒
1: 了年轻时候，咋不喝酒？
2: 年轻时候也喝酒。
1: 年轻时候，那喝事儿的，一个半夜的，不喝的是吧？
2: 不喝不中，那时候太好。
5: 就谁学的啊？
1: 那
2: 都多少喝的是吧？
1: 喝一晚上还不如我喝。
5: 发现了。
2: 你当生产队长了几年？年数不年？
1: 那个是的，他叫人严复，那也不要严了。有啥？都是群众人，一年一个严复。
2: 啊，不要年，搁新的年。
1: 那个是放油了，搁上个年子做个事呀。
0: 因为贤公为人忠厚善良，待人一团和气，大家都愿意亲近他，亲切地称呼他文斋公。多年之后，当弟子们向贤公问起当时为什么坚决不肯还俗时，这位并没读过书的老人却张口说出了几句盖天盖地的言语：学道当知心是佛，修行应以戒为师，出家再返家，不如不开花。文革期间，红卫兵毁掉了传戒宫的舍利塔，然而却没有见到灵骨，感到十分诧异。后来贤公在塔下的一块青石板下找

到了传戒宫的灵骨，心中暗暗赞叹老和尚果真不凡，却有洞察乾坤的超人智慧，于是将传戒宫灵骨妥善保存，直至文革结束后，才协同多位同门学人将师父的灵骨重新建塔安葬。1976年，文革宣告结束，来佛寺的许多护法居士相约到塔院寺迎请贤公前来主持正法，恢复道场。因饱经战乱与10年浩劫的种种磨难，贤公深悟偶益大师赞叹莲池大师时所讲的知徒脚底着实，何必门庭好看，故而仅修起大殿3间和西厢房的罗汉殿3间，所供奉的圣像均为泥塑。1991年，海庆法师逝世，成就金刚不坏之躯。2005年，已是105岁高龄的贤公，为了给庆功装饰金身而远赴广州，与西藏11世班禅额尔德尼不期而遇。这位年轻的法王子将贤公奉若活佛，至诚邀请与贤公共进午餐，并合影留念。有位书法家见贤公年过100岁，依然身体康健，头脑清醒，特意向老人家请教养生的秘诀。老人家说，这都是得益于持戒精严，老实念佛。这位书法家至诚顶礼，赞叹贤公如赵州在世，当即挥毫引了一首杨万里的咏菊诗，赞贤公曰：悟性从来各一家，谁贪寒瘦厌年华，菊花自责风霜国，不是春光外菊花。贤公曾在来佛寺山门口种下一种名叫7点半花的奇异花卉，此花只在晚间7点半到8点之间绽放。2010年秋，贤公带领几位弟子坐待花开的可爱场面，被印制法师拍摄了下来，至今看起犹似昨日，令人倍感温馨。青青翠竹皆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花乃无情草木，尚且不肯失信于人，何况圣贤佛菩萨呢？故而我们应该一家坚信，释迦世尊梵音清净，岂有狂语，阿弥陀佛大慈大悲，绝无空愿。贤公常教诫弟子们说，要做好和尚，先做好婆娘。2012年3月，圆明寺住持印容法师接老和尚到圆明寺小住，孝敬老人家一件僧袍，老人家试穿一下，感觉有点长，当即自己飞针走线撩起了袍边。看到此处，不知大家除了惊叹之外，还作何感想呢？佛门有莲语曰：头起真来，果能罗石一经，寸金一画。吃了饭去，不学弥勒大度，滴水难消。

0: 能如贤公者，千年试问几人比。2012年中秋节前夕，南阳有几位居士到来佛寺看望贤公。贤公忽然童心大发，硬是要上寺院的一棵柿子树上给大家摘柿子吃。大伙见此场面，无不叹为观止。岂有此理，说也不信，真正绝妙，道者方知。唐代禅门高僧赵州和尚因八识行脚而被传为千古美谈，可是要和咱们这位只会称念一句弥陀圣号的荒安老僧相比，恐怕连赵州禅师自己也该自叹弗如了。六字洪名之微妙难思，于此处亦可见一斑。2012年中秋节后，南阳居士礼请贤公到南阳的念佛堂小住，几位居士录下了和老人家聊天的场面。
1: 和贤公说：“
2: 哎，对，
1: 要是不修啊，咱就不好。以前我是几十年了，到现在都是。”三年前了，也是我现在什么想，我做了念佛，我做了转念佛的念佛，转的合适是有文人，文人还有念佛，我那不是说一会儿都修好了。我这个妖精啊，
2: 这个妖精的意思
1: 是，人就是说，
2: 徒弟徒孙都算了，
1: 你要是死了，
3: 老
1: 死就是死，
3: 老
1: 不死，我可不敢说。
2: 阿弥陀佛，叫你表法了嘛，是不是？你修的好。
1: 表的好不要说呀，那其他都不用说。
3: 谁不叫说？谁不叫说？
1: 老会不要了，这好好念佛，这好好念佛，有的啥，念佛了，到佛道里，回去回去，人家别人说我念个阿弥陀佛，都中了，不念他一心不乱，不参念，
4: 阿弥陀佛，
1: 不说可不说。
0: 当居士们问起贤公念佛有何境界时，老人家付之一笑，绝口不提。
1: 不长时间，也说想要，到见他人，有人跟你说，跟你说说，说不对。
3: 说不对，不能
1: 说。不要说，说完口碑就不好。以后得一手去，一日老天爷啥呀？见了不行说，
2: 不说。
5: 那你见见净罗世界了吗？
1: 这何老先生，老佛爷给说说，别说。
3: 老佛爷不想说，老佛爷。
1: 一十二天一，
3: 十二天一。
1: 那发雷大呀，这一夜雷就给了值啊，天这还过了，学出呀人，你学出人出呀，不学出呀人，你当一个老宅物，我念阿弥陀佛，多少年的一念不乱，老佛爷给你，给你讲些大个事，你最快了，我跟你说。不行说，念到一些不乱，老佛爷都知道。
4: 那你要一心不乱就说什么吧？直接都
1: 一心不乱，大概就说， 没这事。不讲一这说话。
4: 又是那种
2: 不要这说话。
4: 刚才
1: 这说。
2: 这一说受不了。
1: 这一说。
4: 这一说。
1: 你心里边说受不了说受这事。
0: 曾闻正公连语曰：“神所平一，将在得矣。鼎之轻重，未可问焉。”佛门历来的规矩，宗门忌讳说境界，教下不许谈功夫。当年元婴法师也曾有家言警醒佛弟子说：“道不远人，切忌任影迷头向外寻觅。心原是佛，但向回光返照，直下承当。”由此可见，仙公至此已非弥陀门外客了。古德有家言曰：“有钱者不说钱，有权者不说权。老将军不谈兵，老和尚不谈禅，贤公不露智慧，是谓大智慧；不显神通，堪称大神通。可怜我辈凡夫，业重障深，有眼不识卢舍那，对面不见阿弥陀。”印容法师和印生法师曾为大众讲述过一些贤公老和尚的不思议事。
6: 2008年夏天，有农民在寺院门前把收割机打碎的麦秸点燃了，顷刻间整个寺院都弥漫着浓烟，呛得人喘不过气来。印容法师跑出寺院，告诉正在干活的老和尚说，院子里烟气太大，都呛得诵不成经了。老和尚听后顺手在地上捡起一个废旧的塑料袋，往南方甩了几下，嘴里念叨着：“往那边去。”说也奇怪，
7: 然后我看着院子的烟没得了，往我都往南刮去了。我当时还我都跟老和尚跪那磕了个头。当初我们这辈子是第一是我们种的菜，那一天呢，天气很热，也有点汗。老和尚叫我拍那个水沟，挖那个水沟嘛。我当时很不理解，我说天这么热，又还没来鱼，怎么挖什么水沟啊？但是他已经说了，我们还是强硬把它做了。那小的第二天呢，瓢泼大梦也下起来了。我当时我们才明白老和尚的用意，阿弥陀佛。
8: 还有一次是老和尚救狼的故事。老和尚亲自给我说，有一次在悬崖土壁羊肠小道上走路，遇到一只大狼，还显示亲至这个英国，也不躲避，也无处躲避，要是欠命就该还命，把我吃了就算了。只管念佛，那只狼啊就到他跟前，咬住他的裤腿，把老和尚拉到山洞里。把狼窝旁有一只母狼难产，在那里躺着死了。他就闭上眼睛，只心念念佛南无阿弥陀佛，声喝十来分钟后，母狼醒过来，残了五只狼崽。公狼啊就对他点头哈腰，磕头感谢的。他开始道：“你要少做点恶，多行点善，以后别来出生道了，成就佛道多好。”第二天从海角河回来的时候，又走到那个地方，老狼在那等着啊，这个拦住老和尚，从草窝里衔出了一坨的这个山蜂蜜，放到老和尚跟前，又是点头哈腰。老和尚点住这个蜂蜜，到我的这个种香菇棚那里头给我讲的，他就说人生啊，这个你看看，这野生动物也知道报恩。
0: 钟不敲不鸣，鼓不打不响，菩萨不显神通，凡夫不知敬仰。在此道出二位法师所陈诸事，只为唤起我们的恭敬之心。 望十方人者珍惜善用，真知初实践，妙理

0: 会公行。贤公虽然不识文字，然而说起话来却常常妙语连珠，听闻者往往大感意外，惊喜莫名。2012年仲秋的一天，贤公正在劈柴，几位外地来的居士到寺院念佛，求老人家慈悲开示。贤公一边劈柴一边说，没啥可开示的，好好念佛，世上无难事，只怕心不专。大家听后忍不住为之鼓掌喝彩。老人家加重语气又强调了一遍，真没有难事啊。然后问起大家从哪里来的，大家回答之后，老人家笑着说，俺这是小庙，吃的是苦的，穿的是补的，你们来这儿要能受苦，能受苦才能了苦，你不来我不怪，来了就要守我戒，走到哪里要守哪里规矩。先辈寻常语，人间未见书。众居士不约而同齐念弥陀圣号，深感震撼。在《论语学而篇》中，端木子赞叹孔老夫子有温良恭俭让五种美德，而弟子们总结贤公能够自在往生的原因时，细观贤公一生的行义，发现此五种美德在贤公身上同样是圆满具足。贤公性情温和，没有人见他老人家发过脾气，真可谓凡事付之一笑，于人无所不容。所以无论男女老幼，僧家俗家，亲近贤公未有不生欢喜心者。古贤曰，灭却心头火，踢起佛前灯，我辈当知，此乃真正入佛门的大前提呀。贤公一生慈心爱物，真诚善待一切众生，随缘随分，从来不令大众起一丝烦恼。老人家曾多次教诲弟子们说，宁可荤口念佛，不可素口骂人。周安世先生诗曰，人列五常首，辞居万德先，蝗灾三教论，一口若同宣。原来此处正是圣贤与凡夫的区别之处啊。
1: 有一次老和尚像往常一样午后不休息，到寺院外边的玉米地里去转悠，见一位村民正在偷摆寺院的玉米穗儿。这位村民见老和尚去了，非常的不好意思。老和尚看这个村民不好意思，老和尚就说，哎，你摆吧，你见他大的摆，不要不好意思。老和尚马上就离开了。
2: 89年夏季，这遭受了洪涝灾害，老和尚很亲自的把自己开垦的几亩薄田收入的1200斤小麦亲自送交到国库里，并且连粮食款都没有要，这反映出来他的思想境界很高，爱国爱教，为国分忧，多化众生，时刻帮助众生。
0: 贤公一生为人恭谨，数十年礼佛不用拜殿，也从不曾有人见过他毁谤轻视过任何人。《易经》云， 敬慎。

0: 我辈凡夫从未察觉其中妙处。此时戏家玩味，忽然忆起释迦世尊的临终遗教，以苦为师，以戒为师。由此明白了老子为何曾自称拥有三件法宝，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俭之一字，岂敢轻看呢？闲宫的老朋友铁脚僧上眼下墙法师如是说：
1: 真是个
2: 菩萨应是啊，菩萨应是，人家这度众生，就是做这个榜样，慢慢的叫你后学，不能求这富国了。都是菩萨的应是，咱还看不住，看不住这个真福的这个奥妙。托钵念几十年，不会有与行都做个念弥陀呀。人家达到这个层次，人家给这万民父母兄弟母亲给谁呀？
3: 一次电工去收电费，我师父说那这个月的电费上个月相比那高那么多呀。电工二话没说都打我师父两个耳光，我师父把电费掏出来都给电工。电工走了以后，几个居士说那不行，我们得找他领地去，他这样不讲理。我师父说算了算了，他打我算我挠痒了，吐到脸上等于给我洗脸了。我们出家人一定要度量大，能够宽容别人，永远记住仁者自安。
0: 世尊曾有一言，道破好大天机，一切法无我，得成于忍。2008年秋，闲宫在把来佛寺托付于印智法师之时，便再三叮嘱说：不怕没庙，就怕没道，不聋不瞎，不配当家。
4: 再不识字，再去当家，我这葫芦花样我是葫。
0: 古德曰：养成大拙方为巧，学到真愚始知贤。用在闲宫身上正恰如其分。上净下空老法师赞其为海会圣贤，的确名符其实。若不往昔修福慧，于此正法不能闻。佛说若不是过去生中勤修福慧，今生断然听闻不到正法。假如我们的福报不够大，纵然听闻正法，也不能升起信心。闲宫曾不断向人说起，能念佛的人都是有大福德、大善根之人，一定要把握住大好因缘，老实念佛，当生成就。
4: 没有善根，他都念不了佛。好念佛，会希望极乐世界。
0: 佛言：末法异异人修行，罕一得道，唯一念佛得度生死。弘一大师曾有记曰：阿弥陀佛，无上医王，舍此不念，是谓痴狂。闲宫的弟子们亲见了老人家往生的殊胜庄严，对净土的信心愈加坚定。千佛寺住持印寒法师和圆明寺住持印容法师

0: 也都表示道场以后世世代代都要专修专弘念佛法门，绝不辜负恩师的谆谆教诲和殷切期望。
1: 尊敬的提督师上海下县老和尚，尊敬的教授师上京下空老和尚，尊敬的代戒师上尉下县老和尚，今生我遇到这三位高僧大德，是我终生的荣幸。我一人穿上这份僧衣，绝不辜负这三位老人家对我的栽培和呵护。我一定要修和六合经，以戒为师，以苦为师，一日不作，一日不食。我一定时时处处给四中弟子树起一个好榜样，一定要做到孝为人师，行为示范。特别是在我们中原这一块儿，这千佛寺、来福寺、圆明寺这三个净土道场，我们一定要把这个一面大旗竖起来，给四中弟子做个模范榜样。我们三个时时处处一定要修和六合经，绝不辜负敬老和尚对我们的期望。
2: 我们师兄弟三个主持三个道场，我们一定不会辜负恩师显公老和尚的教诲，一定不辜负师父上人上净下空老法师的教诲。我们一定会修六合经，团结一致，在中原地区三个道场把净宗的一杆大旗树立起来。我们一定会把佛法承传下去，把正法承传下去。
3: 今后我们一定要实修实干，听上净下空老法师的话，一门深入，尝试寻修，一心求生西方极乐世界，把老和尚的优良传统继续传下去，达到圆满的佛道。
0: 印智法师代表诸位同门攻读了祭文，为公元2013年元月23日，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恩师上海下贤老和尚今身入纲法会，不孝弟子众等端身正义，供殿于恩师法体之前，上达恩师即诸佛菩萨曰：“圣哉贤公，人中豪雄，三界师表，法门向龙，少怀壮志，少龙佛种，拜别慈亲，出家为僧，延迟境界，勤修犯行，90余载善事善终，律己秋气，待人春风，以身垂范，普利群盟，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桃李不言，下自西城。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来佛古寺因师而名，师今归去，福慧圆通，花开见佛，彻悟无生，不孝弟子拜瞻圣容，其师再来莫舍完名，今立誓愿，我佛正蒙，于师教戒，信受奉行，同心同愿，众志成城，六合道场，百忍家风，广演正法，利要友情。古德教导我们不可毁谤众望所归者，因为人心所向 天命可

0: 知，贤公往生前三天曾手捧一本书让一位居士给留影。
1: 2013年元月13日，当他看到我们给来福寺送去若要佛法行未有生赞生的书本时，他高兴悲至，立马起身去拿他的袈裟，并说：我穿上这袈裟，拿住这书本，你们给我照张相吧。这是他一生中唯一主动要求给他照相。老人家这一举动，把他内心期待佛门团结佛法兴旺的愿望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拿上这书本欢喜的样子，像得到了盼望已久的宝贝似的。
0: 那是集结当代众多宗派的高僧大德赞叹净土法门、赞叹净空老法师的一本书，书名就叫《若要佛法兴，唯有僧赞僧》。老人家赞叹净空法师是一位佛知佛见的大德高僧，老法师能住世弘法是众生的大福报，希望大众能团结一心，共同光大佛法，广利众生，再三警戒学人一定要善护口业，千万不可毁谤圣贤人。僧宝不思议，身披三世云衣，福杯过海刹那时，复感应群机。看作人天功德主，坚持戒行无为，我今起手愿摇之，镇西藏提携。阿弥陀佛，若要佛法兴，唯有僧赞僧。

0: 五戒上经千要。佛陀教育网络学院的同学，大家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请放掌。我们上一集已经把这个五戒第一条犯杀戒罪业轻重可悔不可悔这一段经文我们大概学习了一遍我们这一集接着要来跟大家学习五戒第二条道戒。这个五戒

从第一条不杀生，一直到第五条不饮酒，啊，这个五条戒都是属于止持啊，止就是禁止的，啊，禁止就是不允许啊去做这个事情。那么，如果受了这个戒，再去造这个杀盗淫妄酒，那么这个叫犯戒。犯了戒有轻重不同，我们在第一条戒啊，这个犯杀戒这一大段经文啊，我们学习过一遍啊，那么也知道一个大概了。从这个戒经啊里面讲的这个内容啊，我们就可以明白啊。这个戒呢，属于止持啊，是禁止的啊。那么我们今天啊，学习这个第二条啊，这个在这个科判里面是丙二啊，盗戒啊。我们受了五戒呢啊，是不偷盗。啊，就是不可以做偷盗啊，这个事情。那么怎么样呢？是犯了偷盗啊，我们就这段经文里面啊，会给我们说明啊。我们现在呢啊，请大家啊看这个经文。佛告诸比丘，优婆塞以三种取他众物，犯不可悔：一则用心，二则用身，三则离本处。用心则花心思维，欲为偷盗。用身则用身份等取他物，离本处则随物在处，举着于处。啊，这个一段经文啊。就是给我们讲，怎么样的行为啊，构成这个犯偷盗戒啊？佛告诸比丘啊，佛告诉诸比丘，优婆塞以三种取他众物啊，优婆塞是受了五戒的。男众，女众是优婆夷那么讲一个代表啊，那么就包含了受五戒的女众了。以三种取他众物啊，就是有三种这个因缘啦，那么。盗取他人的财物，那么就犯了不可悔罪。啊，这个犯不可悔呢，这个就不可忏悔。在小圣界讲啊，不可忏悔。

那么哪三种呢？第一个是用心，第二个是用身，第三呢是离本处。那么经文呢也给我们说明什么叫用心？用心者，发心思维，意为偷盗。这个用心就是我们现在讲起心动念了，他的动机呢，欲为偷盗，他心里有偷取别人、盗取别人财物的这个想法了，这个叫发心思维，他发起这个心呢，想要偷盗别人的财物。这个叫用心，就是他有这个动机了。那么第二个呢，用身，用身则呢，用身份等取他物。这个用身份等，这四个字呢，它是。一个涵盖性的言辞当然了，我们去偷盗你有这个心，那么具体的行为呢透过这个身透过这个身体用这个身。去偷别人的财物去盗别人的财物。这个我们可以理解。那么这个身份等这个涵盖性就非常广。这个身份等这个意思我们延伸来讲就是我们现在讲用他的身份用他的地位或者呢我们现在讲利用他的职务利用他的职务职务就是他那个工作比如说我们现在常讲的监守自盗他这个职务呢他是看管那些财物的那这个是他有这个机会呢他起了这个念头他要去盗取这些财物那么这个像一般呢这个团体里面公司行号或者是政府机关办事的官员贪污舞弊这些都属于用身份等所以这个偷盗它这个范围是非常广泛的那么在五戒里面讲呢这个小圣戒呢偏重在一个具体事实的结果这样来结罪如果你有这个心但是实际上你并没有去偷盗你这个身并没有去偷盗这个在五戒来讲不构成犯不可悔罪一定要把这个事实做成了这样才结罪的这是讲用身份等取他物这个身份就是各种身份等就是包含其他的

啊，你方便呢、啊、取他人财物的，这个都属于用身，啊，都属于用身啊。所以这个身呢，我们也不能很狭隘的啊，只看作说，哎呀，我们这个身体啊，是这个身体没有错。好，我们除了这个身体呢，还有我们的身份，啊，就是你的身份、你的地位、你的职务、你的工作，啊，等等，啊，你的这个社会上啊的一个人际关系，啊，那比如我们在道场里面啊担任这个执事的，啊，这个都是属于身份啊，都属于身份。那么这个取他物啊，就犯了盗戒了。第三是离本处者，随物在处，举着于处。啊，离本处就是他这个判定这个有没有犯盗戒啊？这个东西呢，在这个地方啊。啊，随物在处，就这个东西放在这里，啊，那么把它偷偷拿走，啊，把它移开了，啊，移开呢就离开本处，啊，原来它放的地方呢，它拿走了，啊，举着一处，啊，举着一处就拿到别的地方了，啊，藏在其他地方了，啊，那么这个三种啊。啊，构成一个事实啊，就犯了不可悔了，啊，这个就是一开始呢有这个心要去偷，啊，第二个呢用这个身体呢去行动，啊，第三个呢的确把那个财物呢啊搬离开他原来的地方了，啊，拿到其他地方去藏起来了，那么这样啊就构成不可悔啊。我们看这个铅啊。啊，看这个签啊，这个祖师给我们注解啊。盗戒以六言成不可悔：一、他物；二、他物想；三、盗心；四、心方便取；五、执五钱；西域一大钱，执此方十六小钱。五钱则是八十小钱，绿色云，五摩撒，每一摩撒八十倍尺，则是四百倍尺。滇南用倍尺五个，准银一厘，亦是八分银子耳。六离本处，金云取他重物，即是他物。他物想，执五钱之三元。用心即是道心，用身即是心方便取，离本处即第六元。六元具足，思无作戒体也。那么这个一段呢，是铅啊给我们解释这段经文。盗戒呢，以六种因缘呢，就构成不可悔罪了。啊，第二个是他物，啊，这个他物呢，就是别人的财物，啊，别人的财物，啊，不是自己的，啊。第二个呢，他物想。啊，这个财物是别人的，啊，那么自己呢，心里呢，想要盗取的，啊，也知道呢，这个是别人的，啊，他并不是不知道，啊，知道那个是别人的，啊，就是想要把它偷盗过来了，变成自己的，啊，他物想。啊，这他这个想法呢，这个物呢，的确是他来的，啊，不是自己的。第三呢，道心，

啊起这个念头了，啊思维啊，那怎么样呢？把那个东西拿过来，啊心里啊在计划，啊在想办法。那么心里有这个想法呢，第四个就心慌便取，心慌便呢，就是那用什么方式呢，把那个财物拿过来，啊，怎么把它拿过来，变成自己的啊，这个叫心慌便，啊，就是方法手段，无执无钱，啊，这个执就是。这个他人的财物呢，它的价值呢，达到五钱，这个价值。那么五钱呢，这个说法呢很多种。那么此地讲的呢，这个五钱啊，古时候印度啊，当时啊那个国家那个地区。啊，那个时代啊的钱，那折合现在这个钱多少啊？啊，这个我查的注解啊，啊，现在还没有一个很确定的数字，啊，只是一个大概了，啊，没有办法很确定。啊，这个讲西域的一个大钱呐，值此方十六小钱。啊，此方就是我们中国这个地方。西域呢，古时候一个大钱呢，值我们这里十六个小钱。那么这个注解呢，签要是偶遇祖师注的。啊，偶遇祖师是明朝末年、清朝初年那个时代的人。啊，那个时代呢，这个十六小钱呐、啊。那值现在多少啊？这个也要去考古了，啊，要去考证啊，历代这个钱币啊，它的价值啊，相当于现在呢，价值多少钱？啊，那么这个五钱呢？啊，就是啊，西域一个大钱是中国这个地方十六个小钱，那五钱就是中国这个偶遇祖师他们当时呢计算是八十个小钱啊，在当时计算是八十个小钱。绿色云五摩撒啊，每摩撒八十贝尺。这个五摩撒啊，这个在经上讲的啊，这都是古代呢计算这个钱币的一个单位啊。这个摩撒啊，每一个摩撒呢是八十贝尺啊，那么五个摩撒呢，一个摩撒是八十贝尺，那么五乘以八。啊，五乘八十就是四百，啊，四百贝尺。啊，那么滇南用贝尺五个，准银一厘。啊，这个贝尺，这个也有待考证了。啊，这个古代呢，有用贝壳啊，代替做钱币的。啊，这个古代呢，啊，用这个。贝壳做钱币啊，所以我们中国在远古啊，就是用贝壳啊做钱币用的啊，所以这个贝啊，跟这个财物啊，这个用字啊，这个贝都有关系的。啊，那么准银一厘。啊，是当时的八分银子啊，这个八分银子呢，是清朝时代八分银子啊，这个资料啊，应该可以考证考证啊，不过这个要。

找一些比较属于考古的啊，这个来考证，可能会比较准确一点啊。毕竟呢，距离我们现在这个年代呢，也有三四百年了。啊，这个是祖师在此地给我们解释这个五钱啊。那么这个五钱说法呢也很多种。世尊呢当时治这个戒呢，满五钱就犯这个重戒了，犯了不可悔罪了。那么这个他是依当地摩羯陀国的法律啊，当地呢当时呢他的法律规定啊，偷取别人的财物达到五钱呢、啊、就被判处死刑了啊，可见的呢那个五钱是在当时是很重的。那么广化老法师又有一个资料啊，又大力云啊，大力就是四分力比丘力，佛在世的时候有一个比丘啊，误取他人一件袈裟，被结魔灭兵啊，这个就是一个比丘呢，他误取，他还不是盗取啊，拿了别人一件袈裟了，那么被这个僧团啊做结魔呢，都被赶出去了啊，故亦可依一件袈裟之价值来判罪啊。这个是广化老法师啊，他依这个大力里面啊有举出这一个例子啊，但是这个例子是不是在跟这里是不是是完全相吻合呢啊，这个啊也有待考证啊。所以这个五钱呢啊，我们依这个偶益祖师啊，清朝初年八分银子，看现在折合人民币多少啊，或者呢现在用人民币去买银子啊，看看这个买八分银子要花多少人民币啊，这样来定这个价钱啊。那么他这里讲的都是依本地啊本处价值的啊，因为呢每个地方呢他的定的货物的价钱也不一样啊，他是以这个当时当地啊定这个货物的价钱啊，定货物的价钱啊，比如说南北这个你要买一斤这个青菜，那北方跟南方那个价钱就不一样了啊，所以他这个是以当地啊当时在平常这个价值为准啊，不能南北啊这个价钱不一样。那比如说在沿海啊，你买青菜啊，平常的时候呢青菜不贵啊，但是做了台风呢，哦那个时候就贵了好几倍了，这个又不一样啊，所以要以当时当地啊那个价值那个价值平常的一个价值啊，那么来计算啊，这样比较准确。那么这个五钱呢啊，确定的这个价值啊，我们这个还是有待啊考证的啊。那么现在我们先根据偶益祖师啊这个签给我们讲的八分银子，清朝时候八分银子啊。那么广化老法师依这个大力讲啊，这个一件袈裟啊，一件袈裟呢啊，看现在我们去做的一件袈裟呢大概现值多少啊，那么这个也是计算一个大概啊，一个大概。但是如果说以这个一件袈裟的价值来讲啊，像啊我现在身上披的

这个袈裟呀，大概台币1000多块，啊，1000多块。那换一句话说呢，如果你偷了人家1000多块台币呢，那就犯了不可悔罪了，啊，这个也是非常严重啊。这1000多块不是很贵重的、很高的这种价值，啊，就犯了不可悔。所以盗戒这一条啊，也相当的微细。啊，那么在这个五戒来讲啊，它是比较偏重在论事的。啊，偏重在论事，啊，就是你实际上他定的这个，你达到这个价钱了，那么才犯不可悔。啊，如果你没有达到这个价钱啊，那个是可悔啊。他以这个实际上你偷到这个价值啊，那个钱币的价值啊，来定这个可悔不可悔。那么可见得偷盗这个很容易啊，比如说现在呢，我们一不小心啊，这个偷了这个像这个我这个袈裟是1000多块台币的，这个很容易啊，很容易就犯了不可悔罪了。啊，如果说你偷了1亿人民币以上，才算不可悔罪，那个就比较不容易。啊，那这个现在，台币跟人民币折合是1:5，5块钱台币换算以1块钱人民币啊，那在人民币来算呢，也不过200-300块，啊，换句话说，你偷了300块人民币的价值，你就换了不可悔了，这个就很容易了，啊，很容易就换了不可悔罪，啊，所以这个五钱呢。啊，按照这样的一个计算啊，不多，啊，这个价值呢不高不多，啊，因此这个弘一大师讲啊，他说偷盗这条戒呢，他都没把握，啊，他劝我们啊，先把这个盗戒啊，这条戒相啊搞得很清楚，搞得很明白啊，再来受这条戒。啊，这个在前面呢，我们再给大家报告这个弘一大师演讲录里面啊，就跟大家报告过了。啊，这个弘一大师呢，是一生啊专精在这个戒律学方面的。啊，所以他劝我们呢，先把这个盗戒啊，这个戒相啊。了解得很清楚啊，再受这个戒啊，大概也是这个原因啊。那么第六是离本处啊，离本处啊，离本处就是把这个财物啊拿离开它原来放的地方啊，这个叫离本处。金银其他重物，即是他物。他物想，啊，金银其他重物，就是这个经文上讲的，优婆塞以三种其他重物，啊，这个其他重物就是他物、他物想，啊，这两个，啊，还有子午钱，这三个因缘，那么用心即是道心，用身即是心方便取。啊，离本处即第六眼，啊，第六个呢，就是把财物呢拿离开啊，原来放的地方。六缘具足，思无作戒体啊，这个六种因缘如果具足了，那么这个就丧失掉无作戒体了，啊，这个五戒呢就破了，破戒了，不可忏悔了。这一条呢，非常非常容易犯啊，所以这个戒啊，盗戒呢，这一条是最细的
啊，五戒来讲盗戒这条罪行啊。我们接着看这个补啊，是弘一大师呢他补充解释的。文云：用身份等取他物，大力作，若手若脚若头若鱼身份取他人物。那么这个补释呢，它是这个解释啊，啊，就是指我们这个身体的部分，啊，指我们这个身体的部分。所以从这个五戒来讲啊，啊，就是啊，它这个偏重在这个事项上，啊，事项上。啊，这个身体啊，啊，刚才跟大家报告了啊，包括啊我们的工作、职务，啊，这个社会上啊这个身份地位，啊，这个都涵盖在其中啊，所以我们不能只有。很狭义的看到说这个只有这个身体的部分啊，你用手去偷东西啊，或者用脚去偷东西啊，或者用头去偷啊，这个头怎么去偷我这个就不太清楚啊，啊，这个若鱼身份啊，其他身体的部位了怎么去偷啊，这个可能有一些方法啊，啊，这个可能要那个专门干偷盗的，他们才有这些、各种方法。那么用手这个是比较普遍的，啊，一般呢，比如说这个扒手啊，这个扒手啊，啊，他这个手法很高明的，啊，都可以，啊，去把别人口袋的东西呢拿走。那么在小圣戒里面讲 我们就知道呢，他这个治这个戒啊，就是偏重在事项，啊，偏重在你这个身体造作啊，身口七支啊，一个具体啊的行为啊，以这个具体构成的一个行为结果啊，这样来这个结罪的。这个跟大圣讲的戒啊，不同的地方在此地啊。大圣戒呢，偏重在心地啊；这个小圣戒呢，偏重在事项啊，身口啊，偏重在身口。道啊，还有你道的那个对象啊，那个不同。这个结罪也不同。那么在五戒这个地方呢，啊，它只比较偏重在呢，你一个具体的啊，这个偷盗啊，那怎么样呢？是算构成啊这个偷盗啊，偷盗的这个罪啊。那么这个方面呢，在沙弥利仪里面呢，啊，讲的就比较细一点，啊，讲的比较细，就是你偷盗的对象，啊，你偷盗那个财物对象，啊，那个财物的对象是属于什么，啊，那个结罪不一样，啊，这个差别很大，啊，那么在偷盗戒里面啊，在佛法里面讲啊，盗这个三宝物是最严重的啊，盗三宝物是最严重的。那么这个我们讲沙弥利啊，啊，都会讲到啊。我们现在呢，学习这个五戒啊，我们先就五戒啊这个戒经里面讲的来学习。啊，那么以后有机会呢，啊，我们再跟同学来进一步的，学习这个沙弥利啊。
我们接着再看下面的经文，复有三种

取人重物，犯不可悔罪。一则自取，二则教他取，三则牵使取。自取者，自首举。

天使则与使人言，如之彼众物触佛，达言之处，迁往道取。世人随于取，离本处死。啊，到这里是一段。啊，那么这个一段经文呢、是在给我们说明啊，富有啊，这个富就是还有啊，上面讲的第一段经文呢，啊，就是这个六缘啊，构成不可悔罪。上面讲的这个道心啊，这个用心用身啊，离本处啊，具足六缘啊，就构成不可悔罪。那么这一段呢，是讲还有三种啊，你夺取别人啊贵重财物啊，也是犯了不可悔罪啊。一则自取啊，这个是第一个啊。第二个呢，教他取啊。第三个，牵使取啊，这三种。下面给我们解释啊，什么是自取啊？自取则自守己离本处啊，自己亲自动手啊，那么把那个财物呢拿离开了他原来放的地方。教他取则，若优婆塞教人言道他物，世人随意取，离本处死啊。这个是不是自己动手的啊，但是他教别人呢去偷取财物啊。若一个受五戒的优婆塞呢，教别人说你去把某某人的财物啊给他盗取过来啊，给他夺取过来，世人随意取啊。那个人呢就听了这个优婆塞的话了，他就真的呢他就去拿了啊，拿了呢那个财物呢，拿离开他原来的地方了啊。离本处时就是拿离开他原来放的地方，这个时候那就犯了不可悔罪了啊，已经构成这个偷盗的事实了啊。这个在法律上讲啊，是现行犯的啊。现行犯就是他现前啊，他现前这个行为啊，已经构成犯罪的事实了啊。第三呢，牵使则与使人言，如之彼众物触佛啊。那么这个就是牵使啊，找一个人啊，找一个人去偷财物啊，问那个人呐 啊，你知道呢某某人呢他贵重的财物他放在哪里，你知道吗啊？那么那个人答言之处，那个人说他知道啊。那他知道呢，那这个优婆塞就给他讲，那你去把他那个财物呢把他盗取过来啊，拿来给我啊。世人随意取啊，那这个人呢真的就去盗取了，去偷取啊，把那个人的财物呢偷取过来啊。偷取就是他离把那个财物呢拿离开他原来放的地方，那个时候拿离开的时候，这个时候就犯了不可悔罪了啊。那么这个是又有这三种取人重物啊，犯不可悔啊。我们看这个牵，此三种取皆变所兴方便不同，同以六言成重也啊。这个牵给我们解释呢，这段经文讲的这三种

偷盗取他人财物的方法，啊，皆变所先方便不同啊。这一段呢，就是辨别呢，他所先方便啊，所先方便就是他所用的方法手段不一样啊。那么跟前面呢，同以六言承重。啊，只要记住那个六言啊，你用这样的方式呢，也是结成重罪，不可悔。啊，不是说啊，自己亲自动手去偷盗呢，那这个结重罪，啊、那叫别人去偷盗啊，他就不结重罪了。啊，这里再进一步给我们说明啊，你自己动手去偷盗啊，或者叫别人去偷盗。啊，这个只要呢构成这个事实啊，把别人的财物拿离开他原来放的地方，那个时候就结成不可悔罪了啊。所以他这一条呢，只是在所先方便不同啊，就是他用的偷盗的这个方法手段不一样啊。但是呢，这个跟前面那个具足六言啊，那个是一样的啊，那是相同的。我们再看补啊，这个补释文云：世人随意取，大力作世人随语局偷夺取啊，这个是四分比丘力里面这个文讲的。世人随意取啊，他这里五戒这里是讲世人随语取啊，随这个优婆塞跟他讲的话啊，那么讲完之后呢，他就去取。那么在大力呢啊，他是这个文是世人随意取啊，随他的意去取。大力呢啊，世人随语即偷夺取啊，这是四分比丘力里面讲啊，世人就是那一个人啊，随着这个优婆塞呢讲的语言，那么他急啊，急就是他就马上去偷夺啊，把别人财物的取过来啊，这个是以这个大力啊啊再给我们补充啊，说明这一段啊这个经文。我们再看下面这段经文啊，富有五种取他重物，患不可悔。一则苦窃取，二则轻慢取，三则诈称他名字取，四则强夺取，五则受记取。那么这一段呢？又给我们讲，又有五种啊，取他人的重物，犯了不可悔罪，啊，犯了不可悔，啊，第一个呢是苦窃取，啊，苦窃取，啊，这个苦窃呢就是，啊，你装作很苦啦，很贫穷啦，啊，很恳切的。去这个让别人啊啊这个同情你啊，让别人同情你啊，啊这个也是犯了不可悔啊。那么这个苦窃取呢，这个以前我刚出家的时候啊，也是有遇到这么一个情况啊，啊，遇到这么一个情况，有一个年轻人啊，很可怜啊，啊，拿一个拐杖啊，那么那个一只脚啊，绑了那个绷带啊，啊，那个受伤啊，

包伤口那个绷带啊，啊，保了一只脚都是啊。然后呢，这个我又拿着拐杖啊，这个一拐一拐的啊，这个到基金会啊，那个时候我住在佛陀教育基金会啊，啊，就来要钱了，啊，来要钱啊，那大家看他很可怜了，哎呀，就捐钱给他了。啊，那个时候呢，啊，我也在基金会啊，那我看到这个样子哦，他们这个人很可怜呐，啊，啊，看到出家人呢，哎呀，这个佛祖啊，大慈大悲啊，啊，要施舍啊，啊，那我们就钱给他了，啊，又拿了一些钱给他，啊，后来呢，有一个居士跑来告诉我，啊，他说悟道法师啊，刚才那个年轻人啊。他是假的啊，他不是，他脚根本都没有受伤。他说刚好的，在你们基金会转角那个济南路啊，啊，我们基金会那个地址啊，那条路叫做杭州南路，啊，再拐一个红绿灯拐角那一条路啊，叫济南路，啊，就我们山东那个济南啊，济南路。他拐到济南路啊，我就看到他呢，把那个绷带呢。就把它拆下来了，那个拐杖丢掉了。他说骗你们的啦，我说那骗的没办法，就被他骗走了，你也追不回来了。啊啊，那么那个时候呢，啊，我们就知道了，啊，有一些人真的用这种方式来，这个骗取别人财物，这个也是犯了偷盗罪的。啊，所以有一年我到五台山去玩了。啊，这个啊，有很多乞丐啊，有很多乞丐啊，就是拿了看到我是出家人，就一直来向我要钱。哦，当时我就跟他讲，我说我是贫僧啊，我说跟你们一样的，就向人家要钱的，啊，我说我也是在向人家要钱的，啊，后来那个乞丐就笑笑就走了啊，啊，我说。以后我们到那个观光区去啊，我们要带一个钵去啊。我说你讨多少啊？慈悲给我一点啊。结果我们出家人本来就是去讨饭的，啊，这个，所以有一些他装得很可怜、很苦切啊，其实他不是真的那么苦啊。啊，有一些人呢。哦，听说他用这种方式呢去骗取别人财物啊，那钱还蛮多的，啊，过的生活呢蛮享受的，啊，都不要工作的，啊，用这种方式，那么这个都属于盗取。那么如果是受了五戒的优婆塞呢去干这个事情呢，那就犯了不可悔罪了。那么这个。第二个是叫做轻慢取，啊，轻慢取。这个轻慢取呢，是在这个注解里面呢，啊，给我们讲一个例子啊。如谷之主仆，主人拿仆人之物，仆人敢怒不敢言。啊，这个轻慢取啊，就是轻视、傲慢。那么广化老法师举出这个例子啊，他举出一个例子，比如说主人跟仆人，那主人他要仆人的东西，叫他拿来就拿来啊，他不甘心不情愿，他也得拿出来啊，轻慢就是不尊重他啊，不尊重他啊，这个财物是他的啊，用他这个势力啊，用他这个地位。那么逼他呢，把这个财物呢交出来，啊，就不尊重，不尊重。那么凡是属于这一类的，属于轻慢取，啊，轻慢取，啊，你要人家的这个财物啊，那么这个用这种轻慢的态度，啊，不是一种
真诚的态度啊，是。

轻慢的态度，那么这个也犯了盗戒了。啊，所以这个盗戒很细啊，啊，从这一条啊，我们再延伸下去啊，就知道这个轻慢取啊，这个啊，有一些人啊，他这个啊特别啊，有一些大护法，这个大护法呢，他有时候捐钱捐的也不少啊，但是呢，他轻慢。啊，轻慢取啊，就是你要取他的东西啊，但是对他呢轻慢。啊，这个这一类的啊，啊都是犯了盗戒了啊啊，所以这个有一些大护法呢，他在佛门呢修了这个功德，出钱出力，但是他轻慢，这个福报啊也都。亏折掉了。三折呢，诈称他名字取，啊，这个诈称呢，就是利用别人的名字呢去偷取，啊，这个事情呢，我在年轻的时候呢，这个说来命苦啊，啊，在年轻的时候呢，哎，我们家也是很穷的，啊，那我母亲也在卖菜。啊，有时候有空啊，我们就去帮帮卖卖菜啊。啊，那个时候呢，我弟弟呢，他就有三轮车啊，去帮人家载货，到市场去载货。啊，那一天刚好我放假，啊，我也去，我说那今天我来拉好了，啊，我就到市场去啊。那么这个就有一个人啊，给我讲，他说你到哪一家店啊，你讲。哪一个人的名字，他那个菜就给你了啊！你再到哪个地方给我啊？那我真的就过去，哎呀，啊，终于等到一桩生意了啊！那去那个店呢，我跟他讲啊，某某人他刚才给你订的东西，他叫我来拿啊，那叫做搬给我了啊！啊，那搬给我呢，我交给那个人，他也那个工钱拿给我了啊！哦，我想，哎呀，今天还不错，运气不错啊！后来呢，我又在那边等，看有没有再多赚一点钱。结果那家那个刚才去摘菜的那一家老板呢、啊，就跑过来给我讲，就把我拉住了。他说：“你刚才是那个东西摘给谁啊？”我说：“你不是那个什么某某人叫我去摘的吗？”他不是那个骗人的啊啊！那我才知道上当了。那我也不知道啊。那老板上当。啊、后来那个老板说要我赔钱。啊、要赔钱啊！后来那个失主啊，很痛恨，说这个一定是跟他共谋的啊！说我是跟他共谋的。我、哦、那个时候呢，我想我跳到黄河也洗不清了啊！后来要我们赔他的钱啊，追到我家去啊！我说赚那一趟钱呐、啊，不够赔他的啊！啊，这个诈称他名字起，这个我亲身经历啊！好，今天时间到了啊，我们就讲到此地啊。下面的啊，我们下一次啊再继续跟大家来学习。谢谢大家收看，祝大家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诸位同学，请看莲花光菩萨的赞颂啊，第一首：如来甚深智，普如于法界，能随三世转，于世为明道。菩萨的赞颂一共有十首，前面三首啊是赞真身，后面七首啊是赞应身啊，应化身。这个是暗中啊，就是答佛弟问啊，世尊现下呢，菩萨来为我们暗示啊。如果我们从这个地方能体会得呢？这个识海啊，意思就很明显了啊。第一句，如来甚深智，这是赞叹大圆净智。转阿赖耶识为大圆净智，这个形象非常的微细，非常的幽深，甚深智。到什么时候才转呢？八地菩萨才转，八地叫不动地。那么由此可知，七地以前的菩萨，转是成智，转第六意识。为妙观察之，转第七摩那了，为平等性之。这两种啊，是因地转。啊，到果上呢，再转阿赖耶为大圆净智，转前五识为尘所作之。相宗教我们修行要做一个转变，转烦恼为菩提，这一

句是总说。啊，怎么转法呢？就是这首偈里面呢所说的。婆如于法界，这一句是说的平等性质。能随三世转，这是妙观察之。于世为明导啊，这是成所作之。所以这首偈四句赞叹着四种智慧，这是佛的智身。我们也常讲呢，自性本具的般若智慧。在这个地方，我们要留意的，那就是相宗常说的因地修行重要啊。因地是当中两句，如果没有平等性质，你就不能够证如法界啊。婆如于法界了，这证如法界。所以四智菩提啊，从哪里修起呢？从哪里入门呢？我们要晓得，从平等性入门。平等性是莫那时转变过来的。莫那呢，是最坚固的执着，我执啊，法执啊，都是莫那。无量劫来，他已经养成了习性。要转变，当然不容易。可是不能不转呐。啊，于是转变的道理，转变的方法，我们要知道。佛在此地教导我们，首先把心量脱开，这是修平等性质的入门。心量小，哪来的平等呢？没有平等，就没有和睦。所以我们天天讲的和平呢，和平不容易啊。虽然是一切人呢心里面的祈求，和平真的会到来吗？佛菩萨能赐给我们和平吗？上帝能给我们和平吗？

不能啊。和平的条件是要我们自己从心理上做一个转变，首先要晓得与一切众生平等对待啊。一切万法本来是平等的为什么会不平等呢？因为众生对于事实真相迷惑了，迷了之后就把自己这个身当作我，我的身，这个身外之物呢是我所有总想据为己有从这个里面产生了两个基本的错误观念，一个是产生控制一切人事物这么一个念头，一个是产生了占有一切人事物的观念，这两个观念坚固牢不可破我们自己认真反省，自己是不是这个样子的？我所有的，别人不可以侵犯的。就是这么一个观念，变出六道轮回，这三途六道啊，从哪来的？就是这么个观念变现出来的。这佛说的，一切法从心想生的，如果把这个念头改过来，于世出世间一切法中决定没有控制的念头，决定没有占有的念头，莫那很容易转变成平等性质，转过来就是圣人了，就不是凡夫了。这叫转凡成圣。你要知道怎么个转法了。所以要记住，一切是我所有的，转不过来，谁肯放下呢？学佛的人多，真的叫你放下了，不干了。所以，修行正果啊，需要三大阿僧祇劫，需要无量劫。

原因就在这里。啊，你什么时候成佛？换一句话，你什么时候放下？放下就成佛了。一定要放下了，不放下就坏了。三途六道啊，大概在50岁以上啊，就能体会到六道苦。50岁之前，所谓懵懵懂懂，啊，他迷而不觉。50岁以后，年岁越大，体验越深，啊，知道世间苦，啊，所以佛法帮助众生了生死出三界。连鬼神都说，60岁以上的人好多，10岁以下的人好多，真的呀！啊，你看10岁以下，啊，大人教他念念这个《弟子规》，哎，他真念，肯学。而且肯做，他都能落实。啊，为什么呢？污染呢还不严重啊。圣贤的教诲啊，他能接受，就是说，他还有良知良能，他的良知啊。虽然已经受污染了，还不严重。换一句话说，他还有良心呢。中年人受的污染就非常严重，良知良能完全被掩盖了，透不出来。不起作用啊！圣贤的教诲，他排斥，他拒绝啊！这就是《地藏经》上所讲的“刚强难化”了啊！我们今天所做的。都是预备功夫没有上路啊！上路，天台大师6集里面观行记上路了，真干了，预备的功夫做得越好，做得越深，你在菩提道中啊，就不会遇到障难。如果预备的功夫啊，我们常讲啊，底子不够深厚，菩提道上啊，经不起考验，很容易退转呐。预备功夫要怎么个做法呢？我们要想到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

恩经三百余会说法四十九年呢，那是为什么？帮助我们做深厚的预备功夫，这个是佛菩萨对于我们的恩德了。真正讲到修行，佛菩萨帮不上忙了，这是我们自己的事情啊。这个道理啊，总的要懂。所以在学校求学都是在做准备功夫，准备将来踏进社会。为社会大众服务啊，你们想想对不对？啊，世间人念书，从幼稚园、小学、中学、大学，啊，念到硕士，念到博士，念出来干什么？为社会大众服务的吧。佛法的教学也不例外啊。我们住进一个道场就是进学校啊。在这个里面听经闻法，充实自己，跟社会求学也相似，做好准备功夫啊，为尽虚空遍法界一切众生服务。他服务的面大了，服务的项目多，但是这里头有个总的原则，事出世间都是共同的，我们不能不知道。通人情，大事理，人要不通人情，不大事理，他就没有能力为大众服务。在佛法里面讲呢，他就没有能力度众生。不但没有能力度众生，他没有能力度自己，自己也是众生啊。通情大理是有层次的，通人情大事理从哪里教？从儿童教起啊。啊，你们看，只要仔细观察，不要说啊，看你会开智慧，不说即德行。你看看，从小没有受过良好教育的，纵然学这些大经大论，纵然念到大学，念到博士，你看他为人处事，不能得到大众的欢喜啊。行动粗鲁，态度娇慢，他自己

心里稍稍有一点不如意，跟大众相处，面孔就很不好看。小时候没有教啊，养成这种习性呢、狗不教信赖牵呐、养成这个习性呢，这样的人在社会上做事，障碍就很多。为什么呢？人家不愿意跟他合作，不愿意帮助他。虽然是好心，态度不好。

基本做人的态度。弟子规里头说的相当详细了，要做到，不是说会念会讲那有什么用处呢？要把它变成日常生活行为，这个都是属于行经啊，要养成习惯了。所以从这个地方开始，从这转起，然后呢能随三世转呢，这是妙观察之。三世十方啊，清凉大师说，与自共相呢无碍转故啊，他的解释只有六个字啊，这意思是与自与他了，没有障碍了。为什么呢？心平等，不平等就有障碍啊，有障碍办事情就很艰难很苦啊，无障碍那是一帆风顺的。所以平等你想想是多么重要，特别是在现前这个社会。

平等是因啊，没有因，哪里来的果？古往今来，哪一个众生不希望大家都能和睦相处呢？所以和平是全世界一切众生共同的需求啊，求了千万年，和平没有到来啊。什么原因？大家疏忽了，平等疏忽了。

一切时一切处，总觉得我比别人高一点。这个就是傲慢了。傲慢从哪里生的？我生的。只要执着有个我，我总比别人强一点。彼此都有这个错误观念，互不相让，于是就产生了竞争、斗争、战争，哪来的和平？佛法里面的典籍是在讲，就是和平这一门功课的教科书，最好的教科书。怎么说呢？佛法的根本的原理原则，性相一如，一如就平等了，理事不二，不二就平等了。对于自分修行来讲，一心，一心就平等，二心就不平等了。对于境界来说，一真，一真就平等了。十法界不平等啊，它有高下。佛与化身菩萨住一真法界，什么叫一真？没有分别，没有执着。利妄想分别执着，平等就现前了。这个是平等课程的基本的原理原则。昆士兰大学要找我，给他们谈谈和平啊，怎样能够落实和平。哎呀，佛法里头啊，尤其是华严啊，展开来真的是每一篇每一章都是讲到怎样把和平落实。所以要落实。

和平课啊，天天要上。为什么呢？凡夫烦恼习气太重，就是不平的那个习气太重。为什么人跟人见面没有笑笑面孔，板着面孔，态度都不好看？他不平呐！为什么不平呢？他有我慢呐！莫那时我见，我见就是执着我，就是我执。我爱，我痴，我慢，四大烦恼常相随呀。这四大烦恼不是学的，与生俱来的。你过去生中生生世世带来的习气，所以后天要不教，他怎么会修？他怎么会知道他这是错误？后天的教学要不能间断，要密集，天天要讲，天天要学，哪能中断？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弟子当中那么多人修行正果的，什么原因？没有别的呀。49年天天教啊，天天学啊。佛能于世为明导啊，是一切世间的导师啊。我们随顺佛陀的教诲，做出佛弟子啊，真正学佛的一个好的形象。做出来给人看，佛陀教诲，哦，是这个样子的。第一首偈，如来甚深智，普如于法界，能随三世转，于世为明导。这首偈颂含义深广无尽，我们要怎样去学习啊？而不是念了就算了啊。前一堂课特别强调的平等，那是一切众生和睦相处啊，真正的因素。能随三世转呢？这是妙观察智。必有平等性。我们与一切众生相处，才没有障碍啊！华严是无障碍的法界，离世无碍，世事无碍。为什么呢？真正得到平等。只要稍稍有不平，那就稍稍有障碍。显著的不平就有显著的障碍，极端的不平就有极端的障碍。这个道理我们要懂啊。所以如何把这些障碍平息，这个难呢？这是为什么呢？你在果上搞很难呢，要在因上下手。
怎样平息众生妄想分别执着不平的心，不平的念头，要从这里下手。这个诸位想想，除了教育之外还有什么办法能做到？中国古圣先贤呢，他们有智慧有经验，所以才说建国君民教学为先。建立一个政权，建立一个国家，统治人民，领导人民，什么最重要？教学。这是从大的说，小的呢，家庭。今天谁知道？我们仔细观察这个社会上，有几个是幸福家庭？至少呢，一半以上啊，甚至于到80%、90%，家庭都出了问题。为什么会出问题呢？出问题是肯定的嘛，他没有教学嘛。学记里头这两句话了，我们要把它换一下。换一个说法，大家就明白了。成家立业，教学为先呢。如果大家懂得这个道理，从这上下手，这什么问题都解决了，哪里还会有这么多灾难呢？今天年轻男女成家立业，不懂教学。

所以才造成现在这个社会现象。天下大乱了。在过去，成家立业、教学为先，虽然没有说这句话，全做到了。你看看这个年轻的夫妇生了小孩，他就教了。他教小孩啊，也教自己啊，教学相长嘛。从什么时候开始教育呢？从胎教，直到怀孕那一天呢，他就开始教小孩了。起心动念呢，要善良，要端正。为什么呢？念头影响胎儿啊。你不要认为他无知啊，影响他，所以一举一动端正祥和啊。小孩出生之后眼睛一睁开，他就看大人了。大人言谈举止在小孩面前都要谨慎，为什么呢？那是他的榜样，他就从这个地方奠定了他一生的模型。古人懂啊，现在人不懂了。我才这么说法了，古人都做到了。那么我现在提醒大家，劝导大家，

事出世间一切法教学为先呐，开一个店，你当了老板了，你雇了些员工，什么最重要呢？教学为先。不管是干哪一个行业，要记住，人活到老，学到老，学不了啊。佛法里面更是教导我们，从初发心一直到如来地啊，天天在学啊。没有一天呢把学这个字放下了。成了佛了，你的修学圆满了，毕业了还要不要学？要教学。可见的那个学是永远没有中断的。成了佛之后呢，教别人学，自己要做出学的样子给别人看。我们真正能懂得这个道理，懂得这个方法啊，依教奉行，家庭和睦，你的事业兴旺，社会祥和，世界和平呐！啊，中国人讲天下太平呐，哪有做不到的？你不晓得这个道理的时候，你做不到啊！你晓得这个道理的时候，知道是可以做得到的。啊，从哪里做起啊？从我自己本人做起。本人不做，要求别人做，那是永远做不到的。啊，一定要本人做，感化别人。还不能感化别人，我做的还不够。啊，我做的达到一定的水平，自然能感动人啊。啊，自自然然呢，有向往和平的人，祈求和平的人，哎，就来了。论语里面讲的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那个朋是什么？哎，我们想法看法相接近，人以类聚，物以群分嘛，志同道合，自自然然他就来了。这个就是于是为明导啊，在佛法里面讲善导啊，是以智慧光明来教导世间的众生啊，开发一切众生的真实智慧啊，那就是帮助众生呢，转八识成四智，所以你自己要先转过来啊，人家才相信啊。啊，人家才肯跟着你学啊，你自己转不过来，你怎么能帮助别人？

我们再看第二首，诸佛同法身，无异无差别。

随住众生意，今见佛色行。这一首偈是赞法身。我们要明了，这个三首偈我们要把它背诵得很熟，可以修正我们的基本上的错误观念。诸佛同法身，清凉大师在注解里面跟我们说的，这里头两个意思。第一个是本性法身体同，这个是没有话说的。诸佛三世诸佛，过去诸佛，现在诸佛，未来诸佛，未来诸佛包括你我在内一切有情众生，我们现在讲什么？动物、都有佛性的，将来都会成佛。你不要看蚊虫蚂蚁，说不定他将来成佛在我之前，怎么可以轻视他呢？他什么时候一念觉悟了，他就成佛了。他现在迷得比我们深呢，说不定将来觉悟会比我们快啊，很难讲啊。怎么可以小看了他呢？怎么可以虐待他呢？在理上讲，在体上讲，共同业法身啊。所以尽虚空变法界，微尘数刹土众生是一体啊。这一体是什么呢？这一体叫做我，这是真我，这不是假我。虚空法界一切众生是我，是我身呐。这个身就是法身。我在讲习里头也说过很多次，虚空法界是我心，是我心性。刹土众生是我身，我为什么要为一切众生服务？你要明白这个道理，你还会有疑问吗？自自然然，尽心尽力为一切众生服务，全心全力照顾一切苦难众生呢。照顾里头高度的智慧，高度的艺术，现在人讲高度艺术，佛法里面讲的

栈桥方便。这个栈桥方便就是前前面讲的于是为明导，是臣所作之啊。那个高度的智慧呀，就是平等性之妙观察之啊，高度的艺术就是臣所作之啊，你所作所为啊，圆满成就啊。这个事情不上课怎么行呢？你缺课你怎么能学得出来呢？如何能够其如呢？实在讲就在这一首偈啊。而这一首偈的时候关键就是仆如于法界。仆就是平等。不平等就不仆了。这个第二首啊，头一句把这个理说出来了。虚空法界，刹土众生，同一个法身呢。法身到底是什么？真如本性的相分叫法身。真如本性没有相啊，但它能现相，它所现的相就叫法身。如果这个话诸位一下还会不过来啊，我们还用做梦来做比喻。梦是一时所变现的啊，这个现在一般学科学的人都这么说啊，我们也就这么说吧啊，管它是真是假，是对是错，只要大家好懂啊。意识，这个梦是意识变现的。意识在哪里呢？没有形象，找不到啊。意识变成梦境呢，那就有形象了。我们做梦醒过来，梦中那个境界还很清楚啊，记得很清楚，都能说得出来。那么你要问的是，你的意识在哪里啊？意识什么样子？整个梦中境界不就是意识吗？意识现成相分了。所以你要问，我们的真心在哪里？我们的本性在哪里？真心本性就像意识，它没有形象，但是它会现象。现象在哪里？我们今天看的山河大地虚空，一切万事万物，我们的心性现的相分啊。那要问，哪一样不是自信呢？全是啊，自信才是真我啊。禅宗里面讲，父母未生前本来面目啊，宗门不许说出，要你自己去悟，悟出悟道之后，老师给你做证明，教下是给你说出，给你说出，说实在的话。不太容易契入境界，为什么呢？你听了之后以为明白了，实际上呢，实际上你根本就没明白啊。所以宗门呢不走这个路子，不给你说破，让你自己去悟啊。那个老师也有很高明的手段，把你那个悟性

精啊逼出来。禅宗公案啊，比比皆是啊。每一个人用的手段，那个误入的手段都不相同啊。所以他那是活的，活活泼泼的，他不是死呆板的。那个人用这个方法去悟，你用这个方法绝对不可开悟。个人根性不相同。个人悟出的方法也不一样。教下给你说出来，说出来之后你要去证。教下难在哪里呢？听了自以为懂得了，你就走上歧途了，你就错了。应该怎么样呢？应该要落实。所以教下最重视基础教育。没有这个基础教育的时候，你学教不会开悟啊。大开圆解，你怎么能开得了悟啊？基础教育是什么呢？持戒。为什么佛在经上说不先学小乘后学大乘非佛弟子？佛为什么这么说？这个话对教下讲的。你没有良好的德行基础，你言教不会开悟。你学教，清凉大师说得很好，有解无行，增长邪见。为什么？你会说，你听得多，记得多，你会说。你所说的全部是你自己境界。都是别人，与你自己不相干。这种学习圣人不取。第二个说法呢，就是我们修行正德的发身。一正发身相同。相同跟诸位说了。跟那个性同不一样，性同是完全相同，共同一法身。相同呢不一样了，释迦牟尼佛真的发生了，阿弥陀佛真的发生了，我们要问他们两个真的发生一样不一样？一样也不一样。相上那个相同是相似啊，接近啊，不是完全相同啊。体是完全相同啊，性体是完全相同，确确实实都是唯心所现，唯识所变啊。你所证得的呢，为什么不完全相同呢？你想想看，释迦牟尼佛的愿力跟阿弥陀佛愿力就不一样。释迦牟尼佛的事业跟阿弥陀佛事业也不一样。净事阿弥陀佛度净虚空变法界的众生。

释迦牟尼佛也是啊，也不例外啊。前面我们看到过，化身菩萨就有能力化无量无边身。我们一般人讲分身，佛家讲化身，化无量无边身，同时参访十方世界无量无边诸佛，同时化身菩萨尚且能，释迦牟尼佛怎么会不能呢？这个同是等同。我们从这里去细心去体会，是等同，不能像这个性，性是一同，是一个性，这个确确实实是多身。多相，各是各的形象，各是各的身，等同，诸位要晓得，共同一法身里头有这两个意思。那我们现在跟一切诸佛如来，从本性法身来讲呢，我们是一同。是一不是二啊，从形象上来说起来那就完全不同了嘛。我们在凡，他在圣，我们现在迷发生，他已经觉发生了，到我们修行正果也觉发生了，从事上讲，从相上讲等同。

四理要通达了啊，这通人情大四理呀、啊，四理明达了，人情就通了啊，你跟九法界众生相处，你一定能够做到平等对待，和睦相处。啊，你那个平等心从哪里生的呢？因为你知道本性发生的体同，心平等了。智慧自在解脱，诸佛如来是相同啊，相同啊，相同里面有小异啊，体同里面一点差异都没有。啊，这个意思。如果是讲到四教佛或者是五教佛，哦，那就很明显了。四教天台家讲的，藏通别圆呐。五教华严家讲的，孝事中等圆。佛有五种佛了，天台家讲有四种佛了。

佛的相同啊，这个是属于等同。讲心同呢，那尽虚空遍法界一切众生，一个本性，一个法身。无异无差别，体同，体无异啊！无有差别。

清凉大师说，无依无住本故，无差别是体无二故。

这个里面的境界，幽深微细啊。我们要细心去体会，清凉大师在书里面告诉我们，实际上他就是本经的问明品，里面都说到经文，文殊法常耳啊，佛对文殊菩萨讲的啊，法就是这个样子，耳就是这样子，法王为一法了，这个话是真的，诸佛如来只有一法，哪有那么多？一切无碍人，一道出生死。这个里头关键呢，一切无碍人，无障碍，有障碍就不行了。无障碍，一道出生死，脱离生死轮回，只有一条路啊！接着又说，一切诸佛身，共同一法身，一心一智慧呀。列无为一然，这华严经上讲的，平常我们看到祖师大德们在许多著述里头也是引用这段话，但是他把头一句改了，经文里面头一句是一切诸佛身共同一法身，我们看到一些祖师的著作，他把头一句改了，十方三世佛共同一法身，一心一智慧，列无为也然。这四句里面，前面两句是讲的本性法身体同啊，后面两句是讲一阵法身相同，我们从这个地方认知平等性的，上面这个障碍，这个障碍就是莫那了，四大烦恼常相随呀。有这样一个认知，这个认知是智慧。莫那时的四大烦恼，自然就淡化了啊！这个是真正修行，真正用功，非常好的一个助缘。因为这四种烦恼确确实实是不容易断掉的，
世间人说得很好，爱人如己，爱国如家了，几个人做到？为什么做不到呢？不了解事实真相。佛在这个经上把真相给我们说明白了，而且是很多次的说，不断在重复。为什么呢？要把我们唤醒。一次两次我们醒不过来呀，无数次的呼唤呢，我们这才醒悟过来。这个就是讲的一门深入，常时熏修，常时熏修，无数次的呼唤，无数次的提醒，虚空法界，刹土众生，真的是一不是二啊！啊，确确实实是自己性识里头变现出来的，就像做梦的梦境一样。整个梦境是自己，不是梦境里头，哦，梦境里头我一个人，有我这个人，那是我自己，那是我自己之外不是我自己，那你是全迷了啊！你不晓得梦境，梦境当中自己身是心性变的，梦境当中许许多的人物也是我自己心性变的，梦中的山河大地，梦中的虚空，没有一样不是自信变的。离开能变的自信呢，哪有梦境存在呢？啊，所以悟了的人才讲啊，全妄即真，全真即妄啊，真妄不二啊，这样才把事实真相搞清楚搞明白了。自己明白之后再看看还有很多没有清楚没有明白的，帮助他，没有条件，而且全心全力，自自然然做到等念冤亲，

冤家对头亲人，你心里头的看待平等了，等念冤亲了。不念旧恶，不憎恶人。这个人过去不管做什么坏事，你都不会计较了，不会放在心上了。对于一切众生呢，真正做到平等对待了。这个样子，渐渐入佛境界。入佛境界什么？就是其如法身。这个话你还听不懂啊？现在世间还有一句话，天人合一啊，跟这个接近，实际就是讲的与虚空法界大自然合而为一了啊，果然合而为一了，心合一了，身也合一了，哪来的生死？生死就了了吗？这是人，这是真人。这才过真正幸福美满的生活。佛菩萨的生活不一样了。

那么这个讲到无差别啊，那么说到无一啊，无一无差别呢？无一，清凉大师这里说的很好，无一是无住之本。佛在《金刚经》上教给我们：应无所住而生其心。无一就回归到法界了，啊，无住就回归到法性了。凡夫心有住，这个住啊，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大家好懂，就是你有牵挂。啊，你心有住啊，你心有念啊。无住呢，这心里头没有念头了，妄念没有了，决定没有自私自利的念头，啊，决定没有我所有的念头。到这个境界好啊，到这个境界跟诸位说，离苦得乐，啊，这个世间所有一切苦你就离开了。苦从哪里？有我，有我所有就有苦，无我，无我所有，哪里来的苦呢？这个要观慧也，然后还要以建立啊，无助了，无助后头要生心，要不生心呢也错了，不生心就堕在无明里头去了，所以要生心。无助是体，是本呢，生心是其用。

什么心呢？清凉在这说得好啊，佛法亦慈悲，所以佛法是因缘生的，慈悲亦方便，方便亦智，智亦慧，无碍慧身无所依啊。这几句话说的非常之好啊。所以要生心，要从你真实智慧里面生善巧方便，善巧方便是是厚德智啊，从方便呢生慈悲，慈悲这个力量啊，推动着你舍己为人，帮助众生啊。实在讲的说，这里头说舍己，这是我们的世间人的这口语啊，我都没有了还舍什么呢？所以一片慈悲帮助一切众生破迷开悟，离苦得乐，这是佛法。现在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地。

诸位同学，我们还继续来看莲花光菩萨赞颂的第二首，诸佛同发身，无异无差别，随诸众生意，令见佛色心。这首偈前面两句已经跟诸位报告过了，后面两句是讲作用，前面两句上体同，后面这两句讲用同。这个作用呢，就是能现能生身土，这个意思很明显。

法身是个离体，所现所生的也同，能现能生既然相同啊，所现所生哪有不同的道理呢？清凉大师注解里面讲啊，能现能生，身徒智影啊，皆无二故啊。即法身无色，应无现行。啊，这两句话了，把能现能生的道理给我们说出来。所以这一切现象呢，佛在金刚经上说得很清楚很明白，如梦幻泡影，这才是事实真相啊。六道凡夫不知道事实真相，以误以为是真实，在这个里面起心动念，无端呢？无端就是没有理由啊，没有原因呢、啊。生起了妄想分别执着，造成了六道轮回的现象。真的像春蚕作茧自缚，六道轮回不是别人变现的，是自己的妄想分别执着变现出来的。就像我们夜晚睡觉啊，做噩梦，这噩梦不是外头来的，自己变现出来的，自己去受。这种情形佛菩萨看了，才说这些众生为可怜悯者呀，真可怜呐！啊，全是虚幻象啊，没有一样是真实的。现在堕陷在其中，竟然出不来啊！好比是在这个梦中啊，他醒不过来。这个苦了，不晓得所现的这些相啊，身土，这个土就是诸佛的刹土啊，我们今天讲的宇宙啊，是影像啊，不是真相啊。下面说了，法身无色，法身无相而能现象啊？怎么现象呢？下面讲应无现行啊。这一句话是说，诸佛如来法身。

菩萨了，已经证得法身。证得法身的人，前面两句讲过了，体决定是相同。法身本性法身相同，证得的法身呢，也相同。但是跟本性法身呢，那个相同不一样。本性是体完全相同，证的是作用相似啊。这个经上讲的智慧德能相好，都一样。这个都一样，就是等同，大家平等，相同，跟那个体的意思不一样，前面跟诸位报告过了。这个作用啊，是应化身呐、应化身呢是随众生心而现的相。清凉大师讲呢，应无现行，众生有感呢，佛菩萨就有应。清凉在抄里面讲，这个就是维持大圆净智的功能。像从哪里出来的？没错，我们通常讲凡夫六道的现象，九法界的现象，或者讲十法界的现象。十法界一真庄严是阿赖耶的相分，如果要是觉悟了，转八识成四智了，佛菩萨在十法界里面应身啊，这个应化身，那个相是从哪里来的呢？大圆净的相分啊，转阿赖耶为大圆净，所以大师真的说了，即为识大圆净之能呢、没错我们现在很不幸，我们的大圆净智变成阿赖耶识所以现前的相分呢，阿赖耶的相分呢，阿赖耶的相分刹那生灭，相续不断。我们把这个误会了，以为是真的了诸位一定要知道，阿赖耶是个生灭法，所以它排列在有为法里面有为法里头第一条八识八识第一个讲阿赖耶摩那一识前五识有为法就是有生有灭，生灭的速度太快。

是个生，我们今天看的这个六根接触的这个境界，全是阿赖耶的相分。刹那生灭的相续相，我们不知道实际的状况，误以为是真实。

清凉他也引经据典来为我们说明。赵论里面讲，法身无色，应无现行，般若无知，对缘而照。僧肇大师这几句话讲得很好，这个确确实实是明心见性的人才说得出来，普通人说不出来啊。法身不是色法，它能现色，

啊，我们举个比喻说，钟跟鼓啊，没有音声的。钟跟鼓摆在那里，它哪有音声呢？你敲它，它就有音声。敲是感呢，触身是印呢。法身没有现象啊，众生有感呢，哎，它就会现象。为什么？众生跟他是一体，自性法身不二啊！啊，十方三世佛共同一法身呐、啊！哎，一心一智慧，六无为一然。简简单单20个字，就把这些真相呢说出来了。啊，深照大师用16个字，把感应这个事情呢为我们说出来了。啊，般若无知。对缘而照啊，般若经上讲的，般若无知，无所不知，啊，无所是对缘。对缘呢，就生无量智慧，圆满智慧。啊，究竟智慧，无私的智慧，这个智慧不要学的，啊，不是跟老师学的的，无私之自然之，啊，为什么呢？自性本具的德能。

佛在经上说，佛真法身犹如虚空，应物现形如水中月。这个比喻好懂。佛的真法身，也就是我们的真法身，这个真法身是讲自性法身，法身的性体，没有极相啊，遍虚空法界了，这个法身，《华严经》的名称，毗卢遮那。毗卢遮那是法身呐，是佛报身应身的根本。报身从哪来的？应身从哪来的？法身是能现能变。报身应化身是所生所变，所以我们也称它为身，称它叫化身。化身共同的是一不是二，可是从化身变出来的报身应身相同，不是体同。从说相上讲，相跟相相同，体呢，体是一个，体是完全相同，共同一发生嘛。这个地方我们留意的，在经典里面读经要注意看，他讲的是发生之体，还是讲发生现象？发生现象相同，要讲发生的体呢，体同，体同跟相同有差别。实在讲这个差别的是一而二，二而一，真的很难很难辨别。

本经下面经文也说，佛以法为身，清净如虚空，所现众色相，令入此法中。这首偈很重要，我们终究的目的是要证得法身。为什么呢？不能证得法身，你就不能入佛境界。华严经四十一位叫法身大士，为什么叫法身呢？他们证得法身了。大乘经上常讲啊，破一品无明，证一分法身，我们才算是真正有了成就了。那不是假的了，没有证得法身之前，修得再好，修得再高，也是相似位。

好像没有真的真的。阿罗汉、辟支佛、十法界里面的佛菩萨，相似为也，没有真的真的。修得再好，没有出六道轮回，那叫观行位。观行位是在六道轮回里面，相似位是没有出十法界，出了十法界叫分正位呀。你证得了一分两分呢？这个四十一品无名破个几分，你证得了，那是真的，不是假的。那么在净土法门里面，我们知道净土有四土三辈九品，常寂光土不谈，为什么呢？常寂光土就是法身，遍一切处啊，它是理，它是体，它是与一切众生共同的，所以实际上的土呢，三土。凡圣同居土，观行位的菩萨往生的，我们讲念佛功夫得力的人，就是说你有能力把烦恼扶住没断，用定功能扶，用智慧也能扶，你真的明白了，真的搞清楚了，不再分别执着了，不再把这些事情放在心上了，付诸了。你有禅定的功夫也行。这样的人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生凡圣同居土啊。但是诸位一定要记住啊，用定扶烦恼不如用智慧。定伏烦恼，生凡圣同居土，跟那个智慧伏烦恼，生凡圣同居土，果报不一样。差别在哪里呢？用智慧的那个人呢，是上根立志；用定的人呢，中下根性。下根的人不相同，开智慧也不一样。他都把烦恼扶住，都没有断。我们今天呢，走的这个路子是用智。在经教啊，智为什么扶不住呢？烦恼习气太重，我们智慧呀不够，所以你六根接触六尘境界，很容易被外面诱惑，很容易被外面的动摇，智不够。这个时候怎么办？这个时候用戒定来帮助。智也不是容易死天天听经呢，天天读诵大乘呢，长智慧呀。何以还不能伏烦恼？实在讲的时候呢，我们戒定没。

就搞会，所以会不得了。啊，戒定没根嘛，像盖房子一样，要盖三层楼，底下两层不盖，单单盖第三层，不可能嘛。下头总得要搭个架子上，纵然是没有两层屋嘛，你也得把架子搭下来。 第三层才能够盖得好啊！你下面架子也没空的，所以你这个学教啊，不开智慧呀，不开智慧，得了些什么东西呢？得到的是视知变聪，你不是真智慧。 真智慧从哪里来呢？真智慧从行门当中得来的，也就是说，啊，这个教你听了，听了之后你能落实，你能够做到真正依教奉行，那个智慧靠得住。你没有做到啊，变成一种。 变成一种即问之学，啊，即问之学啊，是福而不实啊。 与了生死出三界毫不相关呐、啊。

这个《大乘经教》里头常常讲，菩萨行门里面，四摄六度，华严经讲十波罗蜜、十大愿王，哪一条我们做到了？我们真懂了。为什么功夫不得力？不能不认真的去检讨改进功夫若实不得力，这一生必定空过。这怎么行呢？一定要落实，也就是说，学学大乘的一定要看破，要放下。个人根性不相同不是说这个法门不能入门呢，你是不是这个根性？看破就是你明白了。你明白多少，你就做多少。你做得多，你所做的时候，一定帮助你往更深、更广的地方去领悟。那就是放下帮助看破，看破又帮助放下。我们再看最后这一首偈，这个三首最后一首呢，这是总结借前面两首双节。具足一切智，遍知一切法，一切过度中一切无不现。这个双节

上半就是前面两句是戒根本之，上面一句是戒根本之，具足一切智。第二句遍知一切法，这是戒后得智。后得智是无所不知啊。

这是借前面第一首啊，后面两句借法，但居其用啊。一切过途中啊，一切无不现，注意那个一切。正是第二首偈末后的两句，随住众生意，令见佛色相。啊，你把这个偈语跟前面合起来看，啊，令见佛色相，啊，一切无不现。这个佛的色相你就不能执着了，一定要执着三十二相八十种好，那叫佛。你说的是没有错啊，那个是佛的形象。佛要现另外一个形象呢，你就见不到了，你就不承认了。试问问，一切无不现的意思是什么？如果我们这样子假设问一句，应以嫉妒身而为而得度者，佛现不现嫉妒身呢？佛现嫉妒身，你承不承认他是佛呢？

我承认，我肯定。我看耶稣基督就跟看释迦牟尼佛一样，你看这经上讲的，一切无不显。前面所说的，随诸众生意。众生的意思，喜欢基督，佛就现基督身；喜欢真主，佛就现真主身；喜欢孔老夫子，佛就现孔子身。喜欢什么，他就现什么身呐。楞严经上讲的，随众生心，应所质量啊。佛有没有一定的相？没有。前面讲的，法身

无相，能现一切相。我们接着看下面第四首：佛身即光明，色相不思议，众生信要者，随应习临见。往下了，这个七首赞应身啊，前面三首啊是赞真身啊。应身呢，那特别我们看它的作用啊，随类应化了。这一首就是这个意思。真是随众生心，应现种种不思议的境界。佛身即光明，色相不思议，这个话了都是双关的。佛身无论现什么样的身，佛所现的哪一个身不是佛身呢？像普门品里面讲的三十二应，三十二种不同的身都是观世音菩萨的应身呐。无量无边呢，诸佛的应化身呢，不同的这个应化身呢，全是佛身呢，全是菩萨身呢。虚云老和尚早年朝五台山路上生病了，两次遇到一个乞丐真的叫缘不错了，乞丐来帮助他他在旷野当中四面找不到村庄有一个要饭的叫花子来帮助他这个叫花子名字叫文吉虚老和尚曾经问他，你住在什么地方？他说他家住在五台山。他说你到五台山问我，大家都晓得。他以后到了五台很感激这个叫花子两次救了他的命问人家文吉，有个要饭的叫文吉，人家告诉他文殊菩萨。文殊菩萨化身呢，那个乞丐就是文殊菩萨了所以你要晓得，文殊菩萨为什么化成一个乞丐来帮助虚云老和尚呢？如果文殊菩萨现个菩萨像，那把虚老和尚给吓呆了视线一个乞丐像那就可以无所不谈了。应以什么身得度，就现什么身，没有一定的形象都是佛身，都是菩萨身。我们要懂这个道理，不单现的人身，有的时候现动物身唐朝时候李长者

想跟《华严经》做个注解，带着经本，想找一个清净的环境，没有人打搅，路上啊，遇到一只老虎，他也真有胆量，就把他的意思告诉了个老虎，你晓不晓得有清净的地方，你带我去。老虎也真听话，真的找到一个山洞，里面非常宽爽，可是这个山洞里头啊，被老虎占据了，一窝的老虎在里面，这个老虎带他进去之后，那些老虎搬家，搬出来把这个地方让给他。你想想看，这个老虎是不是佛菩萨化现的呢？很难说啊。这个老虎怎么这么通达人情呢？就肯把地方让去给他呢？是不是佛菩萨早就晓得这个事情了，预先把这个地方占领住，不要让其他的动物进来啊，变作老虎盘踞这个地方，等李长者来，供养他做写经的这个场所。佛菩萨实现了，李长者住在这个山洞里头，什么都没有啊，他也不着急，也没有闲情来想这些事情，全部精神都集中在《华严经》上。他就看到两个女孩子，带了他日常需要用的东西，这两个女孩子来伺候他，来服侍他，照顾他的生活起居，供借他所用的文具。长者心是定的，看到人来帮助他的两个义工来帮助他，他也不说话，一切随他们去做，一直到这个注解写完了，就是《华严经》后论写完了，想找这两个女孩子来讲讲话，不见了，他们下山去了，找不到了。于是他就下了山，带了他的注解了下山来，走到这些村庄里头，问问村庄上的人，这两个人为我服务了很长的一段时间，我要来谢谢他。村庄里面都不知道，你所讲的他们都没有印象，这是不是佛菩萨化现的呢？还是天人来供养的呢？但是肯定说一句，不是人呐！你看看。

这个感应道教的事情。李长者这一点我们一般人做不到啊。人家照顾你那么久的时候，你给他一句话都没说过。到整个经完成了再想起来的时候问问他。再想起来要问他，两个人不见了。感应道教不可思议啊。李长者在序文里头这个事情写得很清楚啊，不是骗人的啊。我们不能不相信啊。所以大德必定感动天龙鬼神的拥护，诸佛菩萨的护念。学佛的同修都知道，唐朝终南山的道宣法师，这是弘扬律宗的，弘扬戒律的，中国律宗的开山祖师，他感动的是天人供养，他日中一时啊。每一天到吃饭的时候，天人把他的一钵饭菜呀，供养在他面前。那不是人间烟火啊。这个事情是真的，不是假的。天人佩服他，敬仰他，戒行精严呐，精是纯呐，严是内心里面清净。没有过失啊。我们平常讲不杀生，你伤害一切众生的意念都没有，这一条戒清净呐，不偷盗，你一丝毫占一切众生便宜的念头都没有，不要说有情众生，植物、树木、花草都没有丝毫占他便宜的念头。戒律持到这样，感动天神啊。他也不是有心求感的，那天神自动的来嘛。甘心情愿来照顾他吗？这些都是为我们做实现的，给我们后学做榜样啊。所以我们读这个经文，佛身即光明啊，色相不思议啊，它能现种种相啊，无论现什么相都不思议啊。光明要用现在的话来说，

如果求佛菩萨的感应，你要信佛，你要信菩萨。你要跟鬼神感应，你要信那个鬼神。大师至圆通章里头讲得很明白很清楚啊，一佛念佛，现前当来必定见佛。一佛念佛，你心里想嘛，从心想生嘛。那个心想就像我们看电视按频道一样嘛。你想按那个频道，画面就现前嘛。所有一切的应化，诸佛菩萨的应身化身，给诸位说，都是当处出生，随处灭尽。你说他是不是真来了呢？他没有来去，精神的世界，就是佛法里面讲的性识，性识都是周遍虚空法界，哪个地方有感，哪里就有应。佛菩萨如是，鬼神也如是啊。诸佛菩萨是自然的，鬼神还有心，因为他是凡夫，虽是凡夫，他有五通，所以他就有感应。五通里头有他心通啊，别人心里想，他会起感应。我们这里想啊，就像发出去电波一样，他能收得到，他会回应给我们。我们要相信，你要不相信，就没有感应；你要相信啊，就有这些感应。但是如果有这些感应，你要有智慧判断，这一点很重要。夫子对于鬼神感应的态度，永远值得我们学习，敬鬼神而远之。要不要敬？要。为什么？他有佛性，我们一定要尊敬他。祭祀是供养他。远之，这一句话教育的意义非常之深呐。有时候鬼神会借着灵媒透出一些讯息，这个时候你就要有智慧来判断，这个讯息可靠还是不可靠，可信不可信。如果没有智慧，会被鬼神捉弄啊！大致上你没有道德，你喜欢这些。夫子这个话我们要记住啊，敬而远。

这个缘就是对于灵媒传来的讯息不能完全接受，要仔细去思量。它合不合理，还要反省我们自己的德行，我们自己的存心跟这个讯息相不相应。如果我们自己喜欢神通，喜欢感应，喜欢求自己的利益，喜欢求自己的趋吉避凶，这很难讲了。如果遇到真的是正神，正神所传的讯息合情合理合法，往往跟我们想的跟我们想做的相应，那确实增长我们自己的信心了。我们不为自己啊，为社会大众啊，特别为苦难众生啊。今天要讲到苦难，有些人在物质生活方面没有问题，迷惑颠倒啊，那是苦难呐！没有智慧呀，不了解宇宙人生的真相啊！他的想法、看法、说法、做法都有错误。感召来的是不善的果报，这个才叫真正是苦难。事出世间的大圣大贤慈悲救世啊，无疑不是用教学，教你开智慧，教你了解事实真相。这样的心行感应大概都是真实的，尤其是佛菩萨的感应。所以信要两个字非常重要。众生有感，佛菩萨就有应。这个事情不但是古书里面记载的很多，现前的感应只要稍稍留意你都会见到。而且常常会见到，常常会听到。我们再看下面第五首，于一佛身上化为无量佛，雷音变众刹了，焰发深如海。这一首偈化身说法，前面一句应身，应身跟

化身不一样的地方，我们要懂得。释迦牟尼佛到我们这个世界来是应身，印光大师、大势至菩萨再来的，啊，也视线投胎到这个人间来的应身。虚老和尚遇到那个乞丐文吉，那是化身。啊，那个不是应身。啊，就是来帮你几天忙。忙帮完了，人子走了就没有了。变化的。啊，应身呢一定跟我们人到这个世间来投胎的时候形象完全相同。啊，也从小慢慢长大。啊，释迦牟尼佛示现的八相成道应身啊，化身没有这个。突然之间来了。啊，也突然不见了。以前我跟诸位同学说的周邦道先生的夫人啊，与地藏菩萨那是化身，这个事情是真的，绝对不是假的。与业佛身上啊，这个业佛是直接应身佛，化为无量佛了。我们在大乘经上常常看到的，凡是看到佛身，决定是应身的，是报身的，不会是化身的。化身没有形象啊。

在西方极乐世界，十宝庄严土，大众所见的阿弥陀佛是报身佛，那是十宝土，所以见的是报身佛了。凡圣同居土，方便有余土，所见到的阿弥陀佛应身佛。我们常常在经上读到的，光中化佛无数亿，化菩萨众亦复然呐。报身这个应身化的呀，报身应身都能化佛。化这么多身干什么呢？哪个地方众生有感，佛就应了，化身去应的。文殊菩萨在五台山的道场坐在那里没动啊。虚云和尚有难，他知道了，化一个身过去，化那个身是乞丐，所以这个地方我们晓得

化为无量佛，这个无量佛各种身份都有，不定是什么身份。真正是应以什么身份得度，他就看到什么身份。我们就《华严经》来讲，《华严经》末后五十三参。53位善知识，全是应化身呐！那就本经来说呢，毗卢遮那如来的应身。啊，或者是化身，男女老少啊，各行各业都有啊。在佛家祖师大德著述里面记载的，我们也曾经见到过化无情之身，树木花草啊，山河大地呀，啊，那是化身，那个不是应身。修行人。偶尔接触到了，或者是见色，或者是闻到香，或者是听到音声，豁然开悟了。风吹树林的声音，这个坐禅的人呢，听这个声音，豁然开悟了。那个境界是佛变化的。那个变化的时间很短。这个修行人机缘呢成熟了，就差那么一点点啊，他来帮助他一下了啊，让他豁然大悟啊，所以化为无量佛了。这无量佛里头啊，九法界一真庄严都包括在内，不定现什么相啊！但是从经文的意思来说呢，他说法啊，说法呢，多半是现有情身。雷音变重差了，雷音是形容说法的音声。我们常常讲如雷贯耳啊，雷有震动人心的意思。能令人惊醒过来，凡夫确确实实啊，如在梦中
迷在五欲六尘之中，醒悟不过来。佛说法了，如同雷声一样，让他惊醒过来，觉悟过来，音声变重刹，这个刹是佛刹，设方诸佛刹土啊，是不是真的能变呢？真的。我们为什么听不见呢？我们这个耳根呢，有了障碍。耳根就好像收音机一样啊，坏掉了。本来呀，它可以收听尽虚空变法界所有一切的频率，现在不行了，现在只能听一个频率，第二个频率就听不到了，机器有故障了。那我们要问，我们设法的音声能不能变虚空法界？在理上讲是讲得通的，为什么呢？声波嘛，声是波啊，波动必定周边法界，但是声波我们晓得它传播的速度不快，而且距离越远呢，波就越微弱了。从物理上来讲，这个波很难周遍虚空法界，但是这个波里头有心，有意识在里头，我们说话了，这个言音里头有我们的意识在里头，有我们的精神在里头，那就不一样了，那它这个波的速度啊就不相同。这个就不是物理了，这属于心理了，属于心理呀。波动刚刚起呀，立刻就周边虚空法界。不要说我们把这个话说出来了，起心动念的，为什么佛菩萨晓得？为什么鬼神晓得？起心动念已经就起波浪，就波了。只要一动啊，那个动向就是波动。念头才起，已经有波动了。诸佛菩萨耳根灵敏啊，六根没有障碍啊。众生这个念头才一动，他那里就收到了，真的是变重刹了。人实在讲不晓得这个道理，以为没有人知道啊，说穿了确实自欺欺人。佛菩萨晓得，鬼神晓得，

幕后一句“烟发深如海”。不单口说，而且要表演呐！啊，甚深无量无边的大法，在我们这个身体表现出来。啊，用我们的言语详细说出来。一个目标，帮助一切众生觉悟啊。没有别的意思。佛菩萨与众生不一样的地方就在此地。好，今天就讲到此。

诸位同学，请看东方莲花菩萨的偈颂第六首：夜夜毛孔中，光王遍十方，念佛妙音声，调比难调者。第六、第七两首啊，都是讲到毛孔放光啊，说法。这是不思议的境界。那么落实在我们现前的身份上，就是形象表演。这是我们要知道的。毛孔放光演法了，就是全身说法啊，不仅是口啊，这个

容貌啊，身手的表态，手的表态，现在人叫手语，在佛法里面呢，称之为手印。佛家讲的手印呢，就是现在人讲的手语。无需要言说的，文人小说里面常讲啊，眉目传情，表达自己的心意，互相沟通啊，这个。都是属于身在说法。说到毛孔呢，那当然全身了。全身遍布着毛孔啊，夜夜毛孔中啊，光往遍十方啊，这是如来果地。化身大士啊，他们能做到啊。我们今天的学习不能不知道什么是佛心，什么是佛之行，什么是佛之言？我们学佛就从这三方面学习啊。古人常讲，禅是佛心，戒是佛行，教是佛言。这个说的没错啊。可是现在人呢，他不懂啊，这三句话他听了好像是懂了，实际上他没有懂。如果他真懂了，他就会学佛了。他今天还不会学吗？不会学就是他没懂啊。头一个，什么叫做禅？你看看六祖慧能大师讲禅定，这个要紧呢，禅是佛心呐。佛心就是真心，佛心就是我们的心性，与我们的关系太密切了。所以禅这个字的定义要搞清楚，要搞明白啊。坛经上说，外不着相啊，叫做禅；内不动心呢，叫做定。慧能大师这个说法是根据《金刚经》上所说的，世尊在《金刚经》上教导须菩提尊者，给他说：“不取于相，如如不动。”那我们要记住了，
不取于相。

如如不动啊，是自己的真心，是自己的本性。这个话你要听清楚，不取于相，不失。 一切相都放下了，都离开了，那你就错了。善财童子大彻大悟之后，为什么还要五十三参？五十三参是什么意思？ 那么大家也许都熟悉这个名相，参学嘛。

参学什么？你看看五十三位善知识，他所代表的就是整个社会，各个阶层啊。复杂的理事啊，这个参学事出世间事，样样你都懂，不但懂啊，样样你要参与。这个参学，参是参与啊，学是学习啊，要亲身去做，亲身去体验。参学两个字的名词不要误会了。参学怎么能开悟呢？那就是世尊在金刚经上讲的两句话了。不取于相啊，就是不着相，不是离开相啊，相要啊，不着是什么不着呢？心里头不着啊，心里面知道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虚妄的相要不要呢？不能不要啊，身体是虚妄的相啊。你说我身不要了，我就自杀，自杀也不行啊！啊，自杀你那个神识还是个相啊，还是虚妄啊！啊，即使你真的把神识能够转变成自信了，自信也现象。你看看设法界一真庄严唯心所现呢，那就是自己的心性，自己的心性会现象啊，自自然然会现象啊，性相是一不是二。你看清凉讲这个经，理无碍，事无碍，事就是相啊，离事无碍啊，离跟相没妨碍，事事无碍，相与相之间也没有妨碍。我们今天为什么有这么多障碍？处处都是障碍，障碍从哪里来的？障碍从着相来的，从动念头来的。所以佛讲啊，只要你外不着相，内不动心，你就入华严境界了。

样样都参与，样样都学习，是样样都会，万德万能嘛。尽虚空遍法界，一切诸佛刹土，真的是无量无边的。经上讲，世界还未成数啊。所有一切众生，他会的我也会，他能的我也能。这个才叫做万德万能啊。一学就会呀。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能力是自性本具的，自性本就是因，没有缘，你这个性德不会现前。佛法因缘生啊，后面还会详细给你讲到。所以一遇到缘呢，就通了，障碍就没有了。六根接触六尘境界是缘呢，一接触就通达，就明了，就学会了。记住，学佛天天要学，年年要学，生生世世要学，学到成佛了还要装着学，没有止境啊！成佛之后啊，要装着学给众生看，给众生做榜样，让众生照着这个方法来学。没有止境的，这是信德了。那么这样说起来，那学的辛苦不辛苦呢？累不累呢？不会。为什么呢？因为你不着相，你不动心。着相动心呢，就很辛苦啊，就很劳累呀。如果真正做到不着相不动心，那就是大乘经上常讲的坐而无足，无足而足。坐是什么呢？我们身正在坐啊。你为一切众生服务，你不坐怎么行呢？普度众生呢，要做出样子给人看。那个度就是帮助众生，帮助众生改善他们的生活，帮助众生改善他们的错误，帮助众生破迷开悟啊，消除业障啊，消除灾难，那你不做怎么行呢？不但要做，做的还要比人多。众生才会感动啊。你让他看到，让他听到，他会感动，他会回头。他会认真向你学习，你做的不够多，你做的不够真实，没有感动的力量。凡是众生还没有到感动的时候，自己要反省，我做的不够啊。

我做得不够好啊，做得不够多啊。诸佛菩萨为什么受当时后世这么多众生尊敬、仰慕？那就是感动啊！他做得太多了，做得真实啊，一点虚假都没有。做的时间长啊，做的事情多啊，周遍虚空法界，所以他能够感动一切众生，这是我们要学的。毛孔放光啊，全身说法。第三句就是想他真做了，阎佛妙音声，佛是圆满的觉悟，阎佛就是表演圆满的觉悟。妙声音呢，是为一切众生呢解释了众生有疑，你要帮助他去除疑虑，增长信心。诸佛菩萨何以有这个能力呢？这个能力是生生世世参学得来的，所以在果地上大用自在没有障碍这个不同于小乘呢，小乘没有这么大的心量，障碍多啊，所以业障还是多啊。大乘菩萨首先是把心量脱开，心包太虚，量周杀戒呀。

无论是在做学生，做学生就是菩萨的时代啊。大乘跟小乘不一样，大乘人初发心就是菩萨。你今天发心，你就是菩萨了。你是初发心的菩萨。跟诸位说，这个初发心永远都是初发心。天天发心吗？十信位里头第一个位置初发心，十住菩萨初住呢也是初发心，十行位呀他还是初发心，到十地呀初地呀还是初发心，永远是初发心啊。昨天发心，昨天过去了，今天呢？今天又初发心。虽然我们今天什么位次也没拿到，

菩萨初性位我们没有啊，我们这个天天初发心呢，不是初性位，为什么呢？三界八十八品见惑没有断啊，三界八十八品见惑断尽了，那是菩萨位啊，实性菩萨、初性菩萨的位置啊，你就是实性位里面初发心菩萨了。很难啊，我们在这一生当中能不能做到呢？靠不住啊，这是真的，不是假的。你要是证得这个地位，你断烦恼的功夫跟小乘须陀洹相等。要论智慧呀，那小乘别说是须陀洹了，连阿罗汉都不如你。啊，可是你断烦恼的功夫啊，比不上阿罗汉。所以一切法门里头啊，古来的祖师大德、大善知识啊，无疑不是教导我们要皆心相应啊，清凉大师尤其说得好，有解无形，增长邪见，这是肯定的，你不会有成就。有形无解，增长无明，那么在我们初学这个阶段，换一句话说，就是初性菩萨位还没拿到，我们今天学习怎么个学习法啊？我们的学习要注意到戒行两方面，我们要偏重在行，换一句话说，三分之二的力量用在心，三分之一的力量用在解，那就对了。啊，我们今天学佛，功夫不得力，就是因为几乎把全部的精神都用在解上，行上没功夫啊，所以你在这个在行持上，你得不到受用。清凉大师讲的话一点不错，增长邪见。自以为是，自以为懂得佛法，曲解经义啊，你不是邪知邪见吗？啊，心地善良的人，不敢做亏心事的人，学呆了。学成了佛呆子，对于经教，所谓是视而不化了，
你没有消化了，你没有得到养分呢，白学了。到了圆教初住以上，给诸位说，他解行是平等的。决定没有说是重视在解门，忽略在行门，没有这个道理。四十一位发生大事，解行是平等的，定慧等学。那叫真正觉悟啊！稍稍偏一点呢，不觉，没有觉悟。这个东西，我从前讲经呢，就用那个保险柜呀、号码锁做比喻。你开保险柜的号码锁，一定要对得很准确。这个门一拉就开了，稍稍有一点偏差了，就打不开了。对得很准确，就是定根慧均平。定多了不行，慧多了也不行。这个意思，《楞严经》上讲的。什么时候啊？你定根慧完全均等了，这个人开悟了。我们学教、学禅，为什么不能开悟？就是这里摆不平呢，不是定多就是慧多。可是诸位要记住，初学我们的根基没有打好，这很重要啊！根基要打好啊！根基是戒律啊，所以。在古时候，不管你是哪个宗，不管你是哪个派，不管你选哪个法门，总而言之一句话，无论你是在家出家，你想学佛，五年学戒，这个五年完全着重在行，戒不谈。五年之后啊，你已经养成习惯了。养成什么习惯呢？佛菩萨的生活习惯。在小乘人里面讲的，养成比丘的生活习惯。而后可以学教，五年之后可以听经了，你要是学禅可以参禅，你要是念佛可以到念佛堂念佛，你功夫才得力了。所以现代人学佛没有这个基础啊，难了啊！那么这个基础，现在一般人不愿意学。

所以在晚近大概要设起来总要回溯到

不肯听呐、啊，世风日下了。啊，这一百年来讲什么呢？民主、自由、开放。啊，民主大家一样大，在家里儿子跟爸爸一样大。你说这怎么得了呢？啊，真的，古人所讲的家不是家不像家，国不像国啊。父不父，子不子，君不君，臣不臣，天下大乱呐、啊！啊，我们想想李老师临走那个话，现在我们看到了啊。他讲台湾的社会呀、啊，乱了。诸佛菩萨神仙下凡来都救不了，唯一的一条生路就是自己念佛求生净土。他说完这句话，第二天早晨就往生了，头一天下午讲的。台中的同学到台北来告诉我，啊，老师的话现在完全兑现了，他讲的话句句真实啊。我们要如何自救？老实念佛求生净土啊！但是你不老实啊！你为什么不老实呢？你在修学上没扎根啊！根是什么呢？印光大师讲的顿轮尽分，邪邪存尘，那是根。五年学界不是学别的，学生活教育啊。处处家一进佛门，五年当中啊，把你那些坏的习气毛病通通把你磨平了啊，你那些傲慢的习气，啊，贪嗔的习气，啊，嫉妒的习气，全给你磨平。什么样的苦活都要叫你干。五年，一年换一样，不是叫你干一桩事情啊。道场执事一年轮调一次啊，所以出家人样样都会啊，每一种活要干一年嘛，啊，派你到厨房啊去做厨房供养大众啊，一年。派你去种菜啊，你去当菜头厨房里面叫饭头，烧饭的啊，你去干一年他都会了吗？啊，做清洁环境卫生的工作叫净头，

什么书都要学啊，至少叫你学一年呢、啊。到最后还要叫你学当家，还要叫你学住持啊。寺院确实是民主呀、啊、它是选举制度的啊，执事一年轮一次啊，到过年的时候腊月三十交班啊、马上就选新的新执事，第二天早晨大年初一新执事上任。所以出家人他很能干的、啊、他一个人可以独立生活啊，什么都不会，什么都不求人啊。演佛了，表演呢、啊？啊，下面讲效果呢，调笔难调者，啊，调是调幅，啊，难调者是谁呢？这个意思是很广泛的，不是狭义的。有一些众生刚强难化，那很难调伏啊，你要有能力调伏他，这一个意思。第二个意思，对自己，自己烦恼习气很多啊，哪一个最难调伏？从最难调伏的下手。啊，用现代人的话说，克服自己的烦恼习气障碍。啊，如果自己的贪心重，这个习气很重，你要用布施，要用放下来调伏。如果自己放逸成习惯了，团体生活里面许多约束，自己很难随顺，那你必须用严持戒律，遵守规矩来调伏啊。懒惰放逸要用精进来调伏啊，要懂方法啊，这些方法经论上通通都有，戒律威仪里面都是调伏我们烦恼习气的，自己调伏过来了，确确实实都能够随顺佛陀教诲，随顺觉性，你就有能力帮助别人了。为什么呢？你示范给别人看，你做出榜样，做出模范。换一句话说，自己学好了啊，就能教人了。佛法真正的目标啊，是教化众生呢。自己没有把自己搞好，怎么能教别人？
所以不会的要赶快学，要抓住机会学，不能把学习的机会错过了。再看底下第七首啊，第七首还是毛光演法，如来光明中，常出声妙音，赞佛功德海，即菩萨所行。诸位想想，这里头什么意思？光明是智慧，妙音是说法，为什么把说法特别了提出来赞叹？赞叹的内容是赞佛的功德，赞菩萨的功德，这个重要啊。佛菩萨是我们的好样子啊，我们到哪里去学呢？就是向佛菩萨看齐。他干什么，我们学他干什么；他会什么，我们也学他会什么。他什么都干，他什么都会，万德万能，无所不知，无所不能。他这个知从能从哪里来的？学来的呀。

释迦牟尼佛视线降生在我们这个世间，少年的时候不错，很享福啊。到外面游览的时候，看到这个世间呢，有一些苦难的人，他觉悟了。看到劳苦、病苦、死苦，虽然自己是王子，将来做了国王，国王也会老，也会生病，也会死，他觉悟了。我们天天看这个，为什么不觉悟？你有没有想到自己慢慢会老啊？我22岁到台湾呢，半个多世纪了，老了。

说起来好像是很长的时间，自己在感觉的空间里面真的是一弹指啊。50多年的时间，回想起来就像昨天一样。

老得太快了。我如是啊，你们大家哪一个不如是呢？谁能够免得了呢？世尊为我们示现。觉悟从哪里开始？从这儿。那你要不细心观察，你怎么能觉悟？尤其是现代的社会，儿女不养活老人了。不知恩不报恩知恩报恩那是历史的名词啊。现在人谁懂啊？但是果报你一定会承受啊。你不知道恩义，不知道恩，不晓得报恩，到你老的时候，你会受到这个果报。到受到那个果报的时候，后悔莫及了。我们总算是非常幸运。有这么一点善根福德，遇到真善知识教导我们，举世的人忘恩负义，我还要知恩报恩。为什么呢？我知道那个果报殊胜，这个是真实的功德，真实的福德。不着相就是功德，着相是福德，都是真实的。所以成我们自己还有能力的时候，还健康的时候，我们要多为呀老人病人服务啊，多多的照顾他们呐。要想到我自己会老，我自己也会有生病的时候，我在老病的时候，果报如是啊，一定会有人来照顾啊。

你要不种因，哪来的果报？啊，所以懂得种善因，欢喜种善因，啊，那个善的果报是自然的嘛，种善因得善果嘛。称赞呢，常常讲，讲佛的事迹，他一生修因正果，所作所为，多讲佛的故事，多讲菩萨的故事。

所以时转在学习过程当中是很重要的一门功课。中国古时候教学主要的功课就是经史这两门呢。经用现在的话来讲，那是真理啊，是学问呐。识呢，是经验，是见识。你这个人有学问，有丰富的经验，你想想看，这个世界还有什么问题不能解决呢？斗识是吸取古人的经验教训，他是怎么修成的？他的方法，他的模式，值得我们做参考。学佛也不例外啊。诸佛菩萨的事迹不能不知道啊，古来祖师大德的行仪，你知道的越多越好。如果知道的不多，我学哪一个人，对于这个人一定要了解清楚。从前李老师教我学印光法师，印光法师的事迹现在不需要别人讲，大师的全集出版了，全集里头有他的传记啊，有他的年谱啊，我们读了之后啊，心向往之啊，确确实实就想跟他学习。读《无量寿经》，阿弥陀佛在因地法藏比丘啊，没有出家之前他是一个国王，所以无量寿经上有阿弥陀佛的历史，你看他做居士的时候，出家的时候，人家是怎么学的？他也是样样都学，样样都会呀。用五戒时间修行，满足了他的大愿，成就极乐世界。成就界是要干什么的？供养十方，念佛的同学，不是为自己，全心全力照顾大众啊，成就大众啊。这个才是真正的事业，才是真正的圆满。请看《莲花光菩萨寄颂》第八首：佛转正法轮，无量无有边，所说法无等，
前知不能测。这首偈是嗟叹难了，佛总指法身大士啊，法身大士分真为佛，他们应化在九法界，就这么一桩事情啊，转化了。转法轮是个比喻啊，诸位要晓得啊，比喻什么呢？教化众生啊，要用现在的话来说呢，多元文化的社会教育啊，转用现在的话来讲，推广啊，这个轮有转动的意思啊，就是现在人讲的推广啊，推广多元文化的社会教育，佛经里头叫转法轮啊，法就是教育，轮是比喻，代表什么？代表圆满。在一切形象当中，确确实实圆，这个形象啊，让人感觉的真正的美满的意义。佛给我们讲宇宙人生一切法，总的来说不外乎性相、事理、因果，这六个字把所有一切法都可以包括了。性是能性，相是所性，能性的没有吉祥啊，心性空寂，心性不动啊，四相呢是动的，动是从不动里面生出来的。轮表这个意思了，轮是个圆，圆心是不动的，圆的周啊是在动的。你看看这个意思多圆满。圆周是相，相在动啊，心不动啊。佛教我们养生之道，你懂得法轮的意趣，你就会保养身体了啊。怎么保养法呢？养心要静，心要虚，心里头
不能有东西。

一有东西啊，那个轮就转不动了，啊，心就坏了。心是空的呀。现在人学过数学，啊，这个圆是几何里面的呀。圆心有没有呢？当然有。找得到找不到呢？找不到。为什么呢？它不是相分。啊，你说点一点，你把那一点在放大镜里面一看，它是一块面积。啊，那哪里是点呢？所以点在几何里头是个抽象的概念，它确实有，但是它不是形象，你决定找不到它。啊，点没有办法表示出啊。啊，线还有办法。啊，线有办法显示出，点没有办法显示出。点移动就变成线，线移动就变成面。佛用圆表法有味道啊。养心要静，要虚。啊，要知道心本来无一物。你心里头要有了东西，我们今天讲啊，有了牵挂，有了妄想，有了分别，有了执着，你的心坏了，那不是真心了，你的真心变直了，妄心，妄心这个轮呢，就妄动了。就不自然了。所以身呢，身要动。学佛的人，他这个身之动啊，是两种，这最平常的。一种是精心。你看看，念佛就是用这个方法。念佛不是叫你坐着念的，不是叫你站着念的，是叫你走着念。你看看华严经上，善财童子参访吉寻吉祥云比丘，啊，吉祥云比丘是修念佛法门的，啊，到哪里去参访他呢？他并没有盖一个念佛堂，他在山上绕佛，啊，在山上精行呢，啊，没有坐着，没有站着，走动着。现在虽然有念佛堂了，念佛的同修要懂得，念佛堂里面临众的大德了，更应当晓得领导大家绕佛了，走动啊，他身体在活动啊，心呢，心是静的。心里头只有一句佛号，其他的一个妄想杂念都没有，这叫念佛，这个叫修心，啊，修心，修清净心，身也在动，你看看身心两方面都修啊，不是只有一方面的。另外一种方法呢，拜佛。拜佛心地清净，一个妄念不生。身体依照这个规矩去做。

每一个动作都做出来，身体在运动啊。这个运动当中啊，一切恭敬啊，它礼敬嘛。啊，我这一拜拜下去，是拜的净虚空遍法界一切诸佛如来。啊，这一拜拜下去，是拜十方三世一切诸佛。那个心量多大？心量本来就那么大嘛。啊，就是一切恭敬的，就是普贤行愿的头一句礼敬诸佛。每一拜都是礼敬诸佛。啊，念佛这个精行念佛应当出声。出声呢，你念南无阿弥陀佛，或者是念阿弥陀佛，就是普贤行愿里称赞如来啊。啊，加南无好。啊，为什么呢？南无是恭敬的意思，皈依的意思。这六个字要从字的表面意思来翻呢，皈依无量觉。这是名号的意思。它的里面含义深广无尽，不但释迦牟尼佛四十九年所说的一切经教，释迦牟尼佛的八相成道，那是言；四十九年说法的，那是说，全都包括在这一句名号里面。再要扩大呢，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如来的言教也都包括在其中，名号功德不可思议啊。这就是称赞如来啊。以礼敬，以称赞来做供养，广修供养。一次完成啊。这叫转正法轮呐。

转正法轮，成就自己，成就众生。要成就众生，不能没有智慧，不能没有福报。有智慧没有福报，那就是古人常讲的心有余而力不足，是想做一些事情帮助众生的，但是没有力量。有福报没有智慧，不懂得

真正修福，没有智慧，不认识福田呢。你是有种子啊，你不认识福田，你把那个种子种在沙土里面，种在石头上，不但没有收成呢，连种子也坏掉了。所以不可以偏在一边呢，偏在修福，偏在修慧，都是错误的。要福慧双修啊，那就圆满了。我们称赞佛，你看皈依的时候都念皈依佛二足尊啊，那个二是什么？一个是福报，一个是智慧啊。佛的福报圆满了，智慧圆满了，两种圆满，世出世间人都不能跟他相比呀。所以称尊呐，佛做出样子来跟我们看，不是只修慧不修福啊。

啊，过去我们方东梅先生，啊，这是我第一个老师，真有智慧，啊，真有能力，可惜的是没有福报。啊，我们学佛之后啊，了解了，他大概多生多世啊，就是修慧不修福。把修福这个事情忽略掉了，所以他有大智慧，他没有福报，想到的事情很多，没有力量做。没有财力，没有人力，想做没有帮手。人力跟财力都是属于福报啊。那个做帝王的人，尤其是开国的帝王，那是真的是富贵居足啊。大福报，多少人替他卖命，帮他打天下。多少人出钱出力来供养他，来支持他，福报具足啊，福慧具足啊。佛事先给我们看，无量亦无边，所说法无等，前知不能测。这几句话是结，这个总结上面所说的。诸佛如来、化身菩萨，确确实实，他们为尽虚空遍法界，世界还未成熟的众生服务啊。这里面众生有程度很低的，也有很高的，

从地狱法界到菩萨法界，诸佛菩萨的眼舌当然是无量无边的，所说之法，我们用妙法两个字来概括。妙是什么意思？不是我们凡夫能想得到的，不是我们心智能够测量得到的，妙法了。它能够应各种不同的根性，各种不同程度的众生，都能叫他得离，这个教学了不起啊！不是世间凡人能够做得到的。那么诸位想想，如果不是真正证得自信，宗门里面所说的明心见性啊，自信本具的无量智慧，无量德能，无量才艺，无量相好，换一句话说，佛与慧这两样他通通具足了，他才能办得到啊。少一样啊，你就不能够做得圆满。要真正做圆满，你得真修啊。要把凡情淘汰干净。自信本具的智慧德能，要圆满现前。佛做到了，化身菩萨里面的摩诃萨做到了。我们今天怎么个学法？回过头来讲自己了。我们要用纯真之心，真诚的心，一丝毫虚伪没有啊！处事待人接物，自己生活工作用纯真无妄的心，用清净无染的心，决定没有染污，用平等没有高下的心，一律平等，所说法无等，平等是没有人能跟他平等的了，所以世间人的智慧没有办法理解呀，世人莫测高深呐。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地。

诸位同学，请看《莲花光菩萨寄诵》的第九首：一切世界中，现身成正觉，个个起神通，法界悉充满。这后面呢，最后啊，两首偈是赞颂啊，示现成佛，教化众生。就华严教义来讲，无疑不是圆融的，皆是不思议的解脱境界，如本师释迦牟尼佛，他也是十种圣相啊。经上无论说哪一种相，意思都是圆满的，还是舍身。通常大乘经上讲的三身，法身、报身、应化身，华严讲十种身。说有广略，意思呢？通通具足，这个是学大乘的同学们必须要知道。现在我们看这个经文，一切世界中，并没有指定是哪一个世界，设法、三世。尽虚空界，尽法界，无量无边世界微尘数刹土，这一切世界现身成正觉。这一句我们今天读了，意思很清楚，应以佛身而得度者，就现佛身而教化之啊。我们不说多了，就是讲三十二应，把无量无边的现身

归纳为三十二大类。因以佛身而得度者，那个佛身的类种类也不少啊。天台家的说法就有四种不同的佛，藏通别圆。大家所熟知的藏教的佛，无量无边呐，通别圆呐，一佛如是啊。看对什么样的根基。对小乘根基，要现佛身而为说法呢，就现藏教佛。大乘初级的现通教佛。大乘根基将要成熟的，现别教佛；根基已经成熟的，现圆教佛。单单就是讲，应以佛身而得度者，所现的佛身不一样，何况其余啊！现前我们这个世间，一般人讲我们这个社会，圆教根基的人没有了，不但圆教根基的人没有了，大概别教根基的人也没有了。通教藏教了，实在讲呢，也是凤毛麟角，都不多见了。我们再深入细心来观察，今天的社会，人天根性呢，也已经稀有了。你看看这个世间的人，什么人还讲仁义道德？什么人还能真正行无戒十善？如果是把仁义道德、无戒十善都抛弃了，人天的根性就没有了。我们生活在现前这个社会，自利利他了，自己修学以及帮助别人，你要不懂得观机，你怎么能成就呢？观机头一个要观自己啊，不是叫你观别人，头一个要观自己，自己是什么样的根基要清楚啊。古人常常讲，讲得好，人贵自知之明。做人最贵的是什么呢？自知。人要不自知，换一句话说，自己不知道自己的根性，自己不晓得自己的缘分，那还会有什么成就呢？切机切理，

愿解如来真实意，我们离开祖师大德的指引，佛讲的话我们听不懂。所以祖师大德跟我们做助缘。那么现在再往下看呢，助缘很多啊，修学的道场，同参道友，这几句话里面境界很深很广，扩展开来是尽虚空遍法界，无量无边的刹土众生都给我们做修行正果的增上缘了。没有这些境界，我们到哪里去修啊？所以我们看到许许多多人修行，不能说他不用功，不能说他不努力，一生没有成就。什么原因呢？他不懂这个缘，他对缘这个字了解不透彻，甚至于把这个缘呢曲解了，破解了。太多太多了。如果你真的正确明白了，包括自己的身，连同我的生活环境，尽虚空遍法界，所有一切形象都是我修行正果的助缘啊！我们接受佛陀的教诲了，怎么做啊？孝养父母，人弄错了，只对自己的生身父母，把一切众生忘掉了。佛在经上虽然讲得很清楚，一切男子是我父，一切女人是我母，会念的人很多啊，知道的人很多啊，谁真这么去做呢？你看看佛把这个缘说得这么清楚，我们没有接受啊。这个念头没有升起，佛不是没有把这个缘告诉我们呐，我们错会了意思。孝养父母啊，孝养的对象啊，是虚空法界一切众生啊。但是现在讲这个话，太难了，现在子女不孝养父母了，长大的时候都自顾自了，父母的生活不照顾了，父母的死活也不放在心上了，还有什么方法？真正是无可奈何了。我们孝敬的心要怎么个修法？在今天讲父母师长也都落空了。

找不到例子了。啊，那就是佛门里常讲的了，佛不渡无缘之人，只能这么说了。啊，什么是有缘之人呢？懂得这个话的意思，有缘。真正能够照做的，缘成熟了。缘成熟，这一生就得度了，这一生就成就了。所以即使天下做儿女的人不要父母了，我们要啊，不但要自己的父母，他们父母不要了，我来带他孝顺，我来带他孝养，他们不要老师了，我要，我敬他们的老师，跟敬我的老师一样。这就叫做善根。你懂得你有善根，你能够做到，你的善根深厚，确确实实落实了，你的善根成熟啊，善根成熟，恭喜你啊，你这一生决定成熟，成就圆满菩提啊。啊，你的起心动念，你的言语造作，跟世间人确实不一样。随顺性德，不随顺烦恼。性德是什么呢？经教里头的教诲，如来的教诲是性德了。我能随顺呐，啊，我不会随顺烦恼习气啊。善导大师讲得好啊，佛教给我们怎么做的，老老实实去做。

佛教导我们怎样去行，认真去行，叫我们不可以做的绝不违背。你就走佛的道路，你走的是成佛之道啊！十法界里头你选对了啊，我走的是佛道。佛道孝养父母，奉事师长，受持三规，具足众戒，佛道啊。假如你跟佛道相违背的啊，180度的相违对，相违背，那是什么道呢？地狱道，跟佛正对面的地狱道啊，稍微偏一点点的恶鬼道、畜生道啊，我们是愿意走三恶道，还是愿意走佛道呢？一定要不偏不倚，把方向对得准确，一生当中成佛，能不能做到？能，肯定做到。尤其是净宗法门待业往生，我们有把握了。

一点疑惑都没有了。啊，过人干过人。啊，别人是不是真的往生了？是不是真的成就了？不要放在心上。为什么呢？与我不相干。他能往生，我不能往生，也是枉然。他是不是真的往生呢？等我到极乐世界看看他在不在。现在不要怀疑。不要把这些事情放在心上。把阿弥陀佛放在心上。把三福六合放在心上，把三学六度放在心上，把十大愿望放在心上，这个才对呀！务必把自己的身心跟佛陀的教诲融成一片。我们就才是真正叫做深入经藏，你入进去了。经藏是自己的思想，经藏是自己的行为，经藏是自己的言语，法界很充满了。

清凉的住节住得好。虽然文字不多，讲得很透彻。他讲显现，显现是立二障啊。

二障是烦恼障、所知障。我们今天我们的法身为什么不闲呢？二障啊，障住了。虽然障住，事实上还是法界系统啊。我们自己不知不觉啊。立二障啊，你的知觉就恢复了啊，你一知一觉了。二障头一个是烦恼，烦恼头一个自私自利，啊，我们问，包括今天的修行人，谁能够把自私自利放下？自私自利不肯放下，那你就要晓得，你学佛不得其门而入啊！放下自私自利，才入门呢。门找到了。什么时候能入进去呢？身见破了，边见破了，八十八品见和破净了，入门了。小乘须陀洹，大乘初信位的菩萨入门了。这个话说起来容易啊，做起来难。

门反正很多嘛，84000门嘛，哎，这个门走不通，就找第二个门；第二个门走不通，找第三个门。84000门通通走不通，哎，还有一个门，净土待业往生的门，这个门通了，84000法门，注意要记住。都是要断见惑才能入门。啊，三界88品见惑不断，入不了门。啊，那么净土法门呢？不要断惑，但是要记住福惑。啊，断跟福不一样。古人有个比喻，断呢，好像是拔草啊，除根，根都拔掉了，真的除掉了，这叫断。扶是什么呢？扶是石头压草，啊，草没断的，石头把它压了，在底下，它不起作用了。所以，我们要有石头压草的本事。这就是说什么呢？我们有能力把烦恼控制住，不让它起现行。如果烦恼控制不住，那就不行了，不能往生了。啊，所以贪嗔痴慢这烦恼啊，你虽然没断，你要把它控制住，哎，它不起作用。有这个本事，你才能肯定念佛往生。啊，但是这样的功夫在其他法门没有成就。啊，其他的法门斩草除根，啊，才能入门。难易，相差很大。现在时间到了。

55点呢，是天地的一个自然的一个数目，天地自然数。所以在占卦的时候，用50根世草，用50根世草啊，提起了一根，然后用49根世草，然后求卦。求卦，你的55点。怎么用49呢？剩下的提起来一根，那是做代表太极。另外五点，那么这个跟这个一点合起来，构成这个卦爻，这个六，一卦六爻嘛。六爻六位嘛，代表这个卦位的，卦代表爻位的，有这49根世草，然后求成八卦，这个加起来，这个六化卦变为64卦，就这么来的。所以占卦的占到哪一爻，它就是代表是哪一个，哪一个现象出现了，与这个现象周围的连带的那些象都包含在内。一爻变动了，其余那些现象都出现了。分析事情呢，就是从这些可以分析出来。河图看过之后，再看洛书。洛书呢，在36页左边一行的第一个图。这一图啊，这就是根据古人注解，他就是啊，现在我们看那个书经里边有一篇洪范，洪范那一篇呢，就是有洛书推演出来的。我们先看这个洛书。洛书的你怎么看他呢？戴九履一，戴是头上的戴帽子戴啊，履是那个履，那个脚啊，踩在地下叫履啊，旅行的那个履啊，不是到国外旅行的履啊，你是做什么事情你脚踏实地那个履啊，那个狮子，上面一个狮子，下面一个恢复的福字，那个履啊，戴九履一。你看这个图，上面是九个是吧？下面是一个，上面就等于是头上戴的，下面是脚履在地下。左三右七，左边你看三个，右边是七个，左三右七啊。这个二四为肩，这个右边是两个，这个左边呢是四个，二四这两个一个肩膀，二四为肩，六八为足，这个下边这个在右边是六个圈圈，这个六点，在左边是八个点，六八为足，六八为足，原来看那个

有缕衣，这个衣呢，龟嘛，乌龟龟有尾巴，龟尾呀、啊，是这样的。你看呢，好，就你把这几个点呢，这个一读明白之后，就看看这好像一个乌龟在哪里，啊，这个叫落龟。落龟是落水，落水的出现的。落水出现的时候啊，在龟背上不一定有这些点子，也不一定是这么，这样这个整齐。根据现在那个《书经》里面那个《洪范篇》讲的，《洪范篇》开始就说了。啊，这个当初夏禹王治水的时候啊，治成功了。夏禹王父亲呢，治水没有成功。为什么没有成功呢？颠倒了五行的属性。五行的属性，比如说，水是就下的，火是往上的。风呢是这个是漂浮的，五行各有各的这个属性啊。土是有阻碍的，那禹王的父亲鲧呢，他不懂得五行的属性，他的治水呀、啊，用围堵的方法，用围堵的方法失败了。那么据那里面讲呢，天呢、啊？没有把这个落龟的这个瑞相啊，没有告诉他，告诉他没用啊，他不懂啊。到了禹王的父亲啊，到禹王自己来啊，治水，他懂得这个金木水火土五行的属性，这个天呢就出现这个落龟出现了，这个瑞相出现了，因此这禹王啊。就按照这个落龟的这个显示的这种位相啊，他就治水成功。治水成功，这个洛书呢，由夏朝一直保存在的这个王宫里面，就是国家最高的宝典呢。夏朝亡了，成汤的时候得到这个洛书，又保存在这个殷商的这个王朝里面。后来殷家亡了，殷纣王亡了，殷纣王的话，这个在殷朝保管这个文献呢，这个洛书是谁呢？箕子。殷纣王的政权被吴王推翻之后，箕子管的这个洛书啊，他把这个洛书啊一推演，就变成后来的洪范。洪范九畴啊，九畴是治理天下的九大法则，九大部分的一个方法的。九种重要的方法，那么箕子呢，就从洛书推演出来洪范九畴。这洪范九畴出来，他看见武王啊，这样很谦虚的、很恭敬的呀、啊，去拜访箕子，箕子就把这个洪范九畴啊。交给武王，武王之后就是后来记载在这个周书，就是尚书里面的那个洪范这一篇。那么这个四十一共有45点，
四十五点。

啊，他也是根据河图来的。怎么是根据河图来的呢？因为这个河图是有这个五十五点，刚才讲的这个演变而为八卦啊，八卦从五行出来的。这个洛书呢，也是由这个河图啊，那么一变之后，变成什么呢？根据那个千作度里边讲，千作度里是根据系辞传里面讲啊，系辞传讲是这个三五一边呢、啊，三与五这两者乘起来，三五一边的话就变成这个洛书。三五一边怎么变法子呢？三加五，十五了。三加五十五，你各位看看这个图，这个就是也跟这个基本的数目，以这个基本的数目与那个外面的数目配合起来，就是三五一边，啊，三五一边呢，也就是。变成由河图变成八卦的时候啊，那么由天上那个太一，在这个千作度里讲的太一啊，太就太虚空的太呀，一就是一化的一啊，太一也叫做天一。太一是指的这个北方的那个北辰，北辰的有一颗星呢，就是代表这个天意的那颗星。那颗星的时候啊，它一年四季啊，就像天子一样的，就像人家的天子是一样，他到各处来巡视，各处巡视呢。按照这个八卦的排列啊，四方四隅，四方四隅啊，就是八卦了。那么这个天一啊，这个每一年呢，要巡访两次，就是把八卦了都要巡视完了，巡视完了以后啊。他就住在中间，中间那一宫，八卦的每一卦都有神明住在那个卦里边，因此八卦也就是八宫。我们前面讲的是八宫嘛，每一卦的神明住在那边的那一宫啊，八卦的八宫，那个天一，或者太一。太一巡视完了之后啊，巡视八宫完了以后，他做中间的中宫，他自己回到自己一宫，这样合起来叫做九宫。那么按照千作度里边讲呢，太一下行九宫啊，指的就是从河图变出来的这个洛书这些点。实际说起来啊，洛书就是从河图里面变出来的，是一回事情。那你懂得河图怎么用法了，洛书也就知道它的用法。我们这个讲这个图书啊，主要这几种说的对理了。

因为下面就讲的这个刘少图书之一，刘呢就是刘牧，前面讲河图洛书里讲刘牧，少呢就是少子，就是少雍，他们两个讲这个河图洛书啊有一点不同的。刘牧讲的呢，河图是45点，洛书是55点，但是邵雍啊跟他相反，邵雍讲的河图是55点，洛书是45点。朱子啊后来就采用了邵雍的这个图，所以在朱子的周易本义里面呢刊载出这个河图啊就是用邵雍的这个图，刚才我们看的呢就是邵雍的那个图。在朱子的看法，邵雍这个图啊是可靠，这个刘牧这个图啊跟古人很多的讲的呀不相合，他所以没有采用的他那种。虽然如此，在宋朝宋仁宗的时候，那个刘牧的这种学说啊非常盛行，那个时候讲这个河图啊大家都讲刘牧的河图。到了朱子这样一辩论的时候，把很多古人所讲的那个证据把它列出来，而且他都采用了邵雍的，从朱子以后呢邵子的这个图书啊一直就是定了，就成了这个从那个时候一直到现在，他就认定是邵子的这个河图，这个我们稍微了解一下就可以了。有这个太极图到河图洛书，然后后来起的这些我们都稍微要看一看啊。那么邵雍呢他根据这个河图洛书，他就著作了有一本书叫做荒极经世。荒极经世啊现在这本书还可以买得到，是他讲河图洛书的一个发挥的很详细的这一本书。再呢是周敦颐。周敦颐是二程的老师。二程是大臣呢，是这个程明道。小臣呢是就是二程的小臣是陈颐。陈颐就是朱子的老师。那么周敦颐根据河图啊他著作一本通书，在他的通书里边呢把这个先天图啊又加上一个太极图，上面呢加上一个无极，无极就是画一个空的一个圆圈，那是无极。无极下面呢才有第二个图，才有太极图。太极图下面呢又画着有无形啊，又是这个，它一共有五个图。这五个图呢都在它的通书里面。

我们现在一般讲呢，讲这个，有太极，有无极，那个无极就是周敦颐的，这个研究出来的。实际上，原始讲啊，就是太极，没有什么无极。再到陈颐，就是朱子的老师了，他有一本呢《易传》。他那个一本书叫做名字叫《易成传》，周易成子的传，就是简说叫《易成传》。他这个《易传》呢，不是根据河图的，他是走那个王罕著的王弼著的这个易理那一派，他叫成传。这个各位你要看他这个成传你就知道了，他相术不假，偶尔提一提，但是重点是在这个讲易理的。那么还有这个张载根据河图研究之后啊，他有两篇重要的这种著作来，一个是《太和》，一个是《三两》。《三两》是三天两衣啊，三天两衣啊，读三天两衣，这个三呢就当三字讲啊，这个两是当二，这个二位讲。那么他这个两篇很著名的，是张载的著作。朱熹呢，是写了这个《周易本义》，还有《周易》这个《启蒙》啊。他这个虽然是跟陈颐学，他这个《周易本义》啊，两方面都采用。河图洛书他也采用，易理方面也有，兼而有之。启蒙里面呢，也教一般怎么样研究周易啦，包括占卜这些都有，就是这几位，你研究周易明了之后。你要买参考书的话，这是几个重要的参考书。到后来也有不少那些儒家了，对于河图洛书呢提出不同意的这种议论，叫图书非议。比如说在元朝有位陈应润，他在易经这一方面也下了一些不少功夫在研究。他说呢，先天图首先说是这个先天图啊，是这个其中掺杂了一种这个参通气啊，参通气是早时候的，它是道家炼丹的那种著作。对，他说这个先天图啊，它有参通气的这种那个意义在当中。它不是周易，不能成为周易这个学术的一个。

一个根据，这是他的一种讲法。到了这个清朝

了，这里是举出比较重要的一位来。华宗彦他说呢，他是这个图书啊，是道家的一个，是作为这个养生的一个方法，养生书啊。这个图书指的就是朱子看的那个少子的那个河图洛书啊。他的理论就是说，孔子在系辞传里面讲啊，只是说河出图洛出书，孔子说没有讲有图啊，只是有文字这么记载啊。而假使有图的话，秦始皇分书的时候啊，其他的书分了，周易没有少。周易为什么没有少呢？因为李斯啊没有把周易的本意看出来，他认为周易只是一种占卜的，这是小道啊，没什么大用处啊。这个时候烧不烧无所谓了，所以这个李斯建议秦始皇烧书的时候啊，周易这个没有列在里面，所以没有烧。现在华宗彦就讲，既然秦始皇没有烧周易啊，假使孔子来说讲有土的话，应该就保留下来呀。为什么到先后到后来才发现呢？等到那个陈坛呢，到了陈坛的时候再出现呢，可见呢，这是一个道家养生书，靠不住的，他是这个讲法。清朝还有一位叫胡威，他说这个河图洛书啊，也是一个是炼丹讲书寿的这个两派人士啊，把它分出来的旁分的易学的一个支流。河图这个洛书啊，在胡位看起来啊，就算是可以解释周易啊，也只是一个支流而已，不是主流。那么这个呢，各位也明了一下，因为这几位啊，陈寅恪、黄宗彦、胡威，他们都有著作的，他们著作现在在书店里都可以买得到。所以我在这里特别说出来啊，你们将来要是对于周易有兴趣要研究的话，你看到他们这些著作，你先有个认识，这个意思。虽然如此这么讲，这个我在这个读易简说里面呢，找了这个几份资料出来了。这在简说35页，这个35页啊，就讲到一个是《宋史隐逸传》里面，陈坛呢是在华山修道啊，隐在深山里边呢修道，说这个宋史把它列在隐士这一类的。

在《演义传》里面讲，他陈坛呢，他号叫这个图南，所以一般叫他这个陈图南。后来呢，也有人呢，这个称他陈希夷。陈希夷是宋太宗赐给他这个号，宋太宗啊，这个称呼他希夷先生，所以也叫做陈希夷。根据《演义传》里面讲，陈坛呢是五代，唐朝五代呀、啊，五代时候的这个后唐的一个人。他在华山里面的隐居在那修道，从后唐到了宋朝，这个时间可以是一个人呢寿命也很长久了，但是因为他修道啊，修得很好，修道家的那种养生书啊，修得很好，所以从后唐五代到了宋朝。宋朝宋太宗啊赐号给他这个希夷先生，不简单的。怎么不简单呢？我们学佛的人说是我们念佛的人呢、啊、修的功夫好，什么时候往生啊，欲知时知啊，那是很不容易的。你说所有的念佛的人都能欲知时知啊，那不能这样说。能够预知时知的人呢不多啊，他逼着他必须他这个在这个生平的时候的确很用功夫啊，除了用功念佛的正功夫以外，助功夫方面那自己能够一切看得破啊，把世间的这些假法，生生灭灭这些假法都要看破啊，而且要照我们儒家所讲的无伦，守住无伦呐、啊，讲究无伦，就是印光祖师讲敦伦尽分，无伦要的敦厚啊，各尽自己的本分，有这种功夫做到心里呢，平常我们对于一切人，对于家里的人也好，对于外面的人也好，没有愧疚，做的事情说的话没有对不起任何人，心里才了无牵挂，这个时候到才能够啊预知时至，心才不颠倒，有这种功夫才可以啊。你看陈坛，看呢，他在临终之前呢亲自写了数百页呢，数百页就数好几百字，就是呈给宋太宗，约定了日期呀、啊。他在一个那个山上那个石头啊，就是一个石洞里面呢，就是石狮啊，那个石洞跟那个房屋一样啊。约定日期，他在那个石洞里面呢，就作画了。对，后来果然如他所讲的，到那个时期啊，经过七天之后，道齐就死了。我们普通人讲死了。道家不是讲，道家叫失也，叫失气，失气什么呢？他认为。

这个身体是假的，这个东西，你觉得这个身体永久不死，那是骗人的，身体总是要死的。但是这个心修炼成功了，成道了，成了道之后，他然后再转世，要什么样身体就有什么身体，这叫生死自主，他是这样讲。那么他如期而足呢，就作化了。作化之后，经过七天之后啊，他的肢体还是温的，还有暖气。不但如此了，洞口啊还有五色的那个云彩。这个五色云彩一个月还没有散，这是证据啊。这讲到他的平生。平生上面好读周易，手不识卷呐、啊，都在什么这呢？能知道他人的心意，就佛法来讲有他心通。这有什么证明啊？有一个道士，他本人是修道的吗？另外一个道士来访问他，来拜访他。来拜访的时候，真正的意思是什么呢？那个道士没讲。哎，这个陈太就看出来，主动的就跟那个道士讲：“哎，你来我知道啊，你什么？我挂在这个墙壁上呢，一个大瓢啊，瓢什么是葫芦啊？葫芦瓢啊，铺开的一个。”大票挂在这个墙壁上，大概你呢是想要这个啊，那么就赶快叫他家里人呢把这个票啊把它取下来，对，就送给他。那个道士一听这样的，他心里非常这个大为惊奇啊，认为这是深不可测的一个人。其实什么深不可测啊？学周易就跟学佛是一样的。我常说啊，周易就是一部完整的佛经啊。他在周易里面学的真正有功夫的时候，自自然然都有他心通。自己要不住在世间的时候，什么时候走，他自己也知道，预知时至。这是在《宋史》的那个二十五史里面记载的，正史里面他不是随便写。再说这个邵雍，也是那个《宋史》，《宋史》呢把他。放在这个道学这一类的道学传里面，他说这个邵雍呢，字尧夫，号呢康吉，我们也一般称呼这个邵康吉。他是啊，这个拜这个李之才呀、啊、做老师，从李之才那里受到这个。接受了这个河图洛书以及伏羲氏那个八卦六十四卦的一些图像，他收到了。那么李之才把这些个图教授给邵雍啊，邵雍得了之后啊，探子索引。探子索引是什么呢？就加以精密的研究，深入的研究。结果研究他悟了。学道啊，有悟啊，不悟是不成功的。悟了之后啊，
他有很多

新的发现，所以他著作了有《黄极经世》啊，这段悟了之后才著作出来的。他那个时候，他的学术地位也是很高了，在宋朝，在北宋的时候，那个司马光呢，那个大学问家呢，《资治通鉴》就是他写的。司马光还是这个尊他为兄长的，称他老哥哥。这个称号就是大臣，赞美他的学问，说他是内圣外王之学，这是称号。这个程颐就是朱子的老师啊，非常赞美他。赞美他什么呢？下面两句话：其心虚明，自能知之。这是因为他长期的看这个邵康节了，遇到任何事情呢，未卜先知，事先早就知道。就是这两位，可见的，一个是陈抟，一个是邵雍，就是不是普通人呐。我介绍这两段出来干什么呢？后来有很多人说是这个太极图也是假的，河图洛书都是自己造的，这个我们不管它。那么不管是真的是假的，就算是他们造的话啊，陈抟造的话，他有他的心得，温故而知新呢，你不能不承认这个图不好啊。这个河图洛书，邵雍研究那个黄极经世，这些这里面这些学说画的这些图，55点、45点这些这个图，就算是他发明出来，也有他的学术价值。这个怎么说呢？你们各位有很多研究自然科学的，研究社会科学的，那个经济学说，研究经济学的人，往往呢遇到那个难以解的那个学说啊，他画个图出来，把个图画出来一看，一目了然。心理学的也是啊，哪一个心理学说这个，他也画个图出来，表现那个很深很难懂的那个学说嘛，他画图为什么不可以啊？基于这个了解，你就算是陈抟的画的先天图，这个到这个邵雍的这个河图洛书，退一步讲，就算是他们画的就整个的这个研究周易这个学术思想来讲，它有它的这个价值。用它来解释周易的话也可以，不过有一点我们要注意，宋儒河图洛书这一派的人呢，他有他的执着，除了河图洛书以外啊，别的他否定，
他认为这是唯一的，这是真的。那么在这个汉儒呢，研究这个相书的呢，他就排斥这个河图洛书。我们现在研究啊，不必这样。就是我刚才讲的，你人人都可以根据你研究的心得，你画个图也好，画个表也好，帮助说明就可以嘛。即使都是帮助说明了，都有它的理论上的根据。你在解释周易的时候，遇到河图洛书解释，你也不必排斥它，解释的合理，你可以采用。汉儒注解的那个相书，这当然有它的根据，你也不必啊排斥。这样我们研究学书啊，才能客观呢。客观研究之后，把它的一个真意发现出来，然后我们自己再研究，这些都是研究它的现象啊。相术研究出来以后啊，义理我们自己研究了，那你义理怎么样的发现，怎么样运用，就靠我们自己呀、啊，把这个相术明白之后，真正研究是在自己用自己的智慧，那个义理，个人的发现，你研究到什么程度，你就发现到什么程度，那就是学无止境了，指的就是那个。

诸位同学，大家好。感应篇前面我们念过，今孤续寡，敬老怀忧，昆虫草木又不可伤。这个四句讲的是行人。接着下面，以悯人之凶，乐人之善，这是第二十四句。后面济人之急，救人之危，这都是行义。仁与义都是忠孝的落实。前面跟诸位报告过，孝就是佛家讲的自信性体，忠是自信的大用。佛家讲中道，诸佛如来，化身大士